0: 司法部执行处决，杀吴胜。同时，局座让我转告各位，虽然北方战局尚不明朗，但是在南方则是青天白日，我们的各大战区可以说是固若金汤，长江就是我们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后的工作要相互协调，努力互相配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明白吗？
1: 是。
0: 具体的工作安排如下：城防保密工作由云发和右少负责。
2: 是。
0: 我们的秘密工作站点的布设，左少负责。
2: 是。
0: 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核实在押的共党要犯并执行处决，这个行动由明贵负责。
3: 是。
0: 左少配合，秘密进行。最后提醒各位，精诚合作，完成工作。
2: 是。
0: 散会。
4: 四条杀无赦，引起左少高度紧张的是第四条，枪口直指关押在军情局监狱里的同志们，这又是个紧急情况。左少在考虑如何拯救危在旦夕的战友，却忽略了其他问题。叶公瑾已经将左少也列入杀无赦的行列。

0: 处长，老实话跟你们说，北方战局十分不利。为了以防万一，黄局长命令我展开清洗。首先是内部异己，其次是共党要犯。我决定就在今天晚上干掉左少卿。
1: 处长，这是怎么？没听明白我的话吗？为什么呀？按道理说不该问的别问，
0: 但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有局长的手谕。
2: 哎，这是罗斯哪去了？我来。
0: 公瑾，该项密令，秉承委员长一贯的执政理念，攘外必先安内。因此，整肃之必要，不言而喻。特命令你速速执行，凡可疑者，诛之，杀无赦。我考虑再三，我们二处的整肃，就从他左少卿开始。
2: 虽然说程云发是个吃里扒外的猪，但是他对左少卿的指控我确信无疑。另外，你们应该清楚，左少卿不除，黄局长不满，而且我叶公瑾也是有无宁日。处长，请放心，命贵保证完成任务。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啊，我的意思是说，监视左少是我分内的事儿，为什么不让我去执行啊？
0: 你是不是又要抢功贪功啊？
2: 不不不不，我就是想证明我郝贵也是有能力效忠党国的。
0: 闭嘴，明贵啊！此次行动非同小可，左少卿又是女中豪杰，要万分小心，千万不能失手。
4: 处长，我明白。好。
0: 另外，我建议暗杀的行动最好是用狙击步枪，动静越小越好。啊，对了，把表都对一下，晚上10点钟任务完了之后，我打你电话。
5: 那处长，我去了。叶公瑾将秘密枪杀令只告诉了两个人时，已铸成大错。

0: 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唯一信任的外甥郝贵是地下共产党党员，当然左少也不知道。
1: 坐下。
2: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3: 尚素，您还不下班吗？
2: 我还有一些资料没处理好。
3: 那行，明天见。
2: 好。
1: 郝贵啊，不是舅舅不给你认了，我是担心你。你毕竟是叶家的一根独苗，虽然你姓郝，但你爸爸从小就生活在叶家，他还是你姥爷的得意门生。如果他要是在世的话，一定是一个中医名家。哎，可惜呀。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死的吗？
4: 抗日。
1: 是。所以我不想让你再冒风险。
4: 好，舅舅，我明白。我先走了。
1: 干什么那么急呀？今天晚上陪舅舅吃个晚饭吧。
4: 我也想，但是不行。
1: 为什么？
4: 左少卿约我今天晚上8:30学钢琴。您说我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消失，恐怕他会起疑心吧。
1: 哎呀，我外甥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好，尤其是你操作监听设备和秘密跟踪的技能，真的让我很吃惊。看来舅舅以前是看错你了。
4: 嗨，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个真本事还没露呢。
1: 又在我面前吹牛是不是？
4: No, 别急，很快
1: 好
4: 您就看到我这本事了。
1: 那我可等着。

座上，我是赵明贵。今晚9点半，在盘旋路口，我们两个见一面。我有秘密的情报要向你通报。好的。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金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进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金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金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金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您也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

0: 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4: 9.9元，现在抢！
15: 9.9元，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金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进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金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金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金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您也要吃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

0: 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

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

0: 金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呢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1: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0: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1: 那星海金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0: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0: 星海金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离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数据监控管理平台。
1: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0: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数据以及一键数据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1: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

0: 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0: 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4: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

0: 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

0: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 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1: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 90%， 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0: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2: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0: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3: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0: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4: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5: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4: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0: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6: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0: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1: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3: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3: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4: 请问杨司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5: 主要要从六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需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4: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6: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0: 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操作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喂，啊，是姐姐。怎么又惦记你那宝贝儿子郝贵了吧？啊，贵儿在我这儿呢。好，你等着啊，你妈的电话。啊。喂，妈，什么事儿？
1: 明天呀，是中秋节，你回来吗？
2: 肯定回呀，您就等着吧。啊，月饼我都备好了。
1: 太好了，带舅舅一起过来啊。
2: 啊，一定一定，放心，啊，行，那就先这样吧，啊。
0: 什么事儿啊？哎呀，
2: 我妈说，让您跟我明天回家，一起过中秋节，吃个团圆饭。
0: 好，明天咱们一块儿回家，吃团圆饭。
2: 好，我 ，I gotta go， 先走一步，
0: 明天见。哎，桂儿，
3: 非常时期，路上小心点儿。

0: 左同学，
1: 别忘了今天晚上8点半上课哦。
2: 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可能要翘课了。
1: Why？
2: 赵明贵刚刚通知我有紧急任务，晚上9点半我们会在盘旋路口见面，为何时共党要饭做准备。我刚刚才拿到的资料。你拿的什么？
0: 啊，月饼。
1: 明天中秋节，我回家看我妈。哎，要不你也一起来吧，凑个热闹。
2: 算了，我不想欠你太多，还是改天我请你吃饭，就当我正式交学费了。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你想好了请我吃什么了吗？
2: 当然想好了，就去旋转门吃西餐。
1: 如果我有幸吃这顿饭的话，我想吃中餐，尝尝你喜欢吃的淮扬菜。
2: 没问题。
1: 哎，少佐，要不我们今天就去吧。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大晚上出去的也不安全。
2: 你要是不每天晚上都跟着我，我没准会更安全。
1: 不过你晚上出去还是要小心点。
3: 郝贵匆匆赶到军情局，想用别的方法阻止左少去旋转门赴约。但左少当时最讨厌的人就是郝贵。郝贵的招数显然无效。

琴声又响起。郝贵在琴声掩饰下破例向华东总部发出紧急电文，告知左少险情，并建议迅速撤退。

0: 讨贵此事知道，眼下只有用行动帮助左少脱险。
1: 妈，明天我要是不回家过中秋，我就跟我爸去过中秋。

接到紧急电报的地下组织动用了所有联络方式找佐上。电话打遍了佐少平时可能出现的场所，但佐少已出发了。

0: 左少的汽车油箱被人做过手脚，车刚到旋转门就没油了。
1: 报告，左少的车来了，全体准备就绪。

0: 哥哥点注意，不得放空枪。
1: 我不要活口，只要失手。约定的时间到了，赵明贵还没出现。左少根据环境判断，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暴露在开阔地段，一打开车门就会挨枪子。 左少卿被困车内，没有后援，断了接应，这是他进入军情局后第一次感到无助和绝望。可是他并不知道，自从他从徐府巷秘密监狱走出时，就有个保护神一直暗中保护着他。此时，保护神照例出现。

0: 是你啊！一号，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一号。二号，请回答，请回答。于子同志，我的最高任务就是保护你。
1: 保护我！如果我有幸吃这顿饭的话，我想吃中餐。我们是战友。少佐，要不我们今天就去吧。不过你晚上出去还是要小心一点。东方店。
0: 你还见过你，对吗？

0: 报告，我们打死的是郝贵。
1: 什么？
2: 郝贵被打死了？
3: 那左少，左少现在在哪儿？
4: 他还活着。
3: 二号，左少在哪儿？二号，请回答，
5: 说话呀！
3: 二号，说话，说话。

0: 我们失手了，组长。
1: 为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了，好像是左少知道我们的行踪了。
1: 赶快想办法。
0: 是，我自己解决。

这个一直被左少视为敌人的人，却是左少最亲密的战友。他用勇气、才能和热血，将左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他们才重新相识，他却牺牲了。愤怒令左少失去理智，恨不得立刻手刃赵云贵。

赵明贵精心组织的狙杀没杀左少，却杀了郝贵。他惊魂甫定，只有用自残制造假象逃过左少的报复。

尊少，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尊少？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宗少，我刚才去接应你的路上遭到了共党地下分子的袭击，但是我逃出来了，我到了广场看见你的车被枪打的，我还看见了尸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宗少。 宗少，你还活着太好了！
1: 你闭嘴吧你！

0: 鉴定已经出来了，郝贵身上的枪伤是出自我们自己人的手，并没有发现左少手枪的子弹，因此左少的嫌疑是否可以排除了？凭我的直觉，我绝不能排除。我现在想知道，左少卿。
1: 对郝贵的出现怎么看？
0: 处长，他说郝贵是为了救他。我觉得郝贵肯定是急于想杀他，想做出一些成绩好给您看。但他为什么没有杀他？
1: 郝贵兄弟的出现太突然了，可能是他出现了之后想杀左少。 被我们的枪手误认为他是左少的人，
0: 叶公瑾一生算计，可他无论如何也算计不到亲外甥是共产党。处长，您节哀顺变。

人走房空，琴声犹在。左少后来才知道，郝贵同志是在法国留学时加入的党组织。学习优美的古典音乐的同时，也在陶冶崇高的理想、情操、信仰。这个一直被左少鄙视的人，却是一直暗中保护左少的人。他为了职责，消灭掉最后一个敌人，用完最后一颗子弹，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为什么能弹出那样优美的旋律？他有一颗纯净高尚的心灵，所以在关键档口才能迸发出超人的能量，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牺牲。

0: 好贵给左少留下的遗言中留下一个嘱托：叶公瑾手头藏着一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代号“东山计划”。这个密件对我军战略进攻极有利用价值，必须尽快设法搞到手，送到解放区。
1: 左少用郝贵留下的发报机和联络方式，用最简洁也是最沉重的文字，向华东总部通告了郝贵同志牺牲的消息。
2: 韩主任，这材料够狠吧？
3: 局座非常满意，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了。
1: 我干什么？
3: 你把他盯紧喽。
2: 等宪兵队一到，你就带领他们抓捕叶公瑾，
1: 保证完成任务。

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参保渔民藏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

0: 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大蓝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天前50名，今天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5: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5: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

0: 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每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元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几瓶发廊保喜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传统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翻榜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翻榜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翻榜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

0: 神龙昂首，象征十里长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大蓝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今天前50名，今天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饼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5: 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癸卯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5: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

0: 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E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回家。
2: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每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元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几瓶发廊保喜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名额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我们不是说好今天一块回家过中秋，你怎么就这么惨了呢？你让我怎么去面见我姐？

好贵啊！你也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冲动，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贪强功利。我这是为什么呀？你跟我说，你还有真本事让我看，可你没让我看到你就走了，你为什么走？

0: 你出去，我会出去。这些东西是郝贵同志的遗物，麻烦你转交给他的妈妈。
1: 站住！是你杀了郝贵吧？我现在要给郝贵报仇。你开呀！如果你够胆的话，你就开一枪试试。究竟是谁想要杀了郝贵，又是谁想要杀了我，我猜你是心知肚明。我为你感到羞耻，不过。
0: 我也更为郝贵同志感到骄傲。你什么意思？处座，您不是堂堂军情局情报处二处的处长吗？怎么连自己外甥都不了解？ 您可以想想他的父亲是谁，他是哪个阵营，他又是怎么牺牲的？您就应该知道郝贵同志做的是什么，他的理想有多么远大。
1: 他就是叶家的上等女婿，你的姐姐叶淑仪的丈夫郝贵的生父叫郝杰明，等不同的是，
0: 他心中逆女胸心，他奔共军以同国军他的平型关的抗日，阵中惨烈牺牲而已，却随蒋委员长躲在大后方的雾都重庆。
1: 是我们的人，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战士，更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革命青年。还有，他终于在临死前，让你看到了你意想不到的真本事。处座，你应该没有遗憾。
0: 自为之吧。

0: 后悔啊，这不应该是真的，他在骗舅舅吧？晚上你跟舅舅说你不是真的，后悔为什么呀？为什么军情局里我还能相信谁？你一直跟舅舅说我是你的亲二狗，你是我的亲大夫哟，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叶公瑾，你个老不死的！没想到你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啊！
0: 我看到你的明天了，就是我今天这个样。你敢开枪吗？啊！我叶公瑾效忠党国，忠贞不二，你敢打死我吗？我再给你一支枪，来吧，往这儿来，你敢吗？你小子有这胆量吗？

0: 你只不过是黄仁胜豢养的一条狗，是赖皮狗。看到我了吗？我就是你的榜样，你还嫩了点。
1: 我告诉你，
0: 我听着，我拿枪指着你的感觉太他妈的好了，是吗？我很清楚，因为有一天也会有人拿着枪指着你。 感觉太好了啊！
1: 你疯了吧？啊，怎么可能？
0: 我很清楚啊，被指的人是你，你清楚个屁！你就是一个笨猪，是军情局二处里最蠢的猪。你想当我这个角色，你还嫩了点，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情报处长吗？我，叶公瑾，学着点儿。 要想成为真正的情报处长，就得像我这样，潇洒、痛快、来去自由，像。

0: 真他妈是疯了！走。
1: 叶公瑾没摔死，醒来后疯了，被关在军情局监狱。
2: 旅长，别杀我！旅长，别杀我！

0: 这次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着实令人感到意外啊！叶公瑾畏罪拒捕，还自寻短见，
1: 可惜啊，阎王爷都不收他，
0: 反倒落下个精神分裂，成了个疯子的下场。黄局长和本人其实深感痛惜呀。 黄局长本人现在在杭州，有药物缠身，不能够亲临现场。他特发来电报，让我转达，提升程云发为二处处长，临时接管二处的工作，等时局稳定了以后，再正式任命。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勤奋不怠，很好的配合程处长的工作。
2: 感谢皇长的信任，程云发一定为党国尽职尽责，鞠躬尽瘁。
0: 很好，好，散会。

0: 叶公瑾，你放过！于次早就想象过叶公瑾东窗事发后的狼狈相，但他还是惊着了。这个疯子难道就是当年叱咤风云、杀人如麻的叶公瑾？为了东山计划，他必须认真察言观色，看他是真疯还是装疯。
1: 恭喜了，程处长！
2: 感谢潘主任的美言呐，晚上我一定要好好的请你吃。哎，
1: 谢我倒不必，只不过什么？
2: 只不过你现在这个处长是临时的，要想获得正式的任命，还得立个大功才行。
3: 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我都想好了。
4: 黄局长
2: 不是一直想要左右少的人头吗？这个老不死的叶公瑾，他迟迟不肯下手，现在轮到我。

0: 我一定会把这姐妹俩的人头给皇上送过去。扒皮抽筋砍脑袋的事儿，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余毒。
1: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0: 不是我说你啊，老弟啊，你还真得向那个左少卿学习学习，遇事儿多动动这儿。你就算现在把他们姐妹俩都杀了，有意义吗？
2: 那主任，您的意思是
0: 钓大鱼啊？
2: 钓大鱼。我明白了，我一定会钓到大鱼给局长。哎，啊，最近叶公瑾怎么样啊？哎呦，真疯了！我到监狱去看他了，他那个臭啊，大便都拉到裤子里了。
0: 我问他，知道自己是谁吗？他怎么说？我是一只小鸟。小鸟？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变成小鸟的呀？嗯。他说我是从小鸟小的时候变出来的。哈哈哈！真是疯的不轻了啊！哎呀，没想到。 老谋深算了一辈子啊，他到了落这个当笑话的笑柄，悲哀悲哀，
2: 这就是他自己作践自己的下场，
1: 报应。

0: 你不用害怕，别说。您在这里面住得还习惯吗？别说。您的命还是很硬的。
1: 我没有醉。
0: 一般的人从楼上摔下来，不是死了就是残了。
1: 我没有醉。
0: 可您倒好，只是把脑子摔坏了。
1: 没事，我没有，我没有罪，我没有罪，竟然没想。

0: 您不愧是少卿的上级，这戏也比我演的精彩。别杀我，千万别杀我，千万别杀我！少卿很替你可惜，处座为党国效忠这么多年，您这一封可便宜了陈云发那个小人了，您知道吗？
1: 局长刚刚任命他为情报处二处的处长了。刹那间，于次发现叶公瑾是装疯，他一定会找机会带上东山计划逃之夭夭。现在的问题是无法预料叶公瑾逃跑的时间，他必须耐心等待。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好。
2: 希望您能恢复得好一些，少卿，先走吧。别杀我！叶公瑾装疯有两个目的：一是摆脱目前困境，他借黄局长之名擅自下令狙杀左少，损失太多人员，而重用的郝贵又是共产党人。 黄局长一旦问责，必置他于死地；二是他利用职务攫取了江防部曾丢失的重要文件——东山计划。只要躲过眼前灾难，他可以凭这个文件在军情局以外另找靠山——东山再起。
3: 最近局里事太多，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就没有找你见面。我听说。

0: 叶公瑾疯了，他怕赵明贵杀武卫随，后来又被陈云发那个小人暗算。你没事吧？但是郝贵死了。郝贵？我也是前几天刚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
1: 他是上面派到军情局的卧底，他的任务就是保护我。

0: 原来是这样。以前在去青菊的时候，我只当他是一条狗。我对他百般的刁难，我知道他是从国外留洋回来的，也知道他那一手好钢琴。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利用弹钢琴的时候发电报。现在想想，我有好几次的化险为夷，都是他在背后帮我。
1: 不是有好贵，恐怕我已经……少爷，你不要太难过了。这就是战争的无奈，在战争中，总会有人流血牺牲，所以我们才要坚定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一点都不能有闪失。 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替我们去牺牲的同志。另外，告诉你个好消息：水葫芦已经被抓住了。
0: 真的？
1: 嗯。你提供的材料起了关键的作用。
0: 好，这下好了，真是太好了，这是我最担心的事了。

0: 他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哈，他们是97师的。
2: 他们要调防江宁，询问使用渡轮怎么样？
3: 调防江宁用渡轮干嘛？那不费事吗？
1: 不清楚，我看他们的意思，也就是随便问问。
3: 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你过来。
3: 他们问你什么了？
4: 他会问我渡轮上有多个船员，还问船员都住在什么地方，

0: 这九十七师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
0: 我看问题很大，我必须向黄局长汇报。
1: 哼，我看你是想向黄局长邀功心切，才拿九十七师异动这种无稽之谈来撑门面吧？
0: 调防江陵，用得着坐船吗？啊，那不是绕路吗？
1: 调防江陵怎么不能用轮渡？哪个军部还没有自己的内部决策吗？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你以为你是谁？谁做事还要来向你汇报一声吗？告诉你，之前是秋玉，现在你又开始对我的大哥打主意，你最好小心一点。你要是再这样，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哎呀，你能。

0: 我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哼，多的不说了，眼前就有两件事，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你不要以为你做的那些事谁都不知道。偷处做银行资料的是不是你？和督察室勾结的人又是不是你？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你会不会死得很难看？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清楚的好。

0: 派人给我盯住他们两个，我跟你说话呢。啊，这程处长，您刚刚说什么？哎，
1: 我让你派人盯住他们两个。眼镜，程处长，不好意思。 我这还不太习惯。
0: 你溜须不是溜的挺习惯的吗？在我这儿要习惯。
1: 哎，是，程处长，我就去办。

0: 前两天，志远哥来找过我，跟我聊了很多。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我小时候还不是跟你一样，才不一样！我小时候都是娇生惯养，你看我现在一身的坏毛病都是让我妈给惯的。你自己知道就好，孺子可教。你不知道，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当然希望能和你，还有资远可以一起长大。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过，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过以后的日子。姐，你信任我吗？你不是说要找机会向我证明吗？
1: 是啊，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也一直在等机会，可是，你不知道，我甚至都希望可以像郝贵那样。不许说这样的话，我绝对不允许你去做那样的事情，听到没有？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过来。听我说，我们现在在这吃饭，门口有人在监视我们。
1: 谁呀？谁在监视？
0: 放下。
1: 不晚上还有任务，我需要你帮我引开他。记住了，我现在就在给你机会，我需要你证明给我看。好，你放心，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把他领得远远的。
0: 谢谢你。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

0: 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8，毫米汞柱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我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在国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能听。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在国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

0: 咱这个岁数了，血压冷淡比啥都强。
1: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捏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10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捏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10: 既方便。

0: 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老伙计们，咱们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最怕儿女们一些高科技玩意儿，说明书比报纸还厚？你看看这个，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胳膊，就一个按钮，拍到心脏很高，看大屏大字儿，全身语音播报。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不用戴眼镜，高压、低压、脉搏清清楚楚。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27毫米汞柱，低压78毫米汞柱，脉搏92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平时穿口罩，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8: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去医院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不撩袖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也能听见。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28毫米汞柱，低压74毫米汞柱，脉搏83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听到正常两字，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医用级的精准度，充电款设计用着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

0: 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我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事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事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冬天不冷，夏天不尴尬，自己就能操作。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鬓角绑带、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我的血压是高压109，糖尿病重，低压66，糖尿病重，脉搏6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特省电，医用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固定测两次，血压平稳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4: 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书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鬓角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的。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糖尿病重，低压65，糖尿病重，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就行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丈夫，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了，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个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粘，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鬓角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3: 血压是高压105，糖尿病重，低压60，糖尿病重，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箭守护，心中有数。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子远，你又不按规定的方式接头，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接到上级紧急通知，你还不能撤退，要坚守岗位，会有新的任务。
0: 什么任务？把东山计划交给槐树，护送他安全离开南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王振清赶快起义，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有可能会出事。
1: 你知道吗？陈云发已经发现九十七师调防江宁有异动。
2: 我也得到消息，说上海的军舰很快就要到南京。如果这个消息可靠，国将就有难度了。是啊，只有
0: 王振清尽快起义，我们的陆军监狱还有四十多名同志等着他一起带走呢。
2: 明白。
0: 我也会留心敌方对王振清的动向。那我先走了。
2: 少英。
0: 难道我们俩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说的了吗？咱们不是商量好，把所有的话都留到胜利那天再说吗？
2: 可是我真的不愿意每天都面对着谎言生活了。
0: 子远，你是不是指你和右少之间的事情？ 这件事现在还不能说吗？在他彻底进入我方阵营之前，最好不要节外生枝。
2: 你说什么？你策反右少成功了？
0: 还差一小步。子远，我希望你也能尽快带他回解放区，接受我党培训，早日参加对敌斗争。另外，我也需要。 把敌方对我所有怀疑的结论都先落在他身上，只有这样，我才方便继续潜伏。那我走了。光明的地方在哪儿？
2: 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3: 我觉得，趁着我们还年轻，趁着你还年轻，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俩私奔？<笑>
2: 严肃一点。
3: 怎么啦？
2: 我现在正跟你探讨你的前途问题呢。
3: 你什么意思？甩了我呀？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
2: 哎呦，什么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换一个生活，换一个环境。
3: 不用换，我现在这样就很好。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3: 我是把人给换跑了。我警告你啊，从现在起。

0: 这忙着开军事会议呢，
1: 会议？什么会议？我怎么不知道？什么会议啊？他们其实就是要抓人，来保密呢。
0: 抓人？
1: 跟你们说，我听说有四十五军区长王铎，有九十七师师长王振清，还有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还有一些人有机会助了，说他们都被共党给关起来。
0: 张亚兰知道这是重要紧急情报。
2: 问题是，他怎么样才能送出去？他突然想到了左少，心生一计。
3: 你们有什么可见义论的？不就是共军已经打过长江了？
2: 在这儿，大惊小怪什么呀？告诉你们，你们哪儿都保不住了。什么？这张亚兰是不是疯了？实在是莫名其妙，神经。他现在在哪？听说关在宪兵队，他们现在正乱着呢，不准拿他怎么办？好，咱们去把他要出来，重新审一下。
3: 是。
4: 罗尼，去买点吃的吧。是。快下来。你刚才大喊大叫，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明天江防部的军事会议是假的，其实他们就是要抓人，有四十五军军长王国，九十七师师长王振清，还有卫戍司令部谭其之。
3: 我没有办法通知资源同志，情急之下，也只能这么做了。嗯，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要抓的人里，有我们要联系的人。
4: 怎么说？里面真的有我们的人？
3: 你听好了，过一会儿我会送你去陆军监狱，那个甲区有四十多名犯人，都是我们的同志，里面有个老张是负责人。
4: 你让老张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外面会想办法营救他们出去。明白，我知道了。
3: 告诉你个好消息，高茂林也在里面，你会见到的。真的？怎么说？茂林还活着？谢谢你。
4: 快上。
5: 左少卿把张亚兰送到陆军监狱去。是。看来这个九十七师确实有问题啊。
6: 程处长，这个王振清怎么办？
5: 想必上面已经办了。眼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左少卿。
0: 左少带领二组在交通要塞设卡，没人知道他的意图。
7: 营长，抓捕行动可以开始了吗？
0: 程云发按照计划，在郑厅长配合下，利用江防部军事会议抓捕嫌疑人的计划开始实施。

0: 会议上抓捕的王振清。
1: 妹子，你怎么在这儿？
2: 大哥，你去哪儿？
1: 我去国防部开紧急会议。
2: 这个时候，您还是和您自己的部队待在一起比较好。
3: 妹子，你是说有危险？
2: 大哥，您只要记住，任何时候和自己的部队待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
3: 好，梅子提醒的对，大哥先回去了。
2: 好，
1: 谢谢梅子。走。

0: 长官，程处，下面的兄弟报告，左少在中山路拦住了王振清，他这是要把王振清给放跑了呀！
1: 抓捕左少卿。
0: 是。

0: 先到左少卿本人，直接击毙。
1: 是。
2: 回来了。
3: 听到击杀令的右少，赶紧向左少和杜自远的办公室打电话。

0: 但火烧眉毛的档口两处都无人接听。
1: 哎呦，姐姐去哪儿了？
2: 王师长，左少康的直接应你，你有危险，所以起义的事儿不能再耽搁了，应该立刻行动。
3: 我也感觉到了，昨天接到
4: 江防
3: 部的命令，后天移防江宁。杜先生，我打算趁移防江宁的机会起义。
2: 不行，那样就太迟了，应该今天就行动，最迟明天。
5: 喂，是我。
6: 哦，老兄啊，你有事吗？
7: 兄弟，你太累了。他们在上下会议上抓了五名高级将领，你也在名单上。你没来开会，算是躲过一劫。你赶快想想办法吧。
2: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杜先生。
3: 我决定今天晚上就行动起来。你说吧，怎么办？
2: 带部队过江。
3: 过江？
2: 对。
3: 没有船怎么过呀？
2: 我已经替你考虑好了。第一，在轮渡码头上被扣着七八条轮渡，现在有20军的一个连在看着，你派一个营过去，争取拿下这个连。第二，全师11点集合出发，放弃一切重武器和车辆，全部上轮渡过江。第三，在陆军监狱甲区里有43名政治犯，你要把这43名政治犯全部带走。王师长，这可是一大功劳
3: 啊。那个左少卿，他是公，
2: 不要说出来。
3: 好，我不说，我不说。你们简直太厉害了。
2: 王师长，事不宜迟，真的不能再耽搁了。
3: 耽搁就要掉脑袋呀。
2: 杜先生，
3: 我保证准时起义。
0: 右少情急之中突然想到了王振清。
5: 喂。
1: 喂，请问是王师长吗？
5: 是我。

0: 是军情局的右少卿，请问一下，杜子远在你那儿吗？
1: 杜，
2: 军情局的右少卿找你。喂。

0: 可能有危险。
1: 杜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
0: 你还是抓紧记忆的事儿，这是大事儿。我先走了。

0: 董少，你干嘛不接电话？我刚回来啊。
1: 陈一凡要杀你，赶快跟我走。
0: 这样，你先走，不要跟我一起。
1: 不行，你现在就得走。危亡关头，姐妹俩终于携起手了。

0: 这里面住了巨龙，赶紧往回走。
1: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那我们俩出发。姐，咱们在这先躲一会儿。我跟资远哥已经说了，他在门口的大巷那里跟我们接应，等他一有信号，我们就冲出去。在近亲居门口接火，双方力量悬殊太大，这样地下党会损失惨重，我不能这样。那我跟他约好了呀。
0: 我们不出去，思远他就会按兵不动。那你也不能一直在这儿躲着呀。依我说，还不如出去拼个鱼死网破呢，也许还能有生还的机会。没有也许，你要活着，去完成我继续潜伏的任务。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联手，没有人能拦得住的。
1: 你不明白，我和陈云发誓死地，他绝对不会让我出这个军情局的。
0: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不是你。
1: 你别胡说了，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幼少，你知不知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0: 为什么？
1: 我要你出去，我要你活着，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让我一个人出去，那我还是你亲妹妹吗？你是我亲妹妹不假，所以你更懂我。上级命令我继续潜伏在这里。 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但是我连眼前这一关都过不去，我还怎么？你愿意让我当你的接班人，我很受用。但是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不配。我跟你斗过那么多次，我哪一次赢过你了？那你每次都处于下风，你想过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很强大啊。错。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缺少的只有一样，那就是信仰。信仰。对。信仰。 你知道吗？共党可以以少胜多，在两年多的时间就剿灭200万将军，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是一种精神，为了它，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不懂你说的这些，但我钦佩你这种力量。有少，如果你做了我的接班人，你就会了解，你也会拥有这种力量。不行。 用你的性命来换取我的安全，这样的事儿我不干。不是这样换取，如果你这样做了，那才是真正继承我们父亲的遗愿，你知道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干脆这样吧，我冒充你冲出去，让他们抓住我，这样你就没事了。胡闹！
2: 快！
0: 他们可能发现我们了，你得赶快出去。我现在也不能冲出去啊！我去的话，陈一发也不会放过我的。还是我们俩一起冲出去。
1: 应聘不是胜算，门口还有重武器把守。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两个分开行动，一个人去二处捣毁陈云发的老窝，另外一个去袭击机要电讯室。这样也行，但是不能恋战，还得有定时炸弹呢。
0: 这个我已经准备了，你怎么会有这个？
1: 惭愧。

0: 原来是来对付你的。
1: 好，
0: 对表，马上行动，5分钟后起报。
1: 走。
0: 都给我滚！
2: 给我滚出去！不是再不走的话，我就开枪了。
0: 给我把门带上。

0: 没事吧？
1: 左上的，
2: 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我要去接你。
2: 我们一起去。
1: 不行，他怕你们暴露，又会被人家反包围。
2: 多一个人，多分力量。
1: 行了，还是尊重他自己的意愿。

为了拯救无辜小孩子的生命，左少卿进退两难，陷入绝境。

0: 我们结伴行动。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3: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 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 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件事，你要亲自去办。
1: 请师长吩咐。
0: 你带上人和车，去陆军监狱，把甲区的40多名犯人全部带出来。我已经跟监狱那边说是转移犯人。记住了，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好，不能出问题。
1: 是，我一定办好。
0: 现在就去吧，抓紧时间。
2: 这辈子能跟你再相见，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3: 我知道，姐知道。
2: 要是有下辈子，我还想做你的妹妹。

0: 为谁而死？别难过了，嗯，姐，我有一个心愿，想让你答应我。
1: 你说。
0: 可不可以把我算作你们那边的人啊？

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们这边的了，真的。你是个好姐姐，要是有下辈子，我还想做你妹妹，好不好？

他是个很好的男人。我希望你们在一起好好的。姐，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的对。

0: 我们要走了。
1: 王振清的97师悄然抢夺了码头，起义部队成功地登上驶向光明的渡轮。
2: 报师长，轮动码头的水军已经全部解决，先头部队已经控制码头。
3: 好，
2: 部队已经上去，请师长上轮动。
4: 陆先生，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0: 不了，我这边还有些事情没完成，过了江以后会有人接应你们的。
4: 那好，我们先走了。
0: 一切顺利，
4: 保证。

杜自远此刻心潮澎湃，他深知为了今晚这个胜利，他和左少姐妹以及他的战友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

0: 军情局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乱子，局长非常生气。不过他说了，就是因为情报处这段时间缺少一个正式的处长，所以才出现了这些的乱子。
1: 黄局长英明啊！ 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正式任命，人员不好管理，才出现这样的事情。

0: 伤亡惨重，我保证，今天任命之后，就不会出现此类事情。说的不错，黄
1: 局长的任命手令就在我手里，下面呢要正式任命处长。我宣布，任命赵明贵。
0: 为情报处处长，
2: 多谢局长的信任，我一定不负局长的厚望。
1: 潘主任，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0: 不要问那么多了，玉芳，你输就输在耍小聪明上，
1: 那些小聪明摆不上台面，你除了让军情局的人死得更多以外，你还做出什么？
2: 潘主任，您误会了。
0: 我是没想到，这左少卿您是搬来救兵啊！我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不要说这么多了，女方，好好跟明贵干吧！啊，你以前也是当过属下的呀，不会不习惯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黄局长是绝对不会把他交给一个出卖上司人的手里。
1: 傻子才会，别耍小聪明。主持工作。
3: 是，潘主任慢走。
1: 哎呀，坐吧。
3: 老常，你慢慢就会习惯。

我他妈就是个小人啊！我他妈对你那么好，你把我扒他！你他妈把他给削了！潘青武，我他妈对你那么好，你他妈害我！你他妈害我！你他妈害我！啊！你以为我非要当这处长啊？我他妈的不当这处长，我不当这处长，有一天我打死你！我拿枪顶着你脑袋，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他妈潘青武！

0: 叶公瑾，你个老不死的，打死你也想不到你攒的这些钱都等于是给我攒的。哎呀，潘启武，看见没有，你想坏我，你嫩了点儿，老子大不了不当那个畜生。
1: 程云发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落了个替罪羊的角色。他心灰意冷，打算偷窃叶公瑾存在敬业银行的钱财后潜逃。

这一枪是替右少开的。接下来的一枪是替秋叶开的。

0: 王振宁成功期已经顺利过江了，你也走吧。佑少的好事，我来料理。尽管江防计划已经送抵解放区，但他还有两个任务：一是保护槐树安全离开南京；二是完成郝贵的嘱托，拿到叶公瑾手里的东山计划。 而且槐树也迫切需要这个计划，为国民党下一步战略布置陷阱。
1: 赵处长，黄局长命令，立刻收拾行装，下午撤离南京，奔赴长沙。共产党要在长沙搞暴动，下午3点准时出发。是。
0: 尽管叶公瑾的装疯卖傻很逼真，但左少深信老狐狸一定会逃出牢笼，东山计划也会成为他投靠新主的筹码。 他等待着和叶公瑾的最后搏斗。
2: 报告，叶公瑾行为异常。

0: 长官，
1: 把叶公瑾的门给我打开。
2: 你就把口罩戴上吧。
3: 赵明贵奉命来到牢房，可谓来者不善，目的是查明叶公瑾真封假封，如果是假封，逼供出那个绝密文件的下落；真封，就地处决，叫那份东山计划从此石沉大海。
4: 处长，
5: 对不起，处长，当我没有罪，便当你放我走。
6: 处长，处长，我不是黄局长。
7: 处长，
5: 你不认得我了吗？处长，
8: 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7: 处长，
8: 不要杀我！
5: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明贵心痛吗？别杀我！队长，别杀我！队长，别杀我！队长，别杀我！队长，别杀我！ 明天我就要离开南京了，我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你。
9: 报告，我要撒尿，我要撒尿，我要撒尿。报告，嗯，我尿没有了。
7: 好，好，好，好。

0: 别杀我，
1: 老处长啊，最近局里特别的乱，死了不少的人。本来我都想辞职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局里对我信任，升我为处长了。我现在是处长。
2: 报告。啊！我要撒尿，我要撒尿！别杀我！别杀我！
1: 以前啊，鸡飞狗跳的，尔虞我诈的，现在我不会了，我要把他管理的头头是道，我会让处理啊非常太平。处长。我来帮你收拾烂摊子。哎呀呀！
0: 谁要是说我疯了，那他才疯了呢。看见过这个吧？这是我的杀人凶器，刚才的刀上。用上了它，知道这叫什么吗？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秘制的绝药，三不散。就是说，你的血液如果沾上了这种药，用不了三步你就散了。但是你放心，它只是对你的小脑神经产生麻痹作用，你目前还死不了，说话还是可以的。你想活吗？想活，我这还有一种药，知道这叫什么吗？还阳丹，把它放到你嘴里，你就可以活了。明贵呀，你想活吧？好，想活你就告诉我。我当初布置任务的时候，让右少绘制江防工事图，让左少。绘制地下站点联络图，这两封文件在哪儿？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办公室，什么地方？椅子，椅子下面。真的，明贵到底是我的部下，你太诚实了。你怎么能相信我？这颗还阳丹我是有用的，我要给这个刀消消毒，这刀对我太有用了。死去吧，你现在该死了。

为了完成获取江防计划的最高任务，昔日的女游击队长和槐树以及战友们共同度过了多少个命悬一线的难眠之夜，沐浴了多少爱恨情仇的腥风血雨，体味了多少撕心裂肺的生死别离。他们为此释放了他们所有的青春，所有的能量，以至生命。尽管此时无法通话，但战友之情逾越了空间限制，在黎明之前的夜空中徜徉。他们知道对方的心里都有种对抗黑暗的力量，叫信仰。槐树深情的注目里表达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杜少英的敬意，左少卿脸上渐渐泛起鲜有的笑容。这是一个定格在1948年深秋深夜石头城内最灿烂的笑容。

0: 实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

0: 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1: 就是因为我们用

0: 限时领，不管您家里是一米五的床还是两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1: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2: 对，
1: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2: 揉一下，
1: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2: 哇，
1: 你闻闻。
2: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1: 对，
2: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场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1: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2: 还可以消臭，
1: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2: 对，
1: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2: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1: 没错，
2: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 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

0: 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高端冰丝面料，3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

0: 限时领，不管您家里是一米五的床还是两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1: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2: 对，
1: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2: 揉一下，
1: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2: 哇，
1: 你闻闻。
2: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1: 对，
2: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场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1: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2: 还可以消臭，
1: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2: 对，
1: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2: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1: 没错，
2: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 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

0: 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限时领，限时领，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限时领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限时领了。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日本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盟军总司令部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以继夜的大规模追查、搜捕和甄别日本战犯，各国大法官和检察官均已到任，并积极开始工作。美英苏和东南亚各国都十分关注这次对战犯进行的东京大审判，将它视为战后最为重要的事

0: 怎么了？
1: 老总，帮忙，鼻烟火坏了，帮忙踩两脚油。哎，长官，一个人在外面跑车不容易，帮个忙，帮个忙啊！
2: 去吧。
0: 是。
1: 哎，谢谢啊！
0: 哎，走吧，走吧，快点。

放。

0: 诸位，目前世界各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已全面展开。蒋委员长让我转告诸位，我国将尽快派出政府特使前往远东司令部递交我们的申请书，要求引渡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来华接受公审。引渡和审判日本战犯的事宜，由钟启达少将领衔的国防部军法司全权负责。
1: 是。
0: 该项任务的总督察由军委会高参董玉清中将担任。
2: 是。
0: 他将负责监督执行的全过程。二位将军，事关重大，关系国家尊严，望不负领袖谆谆之嘱托，国人殷殷之希望，务必圆满完成好此项重任。
2: 卑职定当恪尽职守，不负嘱托。
3: 将军，刚刚接报，由我们负责转运的战犯资料在运送途中遭到伏击。
0: 什么？
3: 请您放心，由于马云飞少校的奋力搏斗，资料已经安全运到了。将军，请允许我现在就去仔细的清点。
0: 好。
4: 云飞，军座，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4: 抢劫的人抓到没有？
5: 人已经死了，具体什么来路我没查清楚。

0: 缺一样东西。
1: 不可能啊，我敢保证整个运输过程当中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箱子。
0: 也许那个东西根本没放在里头啊。这件事以后我再跟你详细说吧。好了，这些资料我会尽快交给特使送到军机处，你先回去休息吧。回去吧。现在国府准备引渡日本战犯来华公审，事情很多，我再联系你。
1: 是。
0: 石彦甫啊，石彦甫，你到底把日记本藏在哪儿了？云飞啊，我说的这样重要的东西啊，指的就是这个日记本和里面的奸细名单。你的任务就是到东京以后，以交换战犯资料的名义进入日军档案馆，然后想办法找到 K 师团核心机要室。我们确信他那个日记本就藏在那儿。云飞，你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个日记本和那份奸细名单搞到手。
1: 是。
0: 这本日记和奸细名单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名单上那些人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在党内，在军内都是位高权重的人。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是现在各国之间资源的争夺和人脉渗透比战争本身更具有杀伤力，它更复杂。美国人觊觎我们已经很久了，如果让美国人先于我们拿到这个日记本和奸细的名单，他就可能威胁和利用这些人，让他们来进行党国分裂的渗透和政党布局的控制，那就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命门全部敞开了，那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呀！记住，日记本和奸细名单是最高的军事机密，只有国家的最高指挥者才能够阅读，我没有权利看，你当然就更没有权利看。
1: 金都放心吧，云飞是绝对不会私自看那份机密文件的。
0: 你得手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记住你此次的行程和目的不许向任何人透露。
1: 明白。
0: 日军档案馆戒备森严，当初为了防止密件失窃，他们是下过很大功夫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行事。
1: 是。
2: Defendant Shi Yanfu, you are no stranger to this place. You know that this building was used by the Japanese as their headquarters for their army when you worked here. And now you are here again. Your mind must be filled with the memories of what happened. You have come to this court to face justice. Defendant Shi Yanfu, this court already has evidence of the war crimes that you committed.You are hereby direct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honestly and truthfully. Do you understand? Defendant Shi Yanfu, I remind you that this is a most serious case tried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Military Justice. Your words will be held on record for history to show, and your actions will be judged by the world.
3: 被告石彦夫，战争犯罪惩治条例你一定看过，面试法庭对抗审判会有什么结果你应该很清楚，负隅顽抗是没有用的，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你开口供认你全部罪行。
4: 私は無罪だ。
3: 无罪还是有罪，结论由法庭做出。
4: 私は罪を犯していない。
3: 各位检察官先生，我要请被告回答以下问题。1937年12月，你指挥的 K 师团是不是参与了对中国南京的作战行动？
4: 私は命令に従って南京作戦を実行しただけだ。
3: 你的 K 师团攻入南京以后，是不是大批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4: そんなわけはない。私は南京の町で一人の死人も見てないし、誰も殺してはいない。私は無罪だ。無罪だ。無罪だ。

0: 军座，此次任务兄弟还望您鼎力支持。
1: 其他老弟都是老熟人了，就不用这么客气。
0: 是是是是，这次任务上峰命令我负责具体执行，军座您呢又被委以总督察之职，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协调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您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如果是一些芝麻绿豆大的琐事，我就不打扰军座了。当然了，一旦遇到大事、急事、要事，我们一定报告军座，请军座定夺。您看如何？
1: 哎呀，钟司长，你是不是多虑了？咱们各有分工，就各负其责吧。
0: 军座深明大义，兄弟我佩服佩服。
1: 不过，我既受委座重托，懈怠和渎职是万万不敢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们还是要多通通气，您看呢？
0: 对对对，那当然那当然。
1: 好，走吧，开会。
0: 好好好。
2: 为了引渡和审判日本战犯，我们目前所计划的预案和细节就是这些。其中

0: 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请二位长官明示。
1: 军座，那好，刚才二处的白迪副处长汇报了初步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啊。当然了，有些具体的问题还要等到了东京以后才能明确，比如战犯的具体人选、来华的具体日期以及交接的具体手续等等。哦，对了，押送战犯的特勤小组和政府特使的随行副官人员定了吗？
0: 啊，根据军座和司座的意思，押送战犯石延夫特勤小组的名单已经初步拟定，请二位将军过目。二位将军，你们看是不是就从这些人当中来挑选特使副官？
1: 军座，
2: 嗯，
1: 我去一下好吗？
2: 嗯。
1: 怎么，出什么事了？
3: 师座，国防部机要室629号绝密文件失窃。
1: 什么？629绝密文件？那是剿共的作战计划呀！
3: 上峰大发雷霆，严厉追查，连中统都插手了。
1: 有什么线索吗？
3: 经初步排查，这五个人接触过629绝密文件。
1: 把白处长给我找来。
3: 是。
0: 军座，我去一下。
1: 你先走吧。来来来，
0: 司座。
1: 档案是629绝密文件失窃，这是五个嫌疑人，你看看有没有咱们要异议的人选。
0: 有，马云飞。
1: 马云飞？
0: 嗯。
4: 钟司长，来来来来，你不在的时候啊，特使副官的人选已经有眉目了。讲。
3: 综合各方面条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警卫团参谋马云飞少校是个合适的人选。
4: 嗯，
1: 一致认为。
3: 是的，我们是根据个人形象、军事素质和外语水平等综合考量。
1: 不要再说了，讨论下一个人选吧。
4: 钟司长是不是有合适的人选了？
1: 哦，没有没有，我只是认为马云飞未必能够胜任。
4: 为什么？
1: 据我所知，马云飞这个人呢是性情中人，他判断事情呢不够缜密，恐怕难当此任。
4: 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处事老成、四平八稳的？有了机会都让他们历练一番嘛，啊，多加训诫督导就是了。
1: 反正我觉得他当副官不太合适。
4: 我的意见和钟司长的意见有点不同。我对马云飞是了解的，他是我军抗战英烈的后代，在远征军他是立过战功的，保送到军官学校特种培训班之后精通了英日两门外语。综合以上的情况，特别是抗战英烈后人这一点，在这份名单当中他就是佼佼者。我认为马云飞最有资格做特使副官，各位以为如何？好了，这件事情我们在意，我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参考意见，最后还要请钟司长定夺。

0: 还说不横加干涉呢，连个小小的副官人选他都插手，他是不是和这个马云飞有什么瓜葛呀？
1: 让四座您说对了。在抗战爆发之前呢，董一清是虎威师的师长，马云飞的父亲马振东是虎威师的参谋长，他们是生死之交。据说南京大屠杀之围港之战，马振东为了掩护国军子弟学校的师生西撤，带领虎威师的300将士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董玉清锥心泣血，痛不欲生。所以啊，后来他对少年失孤的马云飞多有关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了解他还挺详细啊。
1: 军委一任命，我就查了资料。四座啊，我认为啊，挑选副官一事，你还是应该忍让一些，不宜跟他置气。如果刚一开始就弄得意见不合，这要是传出去，总不大好。于己于彼，都不见得有利。
0: 哎呀，不是我置气呀。马云飞可是629绝密文件失窃的嫌疑人呐。
1: 哎呀，毕竟只是1/5的概率嘛。上峰既然说这一切排查都在秘密当中进行，那就是说其他工作照旧，所以呀，派马云飞去几天日本应该无妨。
2: 寻梦乡。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4: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3: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4: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3: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4: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3: 走。
5: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4: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4: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3: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3: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3: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4: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4: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4: 再拿2罐干嘛？
3: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4: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3: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4: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5: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3: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

0: 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

正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森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的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

0: 新品盛世烂，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谢谢吴所谓，我来的，这是你们必须的了。
3: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再说了，就是查出来真是马云飞所为，他也跑不掉啊。而且什么？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马云飞已经去日本了。
1: 什么任务？谁派他去的？
0: 还能有谁呀？至于什么任务，我也不太清楚。四座，你也不必声张。
2: 那好，咱们就闹中取静，静观其变吧。云飞，你的任务就是到东京以后，以交换战犯资料的名义进入日军档案馆。我们确信，他那个日记本就藏在那儿。你要千方百计地把这本日记和那份奸细名单搞到手。
3: 日军档案馆戒备森严，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行事。
4: All right, stop the carts.
5: 好了。
4: Show your documents, please. All right. Take your glasses off.
5: Okay.
4: All right, I need to frisk you. Raise your arms, please.

0: 请给我拿一下这些资料。
1: 好的。
0: 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0: 见鬼。
1: 日本货跟日本人一样，不禁用的。
0: 没错，我曾用了三次，日本货真像他们的人一样量不足。

0: 哎，好了没有？还要等多久？你能不能快点儿？
1: 嘿，你怎么了？
0: 我肚子难受。
1: 哦，那你可以去洗手间，我在这儿等。
0: 好。

0: 马先生。
1: 哦，先生，这是你要的文件。
0: 谢谢。马先生，马先生。

0: Hey, can I get a smoke?
1: Okay.
0: Right away.
2: Come on, let's go.
0: Go.
2: Get the K9 unit in.
3: 喂，
4: 金总，
3: 东西被锁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拿。
5: 什么？
4: 那个箱子上的锁非常特别，
3: 一时半会儿肯定打不开，必须得有特殊的钥匙。对，我的时间不够用，而且如果拿着箱子出门的话，肯定会被引起怀疑的。
5: 喂，
3: 金总，喂。
6: 黑藤君，
7: 冈藤君，
6: 情况怎么样？
7: 刚才好像有人跟踪我。
6: 你被发现了？
7: 应该没有。
6: 是什么人？
7: 不清楚。
6: 东西呢？
7: 监狱的设计蓝图我已经拿到了，
6: 马上交给河野大佐，一定要想办法把将军救出来。

0: 喂，你好，请帮我接一下南京国防部。
1: 喂，哦，云飞啊，讲。什么？有人要劫狱？
2: 对，刚才我已经查过了，黑藤
0: 和冈村都是日本原 K 师团的残部，他们的将军就是石彦夫。
2: 他们刚刚偷走了关押石彦夫监狱的地形图，
0: 所以我敢肯定，他们今天晚上很有可能要劫持监狱。
1: 你能确定？
0: 我能确定。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和盟军联系。
0: 好。

0: 少校，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请你相信我。少校，
1: 马先生，我现在需要看到的是证据，我们不可能根据你的一句话去做出判断。
0: 是，我也承认，在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的判断也只能叫做推测，但万一要发生了呢？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 不不不，这不符合我们的行事风格，如果每个国家的专员都像你一样，我们盟军司令部要忙坏的。
0: 上校，我没有要求你们盟军做任何动作，我只要求让我进入朝鸦监狱。
1: 什么？
0: 我请求你帮助我进入朝鸦监狱，我要亲眼看着石彦夫，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我绝不允许他在我眼皮的底下逃脱。
1: 你真是荒唐，竟然提出这种要求，简直是儿戏。
0: 上校，日本人确实拿走了朝鸦监狱的设计蓝图，如果他们根据设计漏洞把石彦夫救走的话，不是你们美军多加几个岗哨就能防范的。
1: 你以为只有你才有能力吗？你以为我们盟军都是废物，简直一派胡言。
0: 石彦夫，全世界瞩目的重要战犯，如果在你们美军严密的看管下，在事先得到警告的情况下让他逃脱了，我想问问你，你怎么向麦克阿瑟将军交代？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闭嘴！安静！快回去！安静！把嘴都闭上！都闭上！

你的房间。

0: 应该去死。
1: 谁呀、啊？谁该去死？
0: 石岩夫。
1: 为什么？
0: 身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将军，竟然抛弃自己的士兵私自逃跑，他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
1: 好极了。
0: 快走！

0: 石业夫，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2: 出去！你给我出去！起来！出去！
0: 出去！
2: 出去！
0: 你在这里检查一下有没有违禁物品。
2: 是，长官。

哎

0: 他是什么人？
1: 据说他的三个兄弟都死在你亲自指挥的战役里。他的精神有点不太正常，你要小心了。
0: 我抗议！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将军，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担劲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担劲儿！不能把他跟我关在一起！我要担劲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担劲儿！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0: 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0: 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

0: 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Thank you.

0: 锁，怎么办？全都是管道。
1: 用手挖。
2: 是。
0: 监狱要塌了！
3: 千木进雄，
0: 你怎么知道我？
3: 你身上有千木家族的徽记，你大哥千木代雄，二哥千木伟雄，三哥千木实雄，你的三个哥哥都跟着我出生入死。
0: 我的三个哥哥，他们都战死了。都是你害的！
3: 他们是武士，这是武士的光荣。千木进雄，你睁开眼睛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师团长，大日本帝国精神不死。你看看那些看守，那些美国佬，他们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土地上把你当成阶下囚，剥夺你的权利，侮辱你的母亲和姐妹，你不能无动于衷。千木家的老四，你三个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你要去完成。是的，你要去抗争，你要去向他们讨要。你热，你热，你热，
0: 我热。
3: 对，你的血很热，

哥哥就死在他们的手里。可是今天你还活着，你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他们在天国看着你，我大日本帝国的精神不灭，精神不灭。

配合我们。

0: 不该活着。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将领，该以死殉国，不能让自己落在敌人的手里，任由别人凌辱。
1: 不用你来教训我。
0: 我之所以没有剖腹，就是在等这一天。石团长，你的时间到了，你该追随他们而去。
1: 蠢货，你
0: 现在没人救得了你。

0: 将军阁下，您受惊了。
1: 你是什么人？
0: 52军的黑木宁次。
1: 黑木宁次情报处
0: 是中村次郎大佐派我来的，就是为了要见您一面。
1: 中村，
0: 现在情况紧急，请您立即把箱子的钥匙给我，我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它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那样我们大日本帝国会重新夺回我们的战争资料。
1: 什么钥匙？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黑鹰，
0: 将军大人，我们没有时间了。您应该知道，美军已经占领了我们的档案馆，装有您日记的箱子存在档案馆的机密档案室里面。那个箱子里面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资料。如果这份资料落入到英国人、美国人，甚至中国人的手里面，对我们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将军。将军大人，
1: 你搞错了，
0: 你一定要相信我。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可以把您的钥匙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0: 是不能给你，在终身以前不能打开箱子。
1: 这份战争资料是用我们大日本帝国屈辱的历史才换回来的，如果落入到别人手里面，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他们没有办法打开箱子。
1: 现在各个国家的人都在盯着那份战争资料，也许在明天，也许就在现在，他们会派人去偷这份战争资料的。
0: 如果你是中村派来的，怎么会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1: 什么？
0: 箱子上有警报器，如果不用钥匙打开箱子的话，我向你保证，那个警报器不会放过任何混蛋溜出档案室的大门。如果你是情报处的要人，怎么会不知道？
1: 将军阁下，所有人都会知道那个箱子上有警报器的。如果他们的人冒险进入，强行打开箱子的话，就算警报器响了又怎么样？即使那个人被抓或者被枪毙了，结果是什么？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得到这份战争资料。您是将军，您不会想不到的。
0: 钥匙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在哪儿？
0: 中村会派一个得力的人进入档案室，如果材料失密，他会毁掉材料。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转达给中村大佐的。
0: 中村现在身体怎么样？他不会因为身体原因影响工作吧？
1: 他原来身体不太好，最近身体好多了。
0: 还有，
1: 哎，将军大人，已经没时间了。
0: 哦，对了，他吃的那个药买到了没有？是美夫拉宁还是美夫拉定？
1: 将军阁下，是美夫拉定。

0: 就好，很好。钥匙就在那儿，你去拿吧，我掩护你。
1: 好。将军，水箱里边没有啊？
0: 在下面。
1: 哦，

0: 下，全都蹲下，双手抱头，蹲下，冲啊！射击，停止射击。抬起头来，
1: 没有食言符，
2: 让开。我们早已经知道食言符今天晚上要从监狱后门逃跑，可是逃跑的人中并没有食言符。
3: 不对，食言符不会从监狱后门逃跑，他会从自己的监房逃跑。
2: 不，你这是在说胡话。
3: 你相信我。
2: 好，我们去看看。

0: 进行安全检查，你现在出去。
1: 我要睡觉。
0: 史艳夫，
1: 我抗议。哎呦，还有，哎呦，我这肚，
0: 哎，现在没时间给你上厕所。
1: 我抗议。
0: 哎，出去，
1: 你
0: 快点，
1: 你
0: 出去，出去，
1: 我抗议，我你们我。我抗议！
2: 发现什么了吗？难怪别人说中国人很容易神经过敏。

石元福，看来年龄是大了，手劲儿不如当年了。这一棍子，我会记住的。

0: 等等，
1: 哎，你又要干什么？
0: 少校，我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1: 你别胡来，这是美军管辖的地方。
0: 我当然知道这是美军管辖的地方，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跟你说。
1: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们惹麻烦。
0: 打开，听见没有？打开！
1: 喂，嘿，
2: 哎，不行！
1: 嘿，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雪，快点！雪夫跑了，快点！
1: 快
2: 快！
0: 雪夫，站住！
2: 将军，
0: 快点！
2: 把门打开！
0: 快点！
1: 别动！
0: 雪夫，
2: 雪夫呀！将军，将军，
3: 杀我！
2: 石家，快来！
3: 石家，
0: 你给我动手！
3: 快拉！
0: 我杀你！

0: 喂，哎呀，谢天谢地，没让他跑了。云飞啊，你伤得怎么样？
1: 您放心吧，我没什么事，肯定死不了。
2: 就是要在医院多住几天。
1: 钥匙我没找到，石彦夫把我给识破了。好，我会尽快赶回去的。
0: 尽快把伤养好。
2: 在日本你还有重要的任务。
0: 云飞啊，你现在已经被选定为
2: 政府引渡日本战犯特使的副官，
0: 你就在日本原地待命，特使这两天就会
2: 赶到，你一定要配合特使
0: 把日本战犯安全引渡回来。
1: 明白，您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

0: 先生，这件事我帮不了你的忙，你应该去找国际检察局去解决。行行行，你打吧，你打吧，再见。
1: 你好，我是卡布的上校。
0: 是的，菲律宾、印度和缅甸提交的文件我们已经送到麦克阿瑟总司令官那里了，等将军签批之后我们才能够答复你们。好的，就这样，再见。喂，怎么又是你？不，关于盟军士兵和日本女人睡觉这件事，我不认为有再讨论的必要了。据我们了解，日本寡妇勾搭士兵的比例远远高于士兵的主动出击，请你们抱歉节制，不要再大肆渲染了。
2: 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没办法。
3: 卡本德上校，美国的战斗英雄啊，哼，看得出工作繁忙啊。
0: Johnny，
4: 上校，
2: 告诉接线员小姐把我的电话掐断15分钟。
4: 是，长官。
2: 哦，现在我们可以清静会儿了。说吧，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3: 卡本德上校，我是专门为引渡日本战犯去中国来听盟军总司令部答复的。
2: 我想起来了，对，我想起来了，报告呢。哦，我的天哪，哦，在这儿我找到他了。麦克阿瑟总司令官已经签了字，大体同意贵国的引渡方案。
3: 怎么，你们只同意引渡史延夫一个人吗？
2: 啊，名单上的前两名已经确认为甲级战犯，根据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专门决议，甲级战犯只能在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不予引渡，而史延夫是乙级战犯，符合引渡条件，所以你们只能够引渡史延夫一个战犯。
3: 既然远东委员会已有决议，那么 B 国政府自然会合作的。
5: 卡本德上校，我们只是想明确的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引渡战犯。
2: 哦，是的，我想起来了，先生，让我找一下，好像上一次你们是提供给我一个计划，我放到哪里去了？这个计划我是很认真的看过，但是你们特使先生，贵国一再请求引渡战犯到中国去受审，我很想知道特使先生您对这件事情的个人见解。
3: 卡本德上校，在8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整个同盟国阵营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直接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死难民众达数千万，财产损失无以计数啊。因此引渡日本战犯来华公审，这是我全中国国民的意愿，也是伸张正义的应有之举。
2: 我指的不是这些，贵国过去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现在的情况我们也并不陌生，我们担心的是贵国有没有能力对史延夫这样的乙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5: 卡本德先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2: 我只是表示我的担心，毕竟公开审判战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希望贵国政府能够改变目前混乱的司法状况，也希望你们有能力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哪怕是装出来的能力。
3: 卡本德上校，我抗议。

0: 报告。
1: 军座，有份急件请您过目。
2: 说。
1: 引渡战犯的名单出来了，根据远东委员会决议，甲级战犯不能引渡，只能引渡乙级战犯。石延夫被定为了乙级战犯，将被作为唯一的一名。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

0: 怎么样？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看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
1: 是啊，折腾了半天，就引渡一个实验夫。董玉清什么意思？他没有表态。日本方面有消息吗？据日本方面的消息说，先是日本档案馆发生失窃，紧接着实验夫所在的朝鸭监狱发生械斗。虽然目前这两者之间还不能够……丢
0: 什么了？
1: 问题就在这儿，什么也没丢，人也没有抓着，但是据那边的人讲。
0: 马云飞的可疑性最大，档案室的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但是东西都在。械斗又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朝鸭监狱的犯人和看守闹事儿。看来美国人办事也不过如此啊。哼，这里面有猫腻儿。什么猫腻儿啊？我也说不好，就是一种感觉，这个马云飞肯定有问题，四座。
0: 等他把战犯押回来，这事儿咱们得好好的盘查盘查。哼，就算马云飞是六二九事件的行为人，就算他是共党，一时半会儿的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让他兴风作浪，等时机成熟了，别说他马云飞，就是董玉清，他也是我的垫脚石啊。
2: 是是，毛副官，你回去后把这封信交给国防部最高长官。好，卡本德的傲慢态度你也看到了，真可谓是国弱被人欺啊！你回去以后，把你在这里的亲眼所见和你的亲身感受转告给上峰，务必请政府各部门一定要认真对待。
3: 把审判前的准备工作做细致、做周全。嗯，只有圆满的完成对实验夫的审判，我们才有资格匡正天下视听，维护我中华国誉。
2: 云飞明白，除非我不活在这个世上了，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把实验夫安全的押抵南京。
4: 嗯，好，明天还要赶路，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卡本德上校的飞机一定要准备好，两点半准时起飞。
1: 好的。你再说也没有用，三天之内所有的飞机票都已经卖完了。
2: 帮我想想办法呀！真的，请你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回中国，随便什么样的飞机都可以，好吗？
1: 没有，
2: 你就帮我再查一下有没有去南京的飞机，运输机有吗？战斗机也可以，热气球
1: 没有，
2: 我直升飞机总有吧？
1: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没有飞南京的飞机，也没有运输机，没有直升飞机，没有战斗机，没有热气球。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了。
2: 上海的有吧？上海的行不行？哎，听我说，嘿，没有上海的，北京的也可以；没有北京的，可以去大连。哎，哪儿的都行，
1: 哪儿都行。
2: 对，
1: 有下地狱的，你去吗？
2: 哎，哪儿的地狱啊？离南京近吗？
1: 你是个疯子。

0: 先生，麻烦你我问一下，刚才我看到卡门德上校了，我是他一个朋友，我想问问你，卡门德上校下午去南京的飞机几点起飞呀？
1: 不清楚，不清楚。
0: 先生，先生，您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1: 请不要打扰我工作。
0: 先生，先生，刚才我的问题您可能是没听清楚。卡门德上校下午去南京的飞机几点起飞啊？很简单。
1: 你认识卡门德先生吗？他今天下午是有班飞机，但不是飞往南京，是飞中国大连的。
0: 中国大连？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几点起飞？
1: 2:30。
0: 谢谢。
2: 先生，请止步，你不能进去。
0: 为什么？哎，我们可都是同盟国的兄弟，
2: 没有长官的允许，陌生人不许入内。
0: 你还真说对了，我跟卡门德先生是朋友，他约我来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如果他知道你拦着我不让我进去，他会生气的。他这个人脾气很大。
2: 嗯，
0: 谢谢。嗨，卡门德。你不认识我了，卡门德？
3: 你怎么能允许陌生人在这里呢？
4: 陌生人？他跟我说是你约他来的。
0: 我可不是什么陌生人，卡门德，我们见过面的，你忘了吗？在你的办公室啊。
3: 你的动作倒是够快的，我刚通知贵国特使，你就马上出现了。
0: 你还真说对了，我还就是我们国家派来的特使。当然了，速度问题，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兵贵神速。
3: 不对吧，机灵鬼先生，我刚放下电话不到15分钟，你难道是坐飞机来的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大概另有企图，例如想蹭个便机什么的。
0: 卡本德，你真是太聪明了。哎，卡本德，你能听我说吗？我确实有紧急的公务在身，我必须搭乘你的飞机回国，这样我才能完成我的任务。卡门德，我们是朋友，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吗？啊？
3: 可问题是我拒绝了。是的，我拒绝了，明白吗？
0: 卡门德，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你好好想想，你的飞机多搭上我一个人是不会坠毁的。
3: 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请你离开这里。
0: 卡门德，
3: 再见，先生。
4: 哎，那个女孩是谁？好像一直在哭。啊，
5: 那是日本战犯的女儿，大概是来向她的父亲做最后诀别的吧。
4: 啊，真是可怜啊！这女孩的模样长得还真不错。真像个小天使。
5: 知道吗？这个小天使的父亲可是个地地道道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4: 恶魔？真的吗？
5: 当然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也是听人说的。
4: 他是谁呀？
5: 原日军 K 师团的师团长石延夫。
6: 乖美惠子，你爸爸会回来的，别哭了，别哭了，乖，你爸爸会回来的。
0: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是来跟亲属告别的吗？那你们是石延夫的家属对吗？
7: 先生，你认识我父亲？
0: 哦，你知道石延夫今天坐哪一班飞机走吗？
7: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我只知道他今天……
6: 美惠子，

0: 说。
1: 啊，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喂，特使，我是云飞，我刚刚听说。
2: 我知道。
3: 15分钟前，卡本德刚刚通知我，今天下午2:30，运送战犯石延夫的飞机将从羽田机场起飞，直接飞往中国大连。
1: 要把石延夫运送到大连，不是南京吗？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卡本德说，在南京上空可能有
2: 台风生成，为了安全，盟军
3: 总部决定先把石延夫运到大连，
2: 然后再改乘火车
3: 走陆路到南京举行交接仪式。你听
2: 明白了吗？
1: 这盟军总部的决定为什么不早跟咱们说呀？为什么快上飞机了才说呀？
3: 出其不意嘛，麦克阿瑟的一贯作风。
1: 那现在怎么办？
3: 既然你也没有飞机坐，那就先
2: 回来吧。石延夫到了大连，
3: 政府那边会有人接手。
1: 我知道了。这个麦克阿瑟，
4: 黑军，
5: 黑藤军呢？怎么还没有来？
4: 哎，来了。
5: 一切按计划进行，走。
6: 干什么啊？要跟我打架？
7: 好了好了，
6: 来，你试试。
5: 检查一下，
6: 没人，
5: 没人，
6: 没人。
5: 更衣，

0: 运送将军的飞机2点半起飞。夫人怎么也来了，还带着梅惠子？我也不清楚，我无法接近他们。顾不上了。诸位，朝牙监狱的行动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弃。 如果听任将军被他们押送中国南京接受审判的话，将是我们的莫大耻辱。我们追随将军多年，都是所向披靡的勇敢武士。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把将军救出来。是。依前原定方案，行动。
1: 什么人在里边？把门开开！开门！

0: 对不起，小姐，这里好像是男厕所，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对不起，我也没办法，隔壁人太紧了，我只能到这儿来。对不起，我。
0: 我看你好像是提供特殊服务的，我正遗憾在登记之前没有领教过日本女人的厉害，那正好你让我来补补课。美丽的东方女人，真漂亮
2: 把尸体藏起来。

0: 哎，那个我找一个人，马上就出来。
1: 没票不能进去。
0: 我找一个人，
1: 不行。

0: 哎，让一下，哎，请让一下，让一下。
1: 不不，先生，你不能进去，绝对不能进去。
0: 我这次没跟你开玩笑，我有事情要找卡本特，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马上就出来。
1: 哎，我再说一遍，你不能进去。
0: 我告诉你，现在机场很危险，我要找卡本特。我去，
1: 站住，不然我开枪了。
0: 你看呀，反正出了事情，大家都得死。艾伦，把枪放下。卡本特，你听我说。
2: 闭嘴，马一飞先生，我知道我的飞机上是你们国家引渡的战犯，但是到达天津办完正式移交手续之前，他是我的，你明白了吗？请你现在离开这里。
0: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跟我来。
2: 看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冲着石岩夫来的？
0: 这毫无疑问，肯定是冲着石岩夫来的呀！
2: 为什么会是他而不是别人？
0: 我告诉你，现在出现两拨人，一拨是石岩夫的部下，一拨是石岩夫的亲属，他们见面了，又装作互相不认识。
2: 我现在的人手不够，搜索这么大的机场几乎没有可能。
0: 我没让人检查整个机场，你只要采取防范措施就可以了。
2: 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得先向上级报告，只有确认无误才能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0: 那就晚了。情况你看到了，我也跟你说了，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在石岩夫没有交给我之前，他是你的，出现任何问题跟我没关系，全都是你的责任。
2: 那好，你说该怎么办？
0: 又只有这一个办法。
3: 小姐，我的机票改签怎么办理？
4: 我帮您查一下。
3: 好的。那个人是谁？他怎么了？
4: 他是石岩夫，好像说他好像身体不太好。
3: 哦，那好，我一会儿过来。

0: 离开这里，快走，
1: 快
0: 快离开这里。苏三，离开，快离开，
2: 快上车，快点
3: 封锁机场，别让他们跑了。
2: 带将军走，快。
4: 高村君接着。
5: 将军，
2: 哎，上车，再开快一点，别让他们跑了。快走。
0: 快快，石岩夫跑了，快。快快，
6: 石岩夫
0: 跑了，快
4: 把他们追回来。
6: 你爸爸得救了。你爸爸得救了，
0: 快点，
6: 妃子太好了，你爸爸得救了。
2: 冲过去干掉他们。下车，快追。

做梦，你的将军跑不了。

0: 撤！快撤！
1: 开水！追！
0: 狙击，用马先生，快，快撤！

0: 去看好你的实验父吧。回去，走，开车，快！
1: 报告，东京急电，羽田机场发生了武装袭击，战犯实验服可能被劫持。
2: 什么？金总，什么人劫持的？实验服的下落呢？
1: 这个还不太清楚。
3: 和东京方面保持联系，尽快弄清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4: 钟司长，别着急，在战犯正式交接之前，出了任何问题，责任都不在我方。
5: 林生，艾伦，把实验服押上飞机。
6: 是，长官。
5: 马先生，你要去哪儿？
0: 我得找一架飞机回中国呀。
5: 你别开玩笑了，你坐我们的飞机。
0: 确定吗？
5: 我确定。
0: 卡本特，你记住了，这次是你邀请我，不是我求你。
5: 你是好样的，马先生。梦想。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

0: 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河野大佐，现在我们怎么办？
1: 想带将军走，没那么容易啊。准备实施二号方案。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20分钟，我们分头行动。飞机上见。
0: 好，我现在就去准备。

0: 我能坐这儿吗？
1: 你好。
0: 谢谢。你好，安德鲁，是一位姑娘让我来这找你。
1: 姑娘？你说哪位姑娘？难道她长得像你一样的漂亮吗？
0: 谢谢。自从你们上次聚会以后，你跟方子联系很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方子？
0: 上次聚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方子回去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还想告诉你太太。我想如果你太太知道你跟别的女人上床，你的生活就完了。
1: 那你要多少钱？告诉我。
0: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安排我上石岩夫的飞机不难吧？
1: 你上那班飞机干什么？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安德鲁，你不想让你太太知道你和方子小姐的事情吧？我想上这班飞机是因为石岩夫家跟我的父亲是世交，我父亲想让我送他最后一程，父命难违呀。
1: 请问你只是一个人去吗？
0: 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的，而且我一定让方子不把你们的事情告诉你太太。
1: 好吧，我会安排的。
0: 太好了，安德鲁，我替方子小姐感谢你。而且我也会好好谢你。喝茶。
1: 来。
2: 站住！你这是什么东西？
3: 我是机师，这是我的行李。
2: 这架飞机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上面规定不能带任何私人物品，你难道不知道吗？
3: 那个老兄，你看这个世道，大家手里头都很紧张，想运点货到中国啊，你行个方便好不好？
2: 不行。
3: 大家都是兄弟啊，你就帮帮忙吧啊。
2: 好，上去吧。
4: 等等，检查一下。站好，这个不能带。好，上去吧。
2: 你帮他一下。

0: 你在里边憋坏了吧？我这就打开。哎哎，出来吧！哎啊！
1: 走，快点！
2: 爸爸，
3: 美惠子，
2: 爸爸，
4: 我许上帝，
3: 美惠子，
4: 雷浩，雷浩，
3: 美惠子，
4: 快走！
2: 爸爸，
3: 美惠子，
2: 叔叔，叔叔，你不认识我父亲吗？你能把这个包裹交给他吗？求求您了，叔叔。
5: 等等，对不起，这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
2: 叔叔，这对我父亲真的很重要，求求您了，叔叔，我求求您了，叔叔，求求您了，叔叔，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谢谢，谢谢，
6: 美惠子。

0: 你好。
1: 您是谁？怎么那个印度技师没有来？
0: 晦气，他今天突然拉肚子，让我来顶替他。
1: 你是日本人？
0: 我是美国公民。哦，我讨厌这里，讨厌这飞机。
1: 忍忍吧，四个小时。

0: 这就到中国了。
1: 这一切都正常吧？
0: 一切正常，就等起飞了。准备起飞。
1: 好，
2: 下车，快！走。下去。你坐在这儿，坐下，
3: 站住，交出武器。
4: 这是
2: 敬礼。
5: 委屈你一下吧，先生，这趟飞机只有押解的宪兵才可以佩戴枪支。好的吧，先生，可以上飞机了，请你不要怀疑，这趟飞机很安全，相信我，好吧。
4: 好的。
5: 好了，我们上飞机吧。
3: 你的东西。
6: 谢谢。
4: 石彦夫。你的女儿让我把这个包袱交给你，
6: 谢谢。
5: 啊，
4: 什么时候起飞？
5: 马上起飞。
0: 关上舱门。
7: 等等我。
0: 啊，没想到这趟飞机还有空姐。
7: 都是安德鲁上校安排的差事。他答应我双倍的工资，
0: 真是个好差事。
7: 要不我才不来呢。
0: 小姐，你的证件。
7: 哦，我忘了。
0: 好了。
7: 这次检查这么严格，会不会有危险？战争都已经结束了，要我搭生命，可真是不值得。
0: 哦，没事儿。关门。起飞了。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
0: 谢谢。
1: 不客气。您请。
3: 这架飞机怎么还有空中服务？小姐，你告诉我，是谁在我的飞机上安排的空姐？
1: 安德鲁。
3: 哦，安德鲁，那个安德鲁嘛，这个家伙想得还挺周到。
1: 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来的话，他就扣掉我这个月的工资。
3: 他是吓唬你，这个安德鲁就会小题大做。
1: 官大一级压死人呢，没办法。
3: 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吧。
1: 好的。
3: 谢谢。
1: 不客气，先生请。

0: 后面有
1: 奥特曼先生，你去吧。
2: 对不起，先生，飞机遭遇气流，请您坐好。
0: 哎，你没听到那里边有声音吗？
2: 啊，可能是行李舱的东西掉下来了，我去整理一下就好了。
0: 那好，我陪你一块去看看。走。是这里边的声音吗？
2: 啊，先生，我来。
0: 哎，怎么这么多的箱子呀？
2: 世道这么乱，大家都想捞点外快，您就当没看见吧。
0: 是吗？那我得看看。
2: 哎，现在遭遇气流比较颠簸，您还是坐回去比较安全。
0: 我不怕气流，这里面的东西我一定得看看，以备战后之需啊。

0: 洞里面是打不开门的，要里外一起开才行。
1: 什么？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麻烦？
0: 为了运送这批战犯，特意加的防范措施，小心点好。如果你要上厕所，那边有个瓶子。
1: 什么？要用瓶子？
0: 那你就憋着，这是命令。起飞前上面已经交代我，无论发生任何情况，这道门都不能随便打开。
1: 什么？这也太不人道了。
0: 反正我接到的就是这样的命令。

0: 对你在干什么？
1: 对不起，你执行不了命令。
0: 开门！把门打开！
2: 着火了！着火了！不好，再是他们着火了！
3: 着火了！
2: 快把门打开！
3: 从里面通是你！
0: 着火了！
3: 快！
4: 机长。
0: 把他挪开，快！
4: 是。
3: 机长已经窒息了，
0: 快看看他怎么了！艾伦，把火弄灭！
3: 是，
0: 灭火器。
3: 好的。
0: 快，把火灭了！
3: 这好。
1: 小姐，
2: 快，
1: 没事吧？
2: 快点！
1: 你怎么了？
2: 快来帮帮我！
1: 快去看看后面怎么了？
4: 你们在干什么？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他们杀死了士兵，他们要抢食盐夫。
1: 你回来，不要紧张，回来，坐下，别紧张，放松。
3: 他们都死光了，
1: 要镇静。我来想办法，要镇静。将军阁下，5分钟以后准备跳伞，地面有人接应。
5: 那个中国人呢？
6: 他被我关在行李舱了，他活不了多久了。
1: 快把手铐打开。

0: 运送实验服的飞机几点到大连呢？按计划是晚上七点。
1: 哦，好好好。
2: 报告。
0: 嗯。
3: 运送实验服的飞机在空中被劫持了。
0: 嗯。
4: 你说什么？羽田机场不是已经被人劫过了吗？
3: 羽田机场是制造的假象，真正的实验服在飞往大连的运输机上，那架飞机的机师被杀，尸体在地面上被发现，身上写着军座的名字。
4: 嗯。
0: 马云飞，
5: 军座，一定是实验服的部下，他们那些人干的。
0: 马上调军用飞机，沿东京到大连的航线去接应他们，同时通知沿线地面部队立即调集人马进行大面积的搜索，谨防实验服调集。
6: 将军阁下，我们准备跳伞。
7: 将军，去准备吧。

0: 醒醒！快醒醒！快醒醒！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
1: 艾伦，你给我坐下！冷静！你别忘了，我是得到过勋章的空军特级飞行员。
2: 长官，我知道你在空军驾驶野马战斗机，击落过28架零式战斗机，可你现在开的是军用运输机。
1: 放心吧，宝贝儿，你就等着看我驾驶这架运输机怎么对付日本人的吧。见鬼！

0: 将军阁下，我们跳伞吧。
1: 走吧。
2: 不好了，施延夫要跳伞！
3: 混蛋，艾伦，系上安全带！他们想在我的眼皮底下逃跑，没那么容易。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抓紧！

0: 小心，何野君。
1: 大佐，你小心点。
0: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他停不了三分钟的，不然飞机就会坠毁的。
2: 长官，长官，高度太低了，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坠毁的，快拉起来。

机会来了，我们可以走了。

0: 长官，他们要开舱门了，我们怎么办？
1: 他们跑不掉的，跑不掉的，看我的，抓紧！呀！
2: 慢！
0: 哎，将军！
3: 将军！
4: 别动！
1: 别动！谁敢动？
3: 将军！
4: 开枪啊！要死就跟你们的将军死在一块儿！开枪啊！
1: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4: 你们快走！走！
3: 将军！
4: 快走！
3: 将军！这
4: 我会回来的！跳！
5: 师父，你现在特讨厌我吧？
1: 你这个混蛋！
5: 嗯，卡本德，
1: 去开门。
6: 长官，是马先生。
1: 马先生，你太棒了！
5: 怎么样？我把他给……
6: 长官，怎么回事？怎么没完没了的？这下我们死定了！长官，
1: 闭嘴！给我闭嘴！在哪儿？见鬼！我看不见他们。又是哪个混蛋？你知道吗？我是最好的美国飞行员，想跟我斗，好吧？大家都趴下！啊！都给我趴下！
6: 没命了！长官，
1: 把你的嘴闭上！还想接着玩吗？
5: 你是不是疯了？
1: 这不能怪我，是你们混蛋把我逼疯的。
6: 将军，
1: 放马过来吧，看看我有多大本。

0: 唐本能，你是开战斗机的吧？啊，
1: 对了，你还不知道吗？有我这个美国特级飞行员在，死没有那么容易。
0: 我还真不想死。
2: 你这个老混蛋，在珍珠港我们吃了你们小日本的亏，你现在知道了吧？
1: 我们美国空军是不
0: 算
1: 的，你这么没有礼貌，
0: 闭嘴。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0: 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

0: 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 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 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

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

0: 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2: 嗯，
0: 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闹，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哎，他身上有什么证件没有？
1: 报告长官，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证件，不过可以肯定他是中国人。我们刚到的时候他还活着，嘴里一直喊着救命。
0: 走吧。
2: 军座，
3: 讲。
2: 派出的地面部队找到了空中袭击运输机的军用飞机，已经坠毁，驾驶员是
4: 日本人，
2: 不是一名中国人，身份现在还不明确。
5: 是共党，
2: 但那架飞机原来是我们军统的编外飞机。另外有人看见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跳伞走了，从描述上看不是实验夫。
5: 什么人呢、啊、一群小日本还不够，怎么还有咱们军统的人呢、啊、
3: 四座军座，我看 K 师团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几次都没有得逞，一定还会再来的。
5: 军座，我建议马上派部队去增援。
4: 不妥，现在不可轻举妄动。
5: 那军座什么意思呢？
4: 战犯现在还在盟军的手里，该由他们管理，我们现在就增派部队，盟军怎么想啊？押送战犯可不是小事，不能跟盟军闹僵了关系。退一万步说，就是现在实验夫跑了，也怪不到我们的头上。如果我们增派了部队，那要是出了事儿，我们可就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四座此话怎么讲？
0: 这明摆着两拨人嘛，日本人想抢人，中国人想杀人，而且是我们军统的飞机，他可倒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什么意思？难道飞机上是他的人？
1: 也未必。四座，您想想，军座听到这个消息，他能不放心里去？但是这事儿要想大张旗鼓地查下去，盟军那边如果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
0: 怎么讲？
1: 哼，战犯一旦出了问题，盟军就会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这边来，因为毕竟是在我方出了问题，搞不好还会影响国际关系。军座不吭声，未必就不往心里去。但是如果他吭声，查出来便罢，要是查不出来呢？那他这脸往哪搁？切！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四座，军座如果说不查，那你就随他去。哎，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砸不到咱们头上。
0: 那不得试试让他牵着鼻子走吗？
1: 哎呀，四座，您怎么了？该四座您做主的时候，您自然就做主，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高参。哎，等到您什么时候接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你得甩给他不就完了吗？
0: 哼，你呀，一肚子弯弯绕。
1: 四座，我这可都是为您着想啊。
0: 是为我，还是为你自己呀？
1: 哎呦喂，四座呀，我是您的人呐，咱俩是在一条船上，您安全了，我才能安全呐。
0: 哼。

0: 大连警备十二团李泽龙中校前来接机。嗯，我是卡布的上校，见到你很高兴。现在我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赶快上车。
1: 卡本德上校，请。好的，谢谢。我们这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真是一言难尽呢，钟校先生。我希望在大连期间，您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你放心吧，卡本德上校，我会把你们安全的送到驻地，请。谢谢，非常感谢。马先生，马先生。
2: 刚才他还在我的旁边，马先生。兄弟，我想打个长途。好的，请。
3: 喂，请问是四座吗？
2: 对，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好，好，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盯紧实验室的，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立即向您报告。谢了。你是绍兴人吧？我不是绍兴人，我是山东菏泽人。
3: 马云飞同志，老张让我通知你，他在老虎滩等你。辛苦了。盟军总部已经把南京大屠杀的战犯石延夫押解到大连了。我是搭乘他们的飞机回来的，可这一路上呢，遭到了两股势力的袭击。我觉得这次袭击是冲着石延夫来的。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向南京国防部汇报了。
4: 他们这几天就要成立一个特勤小组，专门押解这个石延夫。我是组长，从天津押到南京。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让您参加押解石延夫的行动。现在是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押解石延夫的任务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审判。第一，它要证明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第二，还要显示。 我们中国战胜国的位置绝对不能忽视。组织上还要交给你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在石延夫的身上肯定藏有国民党奸细的名单，你务必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到手。
3: 放心吧，我明白了。
4: 这是你到天津的联络地址，背书后把它烧掉。
3: 好的，
4: 云飞。
3: 嗯，
4: 走了。
3: 哎。
5: 你再仔细的说一遍。地面部队找到飞机残骸的时候，那个飞行员的身上有什么线索啊？
6: 驾驶员的身上检查过，没有留下任何证件。军座的意思是，
5: 看来有人是不想让石延夫入境啊。也许是共党所为。哼，这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石延夫的行程呢？
6: 为什么马云飞刚刚通知了我，这共产党就得到了消息？您是说？
5: 家贼难防啊！
6: 可是，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司座和军座此时是在一条船上。哼哼，
5: 你不懂。 马云飞是我的人，代表了我。他出了错，就等于是我出了错。现在有的人为了扫清仕途上的障碍，专捡不起眼的地方下手。正是因为在一条船上，就更能撇清他的干系，更方便下手。可是白，现在做判断还为时过早啊。 等石延夫交到我们手里之后，这件事就会真相大白啊！哼，我们暂且先犯傻，看他如何动作。

0: 喂，
1: 哦，军总吗？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三更半夜的还打扰你。为了应付突发事件，
2: 我们呢连夜开了个紧急会议，
1: 准备采取四项措施。那第一就是立即与盟军协调，取消原来
2: 从大连去往南京的交接计划，
1: 准备把交接点改在天津，我们还建议他们走铁路。第二呢，我要亲自去天津参加战犯的交接仪式。第三，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特勤小组，和我一起
2: 赶往天津，并且任命在大连的马云飞为特勤小组组长，
1: 让他即刻赶回南京接受国防部任命。第四，通知大连、天津有关方面加强警备，以防不测。军座，您看您的意思如何？
0: 好啊，措施得当，考虑周密，我没有什么意见。
1: 好，那我们就执行了。
0: 喂，钟司长，以后再开这样的紧急会议，你还是要通知我。
3: 中士彭义泽，身手了得，三个人近他的身，不到三分钟全部毙命。稍息。上士鲁一平，老兵啊，经验丰富，

0: 这报告方面的专家。哎，这名单里没你啊！报告四座，我尽早刚刚接到军座指令，特来报道。
1: 怎么回事啊？四座，这是军座死活安插进来的。他以前当过卫生兵，说是按照美军特勤小组的专业配置，卫生兵是不可缺少的。
0: 这样才能保证全组的安全。他不是说不插手吗？怎么这事连招呼都不跟我打？这个陆一平啊，还懂点膳食搭配，万一路上石岩夫有个什么，咱也不好交代呀。你呀，谁都不想得罪。
2: 哎呀，就这样定了。
0: 那个孟凡斌呢？少校孟凡斌。
3: 报告司座，特勤小组孟凡斌前来报道。
1: 孟凡斌，你是司座亲自点的家，要好好干。
3: 司座放心，孟凡斌一定不辱使命。嗯，
2: 好。
3: 下一个何坚。
1: 啊，哎，司座，哎，这个何坚呀，出了点状况，我正派人找他呢。
3: 嗯，
1: 我不让你走，
3: 放开我！
1: 哎呀，我不让你走，
3: 别拽我，别拽我。 我真的要迟到了，我部队有急事儿。
1: 行不行？
3: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啊！
3: 哎呀，我答应你，我完成任务一定会回来赎你的。
1: 不听不听，我不让你走，我就不让你走！
3: 放开！
0: 报告。
1: 啊。
3: 范斌啊，
1: 哎，没有别人就不必做礼了。
3: 是，司座，这次押解石岩夫的任务这么重要，让马云飞当组长，我怕我只是个副组长，这一路上不好控制。
1: 哎呀，是啊，我也觉得不太妥呀。范斌啊，
3: 啊，
1: 你跟随我参加革命军有6年了吧？
3: 嗯。
1: 和日本人浴血奋战、屡建战功，我是绝对相信你的。感谢司座的支援。记得虎山战役，你带领一个排打退了日本人2个团的进攻啊，坚持了3天3夜呀。为了打倒小日本，范斌愿肝脑涂地。至于让马云飞当这个组长。
3: 那是董玉清将军亲自安排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其实呢，我对这个安排也是有异议的，所以今天把你特意叫出来。
1: 好，司座，您尽管吩咐。
3: 马云飞有可能是共党分子，
1: 啊？
3: 不过呢，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董玉清又一直袒护他。 所以呢，我们目前只能稳住他，不能打草惊蛇。
1: 我明白。
3: 你这次的任务是：第一，就是要全力保护石岩夫，安全押送到南京，接受国民的审判；第二，有什么疑点和线索，及时和我联系。
1: 嗯，
3: 到时候我会授权你立即逮捕他。
1: 明白。
4: 报告，
5: 军座，有人怀疑马云飞是共党。
4: 怀疑马云飞是共党，
5: 说是指向很明确。有确凿的证据吗？军座，证据应该没有。要是有确凿的证据，还用得着怀疑吗？
4: 早就批捕了，就先让他去。军座，这万一马云飞真的是共党，他可是您亲自推荐的人呢。就算马云飞真的是共党，等他们找到了证据，马云飞已经把这押回来了。哼，就凭他们那两下子想找到证据，没那么容易。
5: 是。
4: 现在只有马云飞能帮我办成这件事了。

0: 争取时间是关键的。来包好的吗？
1: 哎，好。老板，给您烟。
0: 谢谢。
2: 六个月来，我对董丽娜审讯了十五次，她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应该不会有错。
3: 董丽娜的父亲董玉清是这次中国政府战犯审判委员会的负责人。这八年来，军事情报局让你和董丽娜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把你安插到董玉清身边，然后让这个中国政府的高官为我们所用。
2: 是。
3: 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高层人员的奸细名单现在还在史延夫的手上，你必须把这个名单带回来。
2: 是。
3: 你是我们军事情报局的王牌，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感情用事，绝对不能暴露你的身份，切记。
2: 是。那石岩夫呢？
3: 你可以向石岩夫表明你的身份。
2: 怎么让他相信我的身份？
3: 说说他在日军情报局的编码就可以了。
2: 是，告辞。
3: 慢，记住，如果我们得不到那份名单，也绝不能让任何人得到。如果石岩夫最终还不肯交出那份名单，那么我们就让他永远闭嘴。
2: 明白。

0: 老爷，擦擦汗吧。上次小娜来信说不是要回来吗？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
0: 一晃都十年过去了，她小时候啊，最爱吃我烧的麻婆豆腐了。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父亲董玉清早晨一般几点钟起床？
3: 七点。
2: 你父亲有心脏病，他平时都吃些什么中药？
3: 他从来不吃中药。
2: 你再说一遍，董玉清家的佣人叫什么？说。
3: 赵妈。
2: 赵妈喜欢吃什么？
4: 豆腐，豆腐，豆腐！你还要说几遍？说几遍？
2: 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现在跟我说说那个马云飞的事。说。
3: 你这个混蛋，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你去利用我，套我的话，去骗我爸爸，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如果你乖乖的跟我合作，你还能保住你这条小命，不然的话，别想再见到你父亲。
3: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仁子，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好吗？你放过我爸爸。仁子，我真的好困，我想睡觉。
2: 说，你跟那个马云飞还有什么故事？
3: 我不是全部都告诉你了吗？
2: 说。
3: 我们从小关系特别好，一起玩扮家家。
2: 扮家家？你说。
3: 嗯。
2: 扮家家的时候，你都对他说过什么？
3: 我说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黄牛，遍地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

0: 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块，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块。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块，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知道了。你们军情局的事儿我是不能问的，但你一定要记住，然子，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1: 嗯。
0: 再见，我走了。
1: 何野君。为了我跟孩子，你一定记得平安回来。
0: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她一直保佑着我，你带着吧。
1: 这个还是你带着。
0: 然子，

0: 马先生，
1: 哎，找我有事吗？
0: 啊，你的夜生活很丰富嘛，这么晚了去哪玩了？
1: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至少我没有。找我有事吗？
0: 贵国政府通知我们，战犯交接地点改在天津，说要坐火车去。你有什么意见？
1: 嗯，主意不错。机场的不安全因素太多了，我同意坐火车。什么时候走？
0: 你也这么认为？
1: 是的。
0: 好吧，你该休息了。
1: 嗯，
0: 明天一早还要上路。
1: 好的。哎，
0: 嗯，
1: 石延夫还好吗？
0: 你放心吧，他比我还壮呢。
1: 晚安。
0: 晚安。
2: 报告。
0: 嗯，
2: 少校，石元富的包裹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发现违禁物品，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可以交给石元富本人。
2: 是，少校。

父亲，您不是告诉过我，您什么罪也没有吗？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把你带走呢？带到大海的那一头。京都的樱花年年绽放，女儿对父亲的思念从此难有终结。真希望有一天，父亲还能带着妈妈和女儿重去奈良，欣赏漫天飞舞的花吹雪。只有想到这些，女儿才能忍受下去。放心吧，妈妈和美惠子会一直等待，等待父亲洗清冤屈，早日回家。

0: 觉好像不是去火车站的路。
1: 我们坐船去。
0: 坐船？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发生飞机上的事。
0: 我明白了，你是想改变我们的计划，对吗？
1: 我们美国有一句谚语，手上有熏肉就得提防角落里的狐狸，已经有过一次就难保有第二次。
0: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小心了。
1: 哦，这都是跟你学的。

0: 十年不见，恐怕都不认识了。
1: 小娜在日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嗯、
2: 爸爸，
3: 小娜，
2: 爸爸，
3: 啊，好啊，快走吧，你妈妈在家等着你呢。哎，
2: 爸爸，你不认识我了，爸爸。
0: 小娜
2: 啊，爸爸，
0: 哎呦，长大了，
1: 先坐，上车吧。
0: 哎哎哎哎，回家。
2: 哎。啊

0: 哎呦，小姐回来了。
1: 哎，君座，
0: 小姐回来了。哎呦，老爷，小姐回来了。
1: 小心。
0: 小姐，
2: 赵妈，你还好吗？
0: 老爷，怎么样子全变了？
3: 赵妈，你说什么呢？快快快，把东西拿进
1: 去。
3: 来
1: 来来，把箱子拿进去吧。
3: 怎么样啊？看看，还熟悉吗？
2: 嗯。爸，连赵妈都不认识我了。
3: 哎呀，10年不见面，当然不认识了。过几天就好了啊。
2: 嗯。

0: 爸。
1: 嗯。
0: 爸爸在上，受女儿一拜。
2: 哎呀，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真是个好闺女啊！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忘了咱们家的规矩啊？
0: 怎么会忘呢？我记得五岁那年，您就跟我说过，每一次远行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父母尽孝，我一直记着呢。
2: 可这十年你还是变化很大呀。
0: 十年了，当然要变了，不然你可要着急了。别人家的闺女都女大十八变了，可你家呢，还是个小丫头。
2: 你这张嘴啊，还是这么厉害，我说。

0: 不过你，哎，你吃饭的口味变了没有啊？
1: 莲子，这味道也太淡了。
2: 当然没变了，味道还是那么重。在日本，他们吃鱼吃菜都不放盐。我呢，本来就是不爱吃鱼的，更何况是淡的呢。
0: 你妈妈呀，最爱吃鱼了，可能是她鱼吃多了，所以你就不爱吃了。哎，你写字的字迹是不是也不一样啊？啊？
2: 字迹不一样了？怎么了，小娜？
1: 莲子，我实在是不想练字了。
2: 是不大一样了，您忘了，我初中毕业那年练了整整一个夏天米芾的字，还是您在南京帮我买的字帖呢。
0: 对对对，你要学董其昌，我让你学米芾。
1: 我爸爸非要我学米芾，可我更喜欢沈一墨，那才叫秀气呢。
2: 爸，不对，是我说要学沈一墨。您说沈一墨的字虽然秀气，但不太适合我的性格，让我练米芾更容易成型。
0: 哎、
2: 爸，您怎么都忘了？
0: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个事儿，咱们俩是谈论过这个事儿。爸爸糊涂了，我给忘了。
2: 我看啊，要是再过两年我不回来，您呢、啊、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记得了。
0: 哎，夸张了，那怎么会呢？
2: 我看就会。
0: 我这女儿啊，头上有三个旋儿。
2: 小娜，你有三个旋儿啊？
1: 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
0: 一旋横，二旋拧，
2: 三旋打架不要命。我呀，就是那个打架不要命的。
3: 老爷，吃饭了。
0: 好好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呀，十年的时间太长了，你又是从日本回来，变化这么大，我这一时啊还真是……
2: 我知道，爸，其实吧，我是一个日本特务，来您这儿是窃取情报的。您快点把五花大绑了，送到午门外斩首吧！
0: 呸呸呸呸呸呸，乱说！小子，你别跟我耍贫嘴了。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啊！哎，吃饭。赵妈，你愣着干什么？盛饭呢？
2: 爸，您别怪赵妈。怪呀，只能怪我不好。这十年里啊，我的变化太大了。赵妈，你是不是都怀疑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啊？
3: 不不不不，没有，没有。小姐，你的饭。
2: 赵妈，您别忙了，快吃吧。哟，麻婆豆腐。赵妈，虽然说您把我忘了，但我还记得您最爱吃的菜就是麻婆豆腐。
3: 老爷，还有个汤呢，我去拿汤去。
2: 爸，我去帮忙赵妈。
0: 嗯。
2: 赵妈。
3: 哎，
2: 您是我们家的老仆人了，我很尊敬您。可是，我们家的老规矩你也应该知道，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
3: 我知道，小姐，你刚回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2: 好啊，十年没回来了，想听到的就是欢迎，而不是怀疑。

0: 老爷，
1: 嗯，
0: 外面下着雨还打拳，小心着凉了。
1: 没事，
0: 等你的肩膀疼了，你就知道赵妈的话

0: 有用了。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赵妈呀，你可真是老了，越来越啰嗦了。什么当讲不当讲的？说。
0: 我总觉得小姐和以前不大一样了，挺奇怪的。
1: 十年不见难免嘛。
0: 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小姐是我抱大的，我不会看错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总觉得呀，老爷，你得好好打听一下小姐呀。
1: 打听什么呀？哎呀，赵妈，我懂了。你是怀疑小姐是假的？哎呀，她要是假的，她怎么会知道咱们家那么多事儿啊？再说这怎么可能嘛？赵妈，你是不是听说书听多了，满脑子都是故事？我告诉你，小姐是真小姐，十年不见难免陌生。这一次就算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啊！
0: 老爷，
1: 赵妈，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连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知道？难道你希望我老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莫名其妙。拿着，你记住，再也不要说这种话。

0: 小娜，你吃饭的口味变了没有？
1: 娘子，我回来了。
2: 小娜回来了。
1: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2: 在做寿司。
1: 什么？让我吃一个。
2: 哎，洗了手再吃。
1: 哎，娘子，你做这味道太大了。
2: 我已经放了很多盐了，当然没变了，口味还是那么重。
0: 你写字的字迹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1: 实在是不想练了，烦死了。还有那么多。
2: 小娜，又怎么了？
1: 然子，我不喜欢米芾的字，难看。
2: 那我来帮你写吧。
1: 然子，你真好，来。
2: 是不太一样了，您忘了。初中毕业那年，我练了整整一个夏天米芾的字，还是您在南京给我买的字帖呢。

0: 爸。
1: 嗯？
0: 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穿和服真是太美了。
0: 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穿和服的样子，所以这次从日本回来特地把它给带回来了。
1: 哎呀，两国交战，文化没有罪过。
0: 嗯。
1: 好，坐外右内。可是你小时候总是穿错，现在学会了。
0: 左外右内，我再不会忘了。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在国防军报找好工作了，打算到那儿做个实习记者。
1: 工作都找好了，这么快？你什么时候办的？
0: 我不想靠您的关系，所以在日本的时候已经开始联系了，一直没跟您说。哎呀，
1: 小娜刚刚回来，在家歇一阵子再说吧。啊，
0: 爸，我可是个闲不住的人，您看我从小就那么好动，您天天让我待在家里，我哪待得住啊？我巴不得明天就去上班呢。
1: 还是小时候那个急脾气，想起什么事儿了呀马上就得办，耽搁一天都不行。

0: 吸烟有害健康。不抽烟？当兵的不会抽烟，算什么当兵的？
1: 对不起，我是当官的。
2: 组长，回来了。组长，
3: 都来了。
2: 组长，
3: 什么时候到的？
2: 前天就报到了，现在万事俱备，就等你的大组长了。
1: 马组长，特勤小组副组长孟凡斌向你报到。
3: 不用这么拘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哎，听说笛子吹得不错啊，哪天吹我听听。
1: 我那把笛子是兵器，不是用来给人消遣的。
3: 哎，何坚呢？
2: 哎，何坚，哎，就别提了。
3: 啊，怎么了？
1: 他出了点问题，临时没有找到别人，就我们三个人来了。
3: 又闯祸了？
1: 嗯。
3: 哦，我知道了，出了点问题。四座在哪儿呢？
1: 他在家里等你呢。
3: 那好吧，我去找他。
1: 我送你去吧。
3: 啊。
4: 马组长，你们从东京到大连一路险情不断呢。
3: 主要是日本原 K 师团的残部想劫走实验服。
4: 我听说你们的运输机还遭到军用飞机的袭击。你对这事怎么看呢？
3: 具体是什么人我还没有查清楚，但是从实验夫的反应上看，应该不是实验夫的人。
4: 废话，那当然了，实验夫的人怎么会想要他的命呢？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洗个澡，睡个觉，养精蓄锐，明天去天津举行交接仪式。
3: 是。四座，战犯交接之后，咱们是不是连夜把他送回南京啊？
4: 着什么急啊？我准备和美军交接之后，先在天津汇文中学举行个记者招待会。
3: 这恐怕不太妥当吧？
4: 有什么不妥呀？
3: 司座，日本 K 师团的余部正在想方设法地劫走石岩夫，而且还有另一伙人想要杀掉他。我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召开记者招待会，那不等于给这些人通风报信吗？
4: 现在还不能证实这股力量就是冲着实验夫来的。再说了，袭击你们的驾驶员也已经死了，这段路程还是比较安全的。
3: 是，但是我认为，
4: 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面上，只要加强警戒就是了。
3: 四座，那些日本人可都是亡命之徒，现在他们在暗处，可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啊。
4: 马组长，安全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草木皆兵啊。我作为国府的最高代表，理应想得更广泛更深远，借着这次国际合作的机会，把引渡战犯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扩而大之，推而广之，这是国府早就定下来的方针。你看，连特使的来信当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3: 斯多西诺，我只是担心。
4: 马组长，你接受董玉清的命令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推三阻四的？好了，回去休息吧。
3: 是。
4: 一个小小的少校也敢在这指手画脚的，仗着董玉清是你的后台，你就张牙舞爪，放肆。
5: 四座，马云飞固然可气，但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
4: 哎呀，你知道什么？董玉清事事跟我作对，秘密行动不让我参加，特勤小组暗查他的人，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想在这次行动中居高守威吗？我干什么非要大老远的去天津？
5: 四座，

0: 您的意思是
1: 在南京开，在南京开分过全让统一清占了啊，我只不过是跑腿办事的，我就是要在天津开，大张旗鼓的开，风风火火的开。他只不过就是个监督嘛，还想越过我去，妄想。
0: 要不到天津后再给南京透个信儿，他们要想阻止的话也来不及了。
1: 嗯，你呀总算出了个好主意。
2: 爸。
3: 嗯，
2: 你最爱喝的铁观音。
3: 好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2: 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3: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啊？
2: 我知道爸爸一定是天底下最开明的爸爸。
3: 行了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说吧，什么事儿啊？
2: 我想明天去天津。
3: 什么？
2: 爸，我想去天津参加日本战犯交接仪式，并且全程进行跟踪报道。
3: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2: 爸，别急嘛，你忘了我现在可是国防军报的记者，这点事儿您可瞒不住我。
3: 小娜。
2: 爸，我在日本生活了10年，那里的老师教育孩子们说日本人要以人待人，可是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他。爸，我知道在您的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您有没有想过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度过的，我比别的孩子承受的更多。在日本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可是回到国内，我身边的人也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甚至连赵妈都怀疑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3: 赵妈是老糊涂了。
2: 中日两国交战，这种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所以我才要去做一个既有中国立场又有日本立场的好记者，一个客观的记者。
3: 你不能去。
2: 难道你也担心我不是你的女儿，是一个日本特务？
3: 你胡说什么？
2: 那您担心什么呀？还
3: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2: 爸，南京死了多少人您知道？我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叛徒，一个被日本化的中国人。我知道你没把我及时接回国是担心我的安全，可是您知不知道我的心情啊？
3: 小娜，当时国内不是在打仗吗？你还记得维港那一战吗？多危险，你差一点就死了。
2: 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去。
3: 你还是不能去。
2: 我一定要去。
3: 不准去。我再说一遍，这不是儿戏，不准你去。小娜。孩子，你着什么急啊？有你发挥的时候。

0: 赵妈
1: 啊，
0: 小姐没下来吃早饭？
1: 还没呢，我一会儿给她送上去吧。
0: 赵妈，我跟你说个事，你一定要把小姐看好，不许她出家门，哪儿都不许去，听清了吗？
1: 听见了。
0: 一定要看好。
1: 知道了。

小姐，小姐，吃早餐了。小姐，我进来了啊。

0: 爸爸，我去天津了，放心。
1: 我是军报记者，
2: 上去吧。
3: 后边的跟上，后边跟上。
4: 再见啊！
2: 站住！
1: 请问这里是钟启达将军的包厢吗？
2: 是，请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秘书。
2: 请进。
1: 谢谢。
5: 怎么这么冷冷清清的，连个记者都没有啊？我是代表政府去接收的，是不是你没通知到啊？
6: 通知了，可能太匆忙，他们来不及。
5: 你告诉他们，到天津以后如果再出现这种状况，我马上打道回府。
1: 钟司长。
5: 哦，你是
6: 什么人？怎么跑到特派员包厢里来了？出去。
5: 哎呀，对女孩子说话不要太粗鲁。
1: 钟司长，
6: 是，
1: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叫董琳娜。
5: 哦，董小姐，来来来来，快请进。
1: 谢谢。
5: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1: 谢谢钟司长。
5: 哎呀，董小姐啊，到我包厢里来有什么见教吗？
1: 我听说四座是此次引渡日本战犯的特派员，所以呢，我想第一时间采访您一下，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5: 方便，太方便了。你看看，这不是还是有记者的吗？好了，你去忙你的吧。董小姐，开始吧。
1: 不着急，四座，来，您先抽支烟。
5: 我这人平时不抽烟的，但是董小姐的烟我是一定要抽的。
1: 谢谢四座给我面子。
5: 这烟劲儿很大，
1: 是吗？
5: 嗯。
1: 司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此次引渡日本战犯是不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啊？
5: 哎呦，那当然了，引渡战犯史无前例，意义重大呀。上峰之所以派我担当此重任，就是因为我对国际事务了解的比较清楚。
1: 哦，
5: 哎呀，苦差事啊，说实在的，换了别人未必能够胜任。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

0: 时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

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 训练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贴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0: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

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

0: 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浪尖上一较高下，美国举行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从城市到乡村，从防汛一线到后方保障，黑龙江省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或再次下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昨天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希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港航运，掌握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昨天在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
2: 昨天的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谈判将

0: 一直持续到6号。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责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侵略，呼吁黎政府停止做出无谓让步。
1: أن كل المفاوضات المباشرة لم تجلب للبنان إلا العار والذل والخيبة والتنازلات المتتالية。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此后，黎以双方在罗马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与相关军工企业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0: 美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3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阻止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宣布实施的新关税措施。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表示，特朗普政府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最新关税只是为了替代那些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的关税措施。新关税范围宽泛的不合法，且绕过了法律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目前已有多家企业起诉美国政府的新关税措施。
2: 据美联社昨天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美联社援引美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但巴西总统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7月25号证实，该国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选举。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大选。目前，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波索纳罗已正式获得所属政党提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因此遭到巴西总统卢拉警告，要求其不要干涉巴西总统选举。上个月，美国以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

0: 为为由，对多款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再次激化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据美国媒体3号消息，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3248公顷，烧毁700多座建筑物，迫使约 6.5 万人撤离，目前起火原因尚未明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05，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据路透社3号报道，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澳大利亚全国房价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跌，当月环比跌幅达0.7%，为自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月度跌幅。悉尼和墨尔本分别以1.4%和1.2%的跌幅领跑跌幅榜。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一匹赛马在加利福尼亚州高海拔耐力赛中意外与骑手失散。骑手并未受伤，但赛马不知所踪。警方最终在海拔约2200米的一处荒野地区发现了赛马的踪迹。由于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利用直升机助其脱困。经兽医检查，赛马并未受伤，麻醉失效后已经可以自行站立，目前已返回主人身边。
1: 韩国今夏接连遭遇热浪侵袭，该国今年5月以来已有19人死于高温。韩国总统李在明指示，将当前情况视为国家灾难，迅速彻底落实所有必要措施。
0: 据报道，过去一周，韩国的高温记录3次被打破。昨天上午，韩国气象厅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表明日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同一天，韩国多地地方政府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公共建筑工地施工，取消棒球比赛，部署洒水车，并扩大避暑场所。韩联社报道称，目前除江原道外，韩国其他地区正遭受干旱，多地农业用水供应紧张。
1: 近日，热浪席卷全球多国，多地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据奥地利媒体报道，该国昨天遭遇极端高温，首都维也纳气温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
0: 奥地利媒体报道称，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严峻程度堪比2003年、2018年等严重干旱年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于今天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
2: Viel trinken und in meinem Schatten gehen.
3: Zu Mittag war es sehr, sehr heiß. Da war eigentlich gefühlt kein Mensch aufgrund dieser starken Hitze. Aber sobald die Sonne sich zurückzieht, haben wir schon gute Kunden. Gott sei Dank, ja.
0: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邻国意大利，多地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昨天，意大利卫生部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政府呼吁民众在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补充水分。
1: 第10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数百名观众聚集当地海滩，为狗狗们欢呼呐喊。从小型西班牙猎犬到大型拉布拉多，各路冲浪高手在浪尖上一较高下。
0: 第10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在旧金山以南约22公里的帕西菲卡市举行。犬只按体型分为小型、中型、大型3个组别进行预赛，每组得分最高的选手晋级决赛，争夺总冠军。裁判根据犬只的乘浪时长、冲浪高度以及自信程度等指标综合打分。参赛的狗狗们许多身着彩色救生衣，在人类搭 档的协助下选择最佳浪头。比赛当天，各组别前三名均获颁奖项，活动还设置了

0: 宠物领养环节，并为当地动物慈善机构进行募捐。这一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当地备受期待的年度活动。
1: 接下来进入视点中国。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从城市到乡村，从防汛一线到后方保障，黑龙江正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4号下午，省气象台连续发布多条暴雨红色预警及龙卷预警。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延寿县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奔赴一线，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全面排查道路设施、排水点位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延寿镇奋斗西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扫、环境消毒和消杀工作，目前清淤消杀工作已全面完成，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呼兰河的上游绥化市武营乡。那今天凌晨的2:30呢，呼兰河的下游的秦家水文站的水位是到达了149.56米，达到了警戒水位线。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右手边，民兵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护堤防汛的工作。
3: 我们从8月1号起到8月4号，一直都围绕着张围镇、四王台镇、秦家镇、双河镇、武营乡5个方位。我们从早上6:30到晚上9点，随时等待命令，随时进行出动。
0: 为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3号下午，武营乡已经对辖区3个村屯159户、331人实施紧急转移，所有群众已经全部入住集中安置点。当地同步组建应急保障组和医疗保障组，持续做好物资供应、生活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转移群众平稳避险。呼兰河兰溪段受上游来水与持续风浪冲刷，部分堤岸护坡掏空，堤脚冲毁。当地水务部门紧盯一星葵护岸、四家子护岸两大重点险工段，组织抢险人员加固护岸，封堵薄弱点位，全力稳住河岸堤防。松花江桦川段4号下午迎来洪峰过境，桦川县提前部署，将位于危险区域的悦来镇万里河村群众全部转移并集中安置，目前洪峰已平稳过境。
4: 所有转移群众已经全部妥善安置，安置点的一日三餐、住宿用品保证到位。
0: 连日的强降雨还造成伊春嘉陵公路大青山至桃山段出现路基水毁，7座桥梁防护设施被冲毁，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养护人员赶赴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抢险作业，抢修受损路段。目前该段国道已全线恢复通车。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黑龙江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围绕10个方面提出22条措施，降低城市固体废物产生。今年哈尔滨、大庆、伊春3地将按照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形成示范引领，佳木斯、鸡西、鹤岗、黑河、大兴安岭5地启动建设。到2030年，各市地将完成50个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建成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无废城市实践样板。昨天，穿越绿光森林自驾游产品发布会举行，发布会推出从哈尔滨到伊春穿越原始森林的一站式自驾文旅系列产品，文旅养车卡覆盖省内26家景区，融合车辆维保服务与景区免票权益，临都伊春3日休闲自驾线路串联金山鹿苑、金祖峰等优质文旅资源，沿线配套全程加油补给，适配亲子出游、风光摄影、森林康养等多类客户群体。来自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 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或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1: 章丘手工铁锅千锤锻打无化学涂层，导热快，爆炒不粘，不易生锈，煎炒烹炸都适用，握感趁手耐用，让您轻轻松松做出一锅好美味，赶快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呀，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7: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6: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8: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6: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7: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5: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9: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大暑节气虽近尾声，但对于超长待机的中伏而言，暑热余威尚存。与此同时，身处七下八上主汛期的黑龙江，降雨更是频频登场，成为天气舞台的主角。分析未来天气走势，雨水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呈现出频次高、局地强度大的特点。 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北部、鸡西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齐齐哈尔东部、大庆北部、绥化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大兴安岭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伊春南部、绥化、哈尔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哈尔滨东部、鸡西、牡丹江局地是中到大雨。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降水期间极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严加防范。气温方面呢，则将迎来降温福利。未来七天，五号到六号，虽然高温高湿持续，体感闷热，但是七号之后受降雨影响，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维持在24到27度之间。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中雨转晴，18到23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稍有下降，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短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16到23度。黑河小雨，20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绥化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大庆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宜春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佳木斯阵雨，23到31度。鹤岗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双鸭山晴转雷阵雨，24到32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七台河阵雨，23到30度。鸡西阵雨转小到中雨，23到30度。绥芬河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后天哈尔滨中雨转晴，18到23度。
2: 好消息，张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5: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3: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4: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

0: 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1: 特大好消息，张兄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大仓君飞酒厅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6: 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督导检查哈尔滨市内涝应急处置工作；
1: 各地扎实推进防汛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双鸭山如何通过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今天来看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根。
0: 上半年全省各类财政金融协同贴息超1500亿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四号下午，哈尔滨市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老旧小区出现积水内涝，市区两级闻令而动，公安、住建、城管、社区、交通、交警等部门单位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当晚，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哈尔滨市城市防内涝指挥调度中心，了解本轮降雨和积水点位以及排涝情况。来到道里区河松街积水部位现场踏查调度，对一线值守和抢险人员表示慰问。
0: 许勤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叫应机制，全力抢排积水，落实积水路段交通疏导措施，保障电力通讯畅通，加强重点部位盯防管控，严防溺水、触电等次生问题发生。要密切关注近期雨情、水情，全面排查整治城市内河、隧道、地铁、立交桥下、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落实人员、力量、设备和积水抢排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险。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细化应急方案预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从力，哈尔滨市有关领导、省和哈尔滨市住建应急水利及水务集团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昨天，短时极端强暴雨天气让哈尔滨遭受了巨大防汛压力，各级部门迅速响应，顶风冒雨奋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等各项作业，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的干水路与天顺街的交口。那么今天下午的强降雨呢，导致干水路上出现了大量的积水。从我们一路走来的情况看呢，整条路上大概有4-5辆车都被泡水了。此刻降雨还在持续，这里是哈尔滨市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我现在是站在人行道上，水位已经非常深了，已经没过我的大腿根了。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作业，交警也已经抵达了现场。目前这一积水路段已经被临时封闭起来，
3: 积水封路，车辆被困，行人受阻。当哈尔滨被灰白色的大雨笼罩时，一抹又一抹亮眼的颜色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是荧光绿色的交警，是火焰蓝色的消防，是红色的社区工作者，是橙色的环卫工人。他们疏导车流，清理排水井，帮扶过路百姓，用坚守快速处置险情，努力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夜幕渐沉，暴雨渐歇，抢险攻坚的节奏却丝毫没有减慢。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的一处低洼路段，雨水倒灌进了一家医院，十多位正在就医的老人被困。
4: 在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应的这个派出所民警等等，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救生船、救生皮艇，将刚刚在这里就医的几位老人呢，从他这个门诊转移出来，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到家。
5: 往前走，往前走，过了水坑给他放下来。
6: 你放心啊，你没事，
5: 你悠着你的劲儿就行。
7: 现在我们救了第一批人了，也救过了8个人，现在我们又去救去了。
8: 就得干到几点了？
6: 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看指令吧，具体看还有多少人员。
8: 看脑瓜有没有汗？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9: 这里呢是华山北路与淮河路地道桥的交口，可以看到啊，这个地道桥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远处呢已经看到大概能没到人大腿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场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抽水管道， 通过这样一条管道将这里的积水抽到上方的其他的排水口处，然后尽快恢复这条地道桥的车辆通行。
10: 华山北路地道桥呢，现在看来积水大约有10000立方米，我们应该是从昨天上午就开始布控了，到目前为止吧，已经布控40个小时左右了。
3: 跳动的颜色闪亮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在南岗区的一处地下停车场，积水深度超过1米，附近的供电网出现故障，排水泵无法工作。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协调附近物业企业，带来移动发电设备和应急排水泵进行支援。在道外区南马路街道，为了保证行人安全，社区工作者们站在积水中疏导行人，贴心护送过马路。在中央大街，消防队员出动大功率抽水车，将道路积水隔空送回松花江。防洪纪念塔下上演着一幕龙吸水的壮观景象。为应对这场大雨，哈尔滨提前行动，1450名排涝人员、369台套排涝设备，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布控在各处易发生积水点位。与此同时，很多百姓也自发地在街头伸出援手，外卖小哥冒着风雨把自己的伞送给执勤交警，4个年轻的学生在水中合力推出来一辆泡水车辆。这一天中，这座城里一幕幕平凡动人的瞬间，诠释着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
11: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他也没给我留。

0: 留，没留房我也能找到，我得感谢给做个锦旗。
1: 风雨过后，车流渐归，烟火重启，救援人员仍在坚守一线，继续开展抽水排涝、冲洗路面、清理淤泥等善后作业。黄色抢险应急车辆整装待命，随时响应处置。一场暴雨诠释的是一座城市的担当，一次风雨见证的是一城人的同心守望。
2: 短短几个小时内，120毫米降水倾泻而下，考验着一座城市的韧性与智慧。从科学研判到快速响应，从协同联动到资源调配，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对生命的珍视，对责任的坚守。科学调度背后的智，迎难而上的勇，守望相助的暖，共同凝聚成了哈尔滨无惧风雨的磅礴合力。无人置身事外，人人并肩前行，这份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道冲不垮的堤坝，也是冰城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3: 连日来，黑龙江省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汛情形势严峻，各地快速开展隐患排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林市黑牛背村夹皮沟屯的一处河道旁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位置呢，这里原本是一座桥，不过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水流量特别大呢，整个桥已经被冲毁了。铲车正在紧急对于这个河道进行一个清理工作，同时呢，也要立即将这座桥重新建立。
1: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全村近百名村民的撤离工作，就近安置到周边乡镇社区。入汛以来，牡丹江海林市已安全转移群众5000多人。
5: 这一个没有伤的。
6: 早起给送肉包子，晚上大米饭就盒饭，好几个菜。
1: 目前正值降雨短暂停歇期，当地抢抓村屯清淤消沙，村边河道清淤修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与此同时，牡丹江市林口县正在加快灾后抢修进度。受上游大量来水影响，当地高云水库管线被冲断，沿岸多个乡镇的生活用水告急。由于断裂管线淹没在积水中，抢修作业难度极大，施工人员跳入泥浆，轮班展开抢修。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破损管线被成功焊接合拢。今天清晨，当地各乡镇已经全面恢复供水。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叠加影响，昨晚黑龙江干流同江段水位上涨，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7: 我现在是在同江市向阳堤防改线段，今天上午8点，向阳堤防改线段水位已涨至55.30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加之两江汇流水流紊乱，极易再次发生渗漏、散侵等隐蔽隐患。
1: 为精准排查隐患，当地组织水利专家携带专业设备开展全线筛查。
8: 通过咱这个堤防下面这个电阻率的一个特征反应，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为咱这个防汛、为咱这个地方安全做技术支撑。
1: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堤防加固、险情防控、抢修重建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测，近期全省各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未来48小时，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到60毫米，个别乡镇60到80毫米。
9: 我们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松花江流域干流下游，还有黑龙江干流下游，以及各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另外呢，还需要防范东南部山区、半山区、哈尔滨东部、牡丹江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及城市的暴雨积涝。
10: 4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挖掘经济潜能、助力经济稳定增长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丽华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3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发改委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白学任、李敬松、张英健、刘猛、王帆、王博、王艳庆、刘炳炎、周忠祥、冯瑞、石伟霞、陈国慧、马晶梅和专家孙浩进围绕议题发言。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文旅厅

0: 省委金融办和哈尔滨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少民指出，挖掘经济潜能是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五大优势转换、更好担当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的有效路径。我们要深刻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部署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发展思路和目标追求，按照省“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重点围绕现实基础性较强、能够尽快形成增量的领域，深挖从小到大的成长型潜能，从降到升的恢复型潜能，从慢到快的项目型潜能，从分到合的集成型潜能，从睡到醒的盘活型潜能等发展动能，聚焦重点突破，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双鸭山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通过因地制宜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昔日的黑色矿区与废弃矿坑旧貌换新颜，不仅再现了绿水青山，更转化为惠民富民的金山银山。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一起走进双鸭山。
2: 我现在是在一片大豆地里，这些大豆啊已经进入到了开花结痂期。那您能想象吗？我现在脚下这片土地呢，在三年前还是一片刚开采完的露天煤矿。
3: 绿意盎然的大片农作物与不远处正在开采的朝阳露天煤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煤矿是全省首个设计年产能千万吨级露天煤矿，探明褐煤储量约8.7亿吨。大量的煤炭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到宝清电厂，为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电力供应。最近，朝阳露天煤矿成功入选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退矿还耕正是它最大的生态亮点。当地用煤矿玻璃物回填矿坑，覆盖上土壤，与中国矿业大学院士团队合作，让贫瘠的土地重获生机。
4: 正好呢，利用我们宝清公司所生产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褐煤资源，它里面有很多的腐蚀含量又很高，那我们用它来开发出我们的一个土壤改良剂。刚刚接手这一块地的时候，它的有机质大概只有1.8%左右啊，有些地块的有机质已经达到3%了，慢慢的才接近我们的这样一个黑土的这样一个状态。
3: 煤矿每开采完一片就按计划复垦一片，现在复垦面积已经由最初的300亩扩展到1200多亩，复垦后的土地种上了大豆玉米，实现了生态与农业的双丰收。
5: 现在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随着我们这个土壤的改良，产量会逐步往上提升。
3: 在国能宝清煤电化公司采访时，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句标语：开发能源的金山银山，再造环境的绿水青山。这句话也正在成为双鸭山生态蝶变的生动注脚。宝清的翡翠湖矿坑公园今年依托原有地形，升级打造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室外卡丁车赛道。
6: 来到这里翡翠湖啊，让我眼前一亮，咔咔出片。
3: 这里曾经是一处违规开采的页岩矿山，山体破损，植被绝迹，水体污染。当地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让废矿变成了风景。
7: 开采的页岩矿呢，它里头包含一些矿物质，导致咱们翡翠湖呢呈现蔚蓝色，所以我们就顺水推舟，把这一滩死水变成现在的翡翠湖。
3: 开园以来，翡翠湖矿坑公园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100多户脱贫群众就业。这样的生态之变在双鸭山各地正在不断上演。
2: 我现在是在双鸭山的主峰上，去年10月份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这里的山体刚刚修复完，还都是裸露的土方，但是现在置身其中啊，已经是满目的新绿。看我身旁的丁香树苗，已经由刚栽下时候的7-80厘米啊，长到了现在的1米多高。这边的紫木须也已经开了花。
8: 本来双鸭山是两个鸭子的形状，那经过多年开采之后，在这鸭子腹部吧，就被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现在我们把它回填之后呢，就是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原貌的一个那个拱形就出来了。
3: 经过3年修复，被列入双鸭山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507个废弃矿山，已经被逐一改造为耕地、林地和草地，修复总。

0: 总面积近1200公顷。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走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1: 开发能源的金山银山，再造环境的绿水青山，从昔日沉重的历史千丈到如今普惠的生态红利，双鸭山用实际行动证明，能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相信随着更多废弃荒山的复绿重生，老煤城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持久的新生机。
2: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黑龙江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纪委监委牵头抓总，带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攻坚决战，严惩蝇滩蚁腐，办好为民实事。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全省各地各部门合力攻坚、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践举措。
3: 这两天，大庆市一家货运企业的道路运输经营证照即将到期，负责人于海燕在线上简单操作，自动续证即可完成。
4: 以前这个道路运输许可证到期的话，得需要5份材料。现在快到期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在网上提交个承诺书，他们立马就给审核了，然后电子证也出来了。
3: 改变得益于集中整治以来，大庆市纪委监委紧盯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问题，推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创新开发的庆数通平台。平台打通人社民政等多部门数据通道，实现数据互通共享。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多项补贴一次刷脸认证、经营证照3分钟无感续办等，让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到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填一张表单、跑一次完成。
5: 我们打造了19个一件事应用模型，以热费补贴办理为例，审核周期压缩了25天，单笔业务压减至5分钟，切实有效提升了各类补贴发放的精准性、高效性和群众的办事效率。
3: 数字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截至目前，大庆市已有34万企业群众从中受益，累计节省办事时间5.5万小时。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监督跟进不松劲，紧盯平台运行、履职效能、服务质量等关键环节，直查社区、乡镇、窗口单位，开展常态化查访，推动职能部门持续拓展平台使用场景，以精准监督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根。
6: 集中整治以来，累计推动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7600多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围绕群众关心关切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等问题深化治理，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
1: 作为中国每天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东极抚远的文旅流量曾经止息于一场日出。游客为几分钟的晨光奔赴千里，看完即刻返程。今年夏天，抚远全新升级江畔休闲与夜游业态，开通中俄界江跨境航线漫游城际公交，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不断攀升。今天的转型下一站，来看日出之城抚远如何将晨光拉长为昼夜皆美的沉浸之旅。
7: 我现在是在抚远贝壳沙滩营地的太空舱里。这一次来到抚远，我们先不看日出，要先看星星。今晚呢，这些太空舱已经全部订满了，几百人和我一样就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这样躺平。哇，头顶呢就是整片的夜空了。中国气象局今年也是刚刚把这一片夜空划定为最佳观星区域。现在呢，让我们来关一下灯。看到了吗？在别处你是抬头去找星星，在这里啊，是星星主动来找你。
8: 去年夏天，这片沙滩还只是游客日出即走的中转站，平均停留不足2小时。而这个夏天，星空营地

0: 落成，过夜游客翻了近三倍。
1: 今年呢，我们准备了三款主题区域，一格是让一个人静静发呆，云栖是让你枕着江雾入眠，圆絮是让你和星星对视。
2: 现在是凌晨的3点多，在东极广场，水天相接处已经晕开了暖金色，此刻大家正在屏住呼吸。
3: 来了。
2: 此刻我们已经迎来了祖国的第一缕晨光，就在不远处就是昨晚的星空营地。放在往年，日出一瞬人群即散，但是今年我会发现我们的太阳已经升起，但是不少游客依旧驻足流连。
0: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今年东极广场内增加了多处观赏区域，停车场扩容了，区域划分也更细了。曾写下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词作家胡适宗，今年和家人再次来到了抚远。
4: 各方面的建设都完全是突飞猛进的，翻天覆地的。
0: 在抚远标志景点东极塔下，今年增添了常态化国风实景演出，每天有2场，台上的演员都是景区的讲解员，他们从展台走上了舞台，化身为演出里的角色，而他们的努力也收获了回报，游客在这里的平均停留时间比去年延长了40分钟。
5: 去年我还是一个讲塔的人，今年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演塔的人。今年游客们不再只是听完就走，而是停下来凑近看，甚至演出结束后还会追着问我然后呢。
0: 变化比较大的还有黑瞎子岛，岛上的湿地栈道今年夏天向荷塘深处延伸了近400米，3艘新游船在苇荡间穿行，增添了人在井中走，画在井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6: 现在我内心的最想说的，我用3句话表达一下：酒饮为醉处，花看半开时。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飘飘欲仙，真的不想离开此地了。
0: 岛内体验升级的同时，抚远向外延伸的步伐也在加快。眼下，中俄界江跨境巡游航线进入了测试阶段，游船可以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下游，体验一江看两国，边境线正在变身风景线。而针对景点分散、路途耗时长的短板，抚远城际漫游旅游公交也同步开始了试运行，
7: 每一个点位都能走得到，节省的成本大概是原来的一半以上，时间上也是大大节省了，它是随叫随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能够慢下来。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抚远市接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13.59%， 旅游综合收入增长 17.39%。夜幕落下，东极阁披上流光，全新上线的灯光秀点亮了边城夜色，光影变幻，色彩交融，勾勒出华夏东极的文旅活力新图景。
8: 大家都说来到抚远看日出要许愿，那这一次呢，我是在日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许了一个愿。
9: 华夏东极每天仍有无数人迎着朝阳奔赴而来，而这一次更多的人愿意在这里陪着它缓缓沉落。从凌晨1个小时的快闪打卡，到昼夜皆美的深度沉浸，从匆匆赶来到慢慢留下，这一座小城的下一站才刚刚启程。
10: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强化财政与金融部门协同联动，累计发放贴息贷款1573.9亿元，信贷资金持续向绿色低碳、小微企业、制造业、乡村振兴倾斜，不断为龙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充分用好国家、省级双层贷款贴息政策，全省银行机构累计为国家层面支持的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设备更新、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贴息贷款超过742亿元。同时，省级层面向符合贴息条件的新型工业化企业发放贷款831.8亿元，约为同期发放额的3倍，获贷企业2156家，大幅降低了企业技改经营融资成本。今天，哈尔滨有奖发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根据规定， 6月24日至9月23日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成品油、新车、家电、数码等商品时，取得金额不少于100元的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参与抽奖，最高可获800元现金红包。
3: 7月29号到30号，全国住建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在哈尔滨。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

0: 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 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36.2%、27.3%。 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 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7.6%， 进口同比增长 2.9%， 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 30% 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6: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5: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6: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5: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 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7: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5: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8: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5: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9: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5: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

0: 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5: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6: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 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呀，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2: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1: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3: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1: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2: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0: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8: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4009981188。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7: 这好事能管够不？
1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有奶来了。
1: 娘，慢点，慢点。
0: 咦，奶他喝，哎呦，
2: 喝上了。
1: 哎呦，秀啊，你终于说话了。
0: 阿弟叔叔，谢谢你们，谢谢娘。哎呦，喝上了多么苦啊！你看他喝的美的，
2: 嗯，
0: 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1: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3: 羊丫，羊丫好，
0: 怪顺嘴的。羊丫，
3: 咱以后就叫羊丫了啊。
0: 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饿的，你看喝的，你看。
4: 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1: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3: 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1: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3: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
1: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3: 冯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1: 俺这不是着急吗？
3: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1: 嗯。
3: 俺觉得可行。
1: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3: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儿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1: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扑麦火，越扑越旺。
5: 先收麦穗儿再烧麦秆，就说是天火烧的。大娇，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样了？
1: 俺媳妇儿想出来的。
3: 是大娇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6: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1: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

0: 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边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1: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2: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1: 俺去说，俺去劝我哥。
3: 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1: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
0: 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
4: 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
0: 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
2: 李军一和费双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个火炕，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炕麦子。
1: 还有，让贾明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嗯，
3: 这鬼子一旦来了，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
5: 这回干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子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
0: 二叔，俺这一腔子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备着呢。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
2: 就算去黄泉路上，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俺早就想过那些鬼子的皮。
3: 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1: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铁头，把这一把也磨一磨。
1: 娘，您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走吧。

0: 俺秀，俺秀回来了。
1: 俺今天来是有事儿跟你说。
0: 跟爹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1: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儿说吧。
0: 哦，就在这儿说。

0: 咱家这些个粮顿子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杀的小日本啊，把那地下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
1: 秀秀，秀秀。
0: 知道这是为啥吗？说明粮顿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俺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 为了所有新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顿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俺就敢跟你娘说。 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的满不满，也别算上俺。 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2: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0: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2: 秀儿，你记着。
3: 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谢谢。大脚，人到的差不多了，开脸吧。
4: 开脸！
5: 等一等。
3: 二叔，大脚，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脸，咱都要祭拜天地。 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儿开个脸。
4: 青天八头，风大脚，开脸。

0: 你。拜神灵。拜祖先。
1: 芒种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芒种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0: 不顾双生把人换，四代共同被刀镰，石榴花开麦少黄，
1: 麦兜石碟龙人旁，
0: 镰刀门割麦唇，
1: 大连王入骨堂，
0: 纪念勤劳不守望。多留麦秆，少留铜，开镰！
2: 开镰！
3: 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4: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活给了。
3: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征了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天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4: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
3: 这主意谁出的？太出的！
4: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3: 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雪呢？俺找大雪说理去。
4: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3: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4: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3: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走走走走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4: 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我记上，多留麦秆，少留头。好，来，宁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多留麦秆，少留头。
1: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哎，这边，哥，可以走了。留头，慢点。
2: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0: 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来
1: 几个人，帮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
2: 队长，喝点水吧。
1: 哎，
0: 大强，喝水吗？
1: 哎，
3: 很不渴。
1: 大家伙抓把紧，天亮之前，前面那片麦地咱得割完。好。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让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
3: 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行，麦都割完了，
4: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5: 放心吧，村长。
3: 快点！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
5: 来，抓紧！
6: 小英子，快点啊！快点，快点！
0: 慢手，慢手！哎，坤，
5: 小英子，快点啊！
0: 哎，好，
5: 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来，往里，往里啊！
0: 时间到了。

0: 真熟了。
1: 是，他们真给收了。
2: 筐子，
1: 哎，
3: 走，咱走。
0: 你怎么？
3: 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了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1: 哎。
0: 真熟了，啥事都不敢商量。

0: 是不是也得去呀？
1: 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2: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3: 老爷们都去歇着吧，就让俺们来。
4: 大家伙儿歇歇手，俺带了馍馍还有水，歇歇吧，大家自个儿喝，
3: 歇歇
4: 拿哈。哎，
3: 就是
5: 谢谢啊，
6: 给我来俩，
3: 来，还有谁没有馍馍了？
2: 啊，二号没有。

0: 小鬼子提前来了。
1: 夏明，你快回地里报信儿。嗯。哥，你们几个盯着。何月，快回村里报信儿。嗯。回去帮忙。
2: 把东西收好，准备回来。
0: 还用碗吗？
3: 都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把筐子都拿好了。
4: 可惜喽，可惜喽。
0: 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4: 俺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
2: 爹，咋了？
5: 娘，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6: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1: 俺赶紧回去把轿铺扶好。
0: 你自己注意啊。哎，
1: 走。
0: 大家伙准备哭麦。
7: 大家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
0: 啊！
7: 准备，
0: 大家准备起来，
7: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0: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8: 一起哭
9: 啊！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啊，把头涂黑，快都涂上，都涂上。
4: 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子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咋提前来了？哎呀，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1: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0: 喊他麦子呀！
4: 赶紧的，赶紧的，去回去。沏茶，拿桌椅。哦，
9: 好。
0: 麦子，
1: 大将に今年の修学旅行か。
10: 模擬の修学は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11: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12: 頑張れ頑張れ。
11: 让他们快，都别哭了，
12: 你
11: 们都赶上来。
13: 是，哎，
11: 工队长，团长叫来。好，
14: 快点快点，都快点。
11: 三连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15: 哎，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1: 不，你
15: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1: 得给他，我下一杯的是吧？
16: 封队长，您放心，
11: 关心他在，
16: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17: 看看他自己就下杯给。
16: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17: 하타나로사쿠모츠오카시다시마스。
15: 太君，这边请。
11: こちらへどうぞ。
15: 这边请。哎，这边凉了。方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16: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
15: 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18: 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2: 诸位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立伟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方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16: 我后面就把嘴给我闭上。
2: 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19: 刘博士，
20: 宁学瑞，
19: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
8: 刘某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可是谁也救不了啊！
15: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3: 快点！
15: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3: 那
15: 得看你们的造化了。
3: 队长，快走！快呀！
15: 冯队长，你说呢？
19: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我俩去跟太君解释解释。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这天干，勝手に燃やくることはできる。这种事儿年年都有。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森川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切っと、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す。俺はモデキラクロマ。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役でしました。俺は関係ないよ。あそこの麦は今から刈り取って。
1: 我的库马一半一袋，
2: 四年队长已经汇报给田村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搁呀。
3: 说什么呢？
1: 装满了。
2: 这可是给让刘的狗粮店，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4: 说好了，开偷袋。
5: 这总算没开始干。
1: 是是是。
5: 哥，你的粮食不报啊？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逆位，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 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搁了装车，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搁。
6: 上，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建军给俺留的口粮田，
2: 俺知道，
1: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2: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1: 给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俺？
2: 这事别往外说呀！
3: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2: 不是，你听俺说，你
4: 别歪了，听俺说，给他端来西。
6: 今天是皇帝开恩，
3: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2: 我去，
1: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2: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求情。副队长，等会儿啊。太君，那块地不能割呀，那块地是宁学祥的，
4: 宁学祥
2: 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祥的。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4: 人都打什么兵动啊？
7: 来，大队。
8: 要干嘛？爹，
9: 队长！
10: 队长！
11: 队
10: 长！
7: 你们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
12: 活该你们弹丸小国积贫积弱，永世不得翻身，不得好死！
13: 兄弟们！
14: 兄弟
15: 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
1: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

0: 何を叫んだ。あ、天下だと叫んでいます。
1: 天火着起来了，天火，救火呀，救火呀。

0: 天下。本当に天下なんですか。
1: もういい。あの二人を伝えろ。俺がシフレは欲しいです。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もし俺のクローマーはシフレを足りないとか、仕事が終わりだな。すべての彼の責任だよ。
2: 冯队长，那天队长说了，他不管停火不停火的，要是只是粮食，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3: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0: 不好关系，我再看一次。
1: 有了妈的，我来了库洛马尼，担心的哟，开喽。
2: 好，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1: 嗨。

0: 麦子藏起来了吧？ 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我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冯大姐，俺知道你骨头硬。
1: 我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生命都得搭上。
0: 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
2: 梅儿，
3: 我
2: 现在就崩了你这个永远变是娘的东西。
0: 走你的，你疯了！还是你亲弟弟。
1: 俺没疯。
0: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1: 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
0: 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4: 冯立文，不要作孽！
5: 你爹当天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你不要像你爹一样。
1: 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
6: 让！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

0: 你爹当年被马氏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给日本人当刀。让你妈！
1: 见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2: 把他放过来，
3: 快滚
4: 滚大爹，
3: 滚
1: 在哪儿啊？
2: 粮食藏哪儿了？
3: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2: 我他妈去，
1: 他妈跟俺讲条件。
2: 哎呀！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7: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喝就有。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
1: 一粒粮食我都带不走。
2: 哼，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其他人的命得用粮食来换。
3: 阿叔，
4: 阿叔，
3: 阿叔，阿叔，阿叔，快抬门板！救人！快救人！
2: 爹，
0: 冲冲冲！爹，二弟呀，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逼你哥先走啊！
5: 哥，俺妈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们乡亲们死不丢人。哥，那辈子俺们还做兄弟。
2: 爹，爹，
5: 我疼，疼！爹，我能留下来呀，爹！
3: 阿叔，
5: 错人，
2: 只留爹，
5: 爹，
2: 爹，你不能。爹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爹，
6: 去看，抬你们
4: 走。
6: 爹，爹，爹。

0: 队长，这小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3: 俺不去。
2: 等去。
3: 等去。
2: 等去。
3: 俺不去。往你来。我弟妹，你就是个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2: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1: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0: 都这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3: 打不来。
0: 太君，
3: 你们的心甘情愿，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
0: 火，
3: 天哪！

0: 俺夫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 换地契。换地契。
0: 还，还，俺还给你。
2: 滚！
0: 看老东西，
3: 可月，
0: 房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3: 可月，别打人！
1: 别动！
3: 可月，可月，可月，可月，可月，把儿放下！可月，可月，可月。
4: 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
5: 队长来了。队长，
3: 姐夫，可玉，姐夫，
1: 不要，
3: 姐，
1: 不要，
3: 可玉，
6: 放开我！
5: 我说是吧？
6: 你要干什么？
0: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3: 可以，可以，可以，
1: 俺知道，另外俺知道，另外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3: 可以不怕放下孩子。
6: 给我，
1: 站住！别动！
5: 把灯放下！
1: 别动！别动！
7: 把人放了！把人都放了！
1: 放了！
5: 别动！别动！再动开枪了！放下！
1: 别动！把百姓放了！放人！

0: 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1: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弹子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2: 你哥说没说啥时候回来看爹？
1: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您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2: 哦，俺听你的，何佑。
3: 就听儿子的。给你爹擦擦嘴来。
2: 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劲回来拿啥给他吃啊？
3: 这咋了？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比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糟身体越不容易好。
4: 银子，银子。
3: 你姥爷，
1: 爹，
5: 哎，开门，
1: 姥爷，
5: 哎呦，
3: 爹，
5: 可以啊，
3: 快进来，
5: 来看看他，
3: 啊，好多了，俺爹来了，
5: 哎呦，
3: 哎，可玉，给姥爷办座，
1: 好嘞，
5: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3: 爹您坐，
5: 好好的养养吧，
2: 你累也不分分时候啊。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3: 说啥呢你？
5: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6: 可愿，去门口，把你粮食扛进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
1: 哎，好沉！
7: 哎，来，俺帮你。
5: 来来来来，哎。
3: 这得有三五十斤的吧？
5: 我得有了，来来来来来。
1: 哎，
5: 俺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 俺就给你送过来了。
2: 你，哎，你，你给俺送粮？
3: 俺说啥来着？啊，给你跟俺儿半口饭还不容易？这下好了，可金回来也能有吃的了。
1: 嗯。哟，你看你爹，咋的？
2: 错啊，整错了。
1: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0: 长春和俺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
8: 别走！
0: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地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
9: 找到腻歪了吗？
10: 没找到啊。
8: 走！
0: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位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院子里的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你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1: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0: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哎，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
0: 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2: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等俺回来？啥意思啊？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3: 轮不到你做鬼，
2: 完了。你。
4: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
5: 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6: 大军，
5: 哎，
6: 俺鼻子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
5: 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6: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
5: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
4: 薄地薄粮，知道了，
6: 爹。
4: 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儿。停下吧，歇一歇。还行吗？
5: 得劲儿。真好啊，都给俺种上了。
6: 你说共产党不记仇了，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4: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5: 俺不回。 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嗅嗅拉拉呱。老小孩似的，
7: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5: 秀儿，
7: 哎，
5: 让爹扣会儿。 你说，你一次一次的蹦迪，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秀儿，爹想你。 民主政府的政策，爹都懂了。
0: 嗯，
5: 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减租，给密汉加银子，爹不打算这样做。爹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要干，爹就干大事。小啊，爹要献地，献地。
1: 来，秀秀。
5: 俺给你留了十五亩，就是村西路路井旁的十五亩。
0: 你咋还记着呢？不要。
5: 他就该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十五，给你哥小川子留了三十。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六百多亩啊，秀儿就替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2: 爹，
3: 爹，哥回来了。
0: 看看，谁来了？
5: 谁来了？
0: 这是谁呀？
5: 这是谁呀？
2: 谁呀？爹。
5: 谁来了？
0: 谁来了？
2: 儿子回来了。
0: 哥，
2: 哎，
0: 爹说了要献地。
2: 真的假的？
5: 啊？
2: 真的假的？
5: 啊？
2: 你老在这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5: 大声干啥？
6: 这怕你听不见吗？
5: 真死我了。
2: 咱俩回家呀还是转转？
0: 回去不？
5: 俺不回去。
0: 我不回去。
5: 俺不回去。
2: 俺不回去。
5: 秀儿啊，
0: 哎，
5: 俺想上那儿去。
0: 上那儿去？
5: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2: 俺推你好不好，爹？
5: 哎哎，大军，
6: 哎，
5: 你推，他推俺不放心。
6: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走，
2: 走了。
5: 啊。我会腰，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兵荒马乱，民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
6: 哎，
5: 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

0: 哎，笑一笑。
1: 哎，
0: 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2: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0: 哎。

0: 知道他走的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安详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河岸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
1: 当选
0: 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好，
3: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
1: 好，好，
3: 啊！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牛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乔木生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4: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4: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4: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4: 哎，大闺女。
0: 小娘。
4: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4: 谢谢秀。
0: 占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4: 哎，
0: 听俺一句，
4: 你得活在眼下，
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4: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0: 我仇飞云的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1: 驾驾，嘿嘿嘿，驾，哈哈哈哈哈哈，
2: 慢着点啊。
1: 好。

0: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儿歇一会儿吧。啊，来喝点水了。
1: 哦，好了，来来，
0: 来喝水了。
1: 来来来，喝水喝水。
0: 来喝水。来，
2: 来吧。
1: 辛苦啊，
3: 没事。
1: 大娘娘，
4: 真是差不少啊。
0: 铁头，来碗水。
1: 俺不喝。等会儿，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5: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4: 你咋才回来呀？
5: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4: 把湿衣服脱了，别着凉。
1: 俺去地瓜田里抬水了，这雨啊，一下就是七八天。话匣子说明后两天还又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4: 不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1: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

0: 照顾好孩子们。
1: 都多大了还照顾？
0: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2: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半不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在梦里，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

0: 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劲儿啊，你们都散哪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太阳。

0: 秀秀，跟爹回家。
1: 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0: 走吧，秀秀睡觉了，走走走。走

0: 姐，哪有好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阿哥走了？
1: 温柔两个人的归途，岁月悠长。
0: 这有了地了，你可把你爹洗的呀。
2: 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嘿嘿嘿。

认识俺妈。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0: 秀，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是国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旦净丑。而在我心中，京剧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我这辈子要为之奋斗的一切。

在代代相传的国粹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京剧乐团，这也是咱们国家的重点京剧乐团啊。大家看我穿上这个青衣的扮相之后，我真的突然梨花对这样的一次体验之旅呢，非常的期待啊！不过据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出场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走。

0: 娘，哎呀，光临。
1: 哇、哦，多谢了，哦、对吗，姐？
2: 是的，是的。
1: 你好，你好，老师。哎

0: 有请第四位老师亮个相。
1: 林之高啊，你是还是姑娘？
0: 咱不是这个花脸一般都是得男性吗？

0: 们黑龙江省京剧院创作的《奇女吴蓉》。
1: 这位呢，那么就是我们这出《奇女吴蓉》当中吴蓉的扮演者马佳。那么他这一场，那他就是女扮男装，在吴蓉这个角色当中，可以说呢，他是分了五个行当来完成了这个
2: 角色。就一个人要分五个行当。
1: 是的，他用了青衣的表演方式，花旦的表演方式，花衫的表演方式，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另外呢，他还外加的就是有花脸的表演方式。
3: 奇女吴蓉实际就是一个有一个叫吴蓉的女孩子，长得特别的美貌，她呢就是想保卫自己的国家去领兵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呢，她又怕她的美貌去影响到赵王和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把自己演化成了一个特别丑陋的这样的女孩。

我是唱青衣花衫的这样一个演员。我呢是以表演和唱腔为主。这个剧我当时接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演员来讲难度比较大，他就要破行当，要化行当，要采众家之长，把这个人物的表现得更加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唱了20多年的青玉，然后在这部戏当中又要唱花脸，还要练武戏，上百个武打动作，就是每一个都要从头练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3: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难的是套圈儿。这个套圈实际是从那个枪扔起来再掉到里面圈的时候再套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所以我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我看你就是练的时候好像都进去了。
3: 嗯，可能是在台下练100遍，但是在台上也有可能是一次进不去，
2: 那得确保万无一失。
3: 对，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2: 难吗？这个
3: 特别难，
2: 特别难，
3: 而且这个圈儿特别小。
2: 想试一下。
3: 好啊，没问题。你这个枪必须让它是这种状态下来。对，你看过来之后它是这种状态才能。这个圈这样拿，
2: 圈是这样。
3: 对，这样。
2: 我先把这个手来一遍啊，三。
3: 小心。小心。
2: 我把你做弄坏吧，这枪。
3: 没关系的，往前扔。对，还是不够。
2: 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台上的功夫是不可以有一点点马虎的。
3: 对，
2: 你做不得假。
3: 对，
2: 你就这么一下，你平时如果就刚才咱们这个提枪的这一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做进去？我看着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他这个练，你看就这么一会儿，我觉得使劲儿啊，
3: 肌肉，
2: 会有肌肉，
3: 都是要有肌肉的。
2: 真的。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么好看的姑娘，
3: 哎呀，会不会从此以后我变成了金刚芭比？
2: 真的有，我搂起来。我感觉对我来说，那个圈在套我，就太难了。他完全不听使唤，需要左右手同时开弓嘛，然后还得配合好。
4: 你咋样？
2: 他练了好多好多个了都。
4: 歇会儿，缓一会儿吧。
3: 我就想，如果要是能连着10个不掉，我就停了。10个，必须10个，
2: 都给自己加热。

0: 20个，台上只演出的话就是20个，20个，演台上就一下，对啊，成倍的军人，2个，别太夹板了哈，谁让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好悬，如果要掉了就重新再来啊，5个，6个，7个，8个，还有2个，9个，9个，10个，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京剧呢，它是真才实学，而且是真的要下功夫去练。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以戏代工了，就是戏里面需要什么动作，包括什么技巧。我们就会马上的去大部分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里面，小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哭的最多的时候

0: 做一个坚强的人。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1: 嗯，你小时候这样？
0: 就这样。
1: 但他其实那个算是条件还比较好。
0: 他条件还很好，他只是没有撑开。
1: 哎，小朋友这一关是比较难的，对吧？
0: 对，掰腿都是每个都是
1: 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0: 对啊，基本功啊，必须要完成的。
2: 小的时候，我记着在我练功的时候，也会哭。老师一说的时候就会哭鼻子，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也把自己去磨练了，打磨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铠甲的这么一个女孩。
3: 好。

0: 伸不直，人家都能伸直，快点，人家都挺着呢，别动，不许动，不许动啊！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累呢。
1: 伸直了，你拿一会儿，我放你下来，要不你下不来，你听不听见？人家都没下，都挺着，你干嘛呢？上来！我疼死我了，我伸不直。快点，上去，听话。
2: 加油！谁先说的？下来。
3: 你来数十个数，
4: 数十个。
0: 对，你数十个数，到了十个数之后，大家就可以下来。不数到十个不可以下来啊！听见了吗？
4: 十、九、八、
0: 慢点数，
4: 七、六、五、四、三。
0: 慢一点数，太快了。
4: 二、
0: 一，
4: 没到一呢啊！一到了，到了。
0: 放下。
4: 惦记着这个姨，数的太快了，我只能放你们到这里了。
0: 你数的太快了，下来吧。
2: 我好了。
4: 你累不累？你说实话，你累，你干嘛还练呢？就跟妈妈说不练了呗。
2: 真喜欢，假喜欢。
4: 真喜欢，假喜欢。喜欢京剧啊？为啥？
2: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4: 那好好练啊，以后跟那个马家老师，加油。

虽然说它非常的苦，也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那两天不练呢？可能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知道了。三天不练，在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就都看见了。

0: 晚上是七点钟才演出，现在才三点钟就开始化了。
1: 对呀、啊，这个戏曲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化妆，然后还有梳头，梳头要分好多步骤，贴片子呀、雷头啊。
2: 京剧要眼睛要掉，没有一样是简单的，穿的戴的没有一样是简单，包括脚底下，脚底穿上厚点儿、头上头上勒着，
3: 黑白布那个没有一样的脸谱，一个人物一个样，
0: 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边，
3: 对对对，
0: 他的颜色啊，
3: 然后他的颜色就是代表人的性格。
0: 那你待会画下面的话是什么颜色？
3: 像是紫的，
0: 紫的，
3: 紫色，
0: 紫色是什么含义啊？
3: 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吧，去访闲的，是不是、肯定是不少这个风吹日晒的，人这个脸的肤色就深一些，不可能很白净的。别皇上天天在家待着是吧？像皇宫里，他白净干净。就我不行啊，我这你这偶尔，我这天天出去，
0: 风吹日晒的。这看来是对皇上有这个有意见了啊。哎，怎么感觉又变样了呢？
4: 变样了啊！
5: 鸡蛋，
0: 拿什么了？
5: 鸡蛋。
0: 你们哦，没吃饭是吧？
5: 对。
0: 这是亲搭档啊，老师，不是赵还是赵王啊？赵王有威严，
5: 必须把赵王照顾好。

0: 十多了吧？
1: 对，
0: 哦，
1: 上去了，嗯，然后就在贴片子背头，
0: 贴片子吗？它真的好漂亮啊！我有一种冲动，
2: 他想试一下，直接试一下这个色号是不是？我待会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
2: 真的啊？
0: 对，嗯，那一会儿我可以让我们那个剧院的张老师给你问一下，给你体验一下。
2: 好，
0: 试一下，行啊。那一会儿我们张老师
2: 啊，老师你好，
0: 张老师给你问一下。
2: 张老师给我分享那啊、那个这个是我的吗？不是吧？
0: 这个可以戴，
2: 对，这个可以戴。这个粉色，我看一下，我比一下。哦，这个好好看。
3: 要我就给你胳膊血纱，太难看了。
1: 对对对。
2: 啊，是这样子吗？
1: 啊，不是。
2: 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
1: 啊！张老师，你可以给他。
2: 好漂亮，
1: 练一下，让他体验一下咱们是什么感觉。
2: 哎，刚才你跟我说的就是，哎，让我感受一下就好了。我要变好看，要变好看，换上萝莉少女为我点个赞。我要变好看，再变好看。

0: 感觉我的眼睛掉起来了。妈呀，
1: 这个是跟我一样的。
0: 是啊，我的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他这一勒这使劲儿，他猛的那下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1: 是吗？
0: 是不是？你们肯定是习惯了。
1: 对，我们这还金姐没给他使劲儿，是吧？
2: 还没到那个，
1: 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每次勒的都会响。
3: 演完出拿上去啊！
0: 勒的时候会响啊！
1: 对，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水声水下的声音。
2: 你想要听到那个动静吗？
0: 我听刚才是不是那有一下子？我的脑袋！
2: 要是马家的，他得来。
1: 对，
0: 好痛！哇！
1: 我们演出的时候比你这个紧的好几倍。
0: 是吗？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很紧了。老师。你我素未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
2: 手下留情，
0: 再轻一点。哇，真的好漂亮啊！好想试一下。天哪，马家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1: 我真的没使劲儿吗？
0: 真的还没使劲儿吗？但
2: 怎么样？行了，完事儿了。他这个改。
0: 不是，它是好看的，但是好痛哦，老师。
2: 有点那个，
0: 而且好沉，脑袋好沉。我现在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就是我整个面部表情不能有大动，就是我现在就这么动一下，整个全是扯着的。啊，我想哭。但是好美啊，这个又，我现在
1: 这我们就叫痛并快乐着，
0: 是不是？

好痛，你知道？因为刚才那个老师他其实给我大概那个劲儿，就是其实比马佳他们上去表演的那个劲儿少很多，但是我就已经很痛了。可是这么多老师在这儿，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你想我这今天其实属于一个体验的这个目的过来的。然后你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京剧的表演老师，他们每天就是累头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会痛，有时候还会晕，太不容易了。

来是这两天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头晕，一直在晕，一直在晕。刚才吃了一片去痛片，上场之前吃了一片去痛片，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

0: 对，我觉得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赛车换轮胎的那个速度，就真的很快。
1: 这个时间太慢了，因为我在赶装的时候，我怕我心里没有底，我是不满意的。
0: 我看你这腰挺疼是吧？
2: 抢那会儿我自己没话特别说，抢当时是非常非常赶，
0: 非常赶，对，
2: 不能耽误演员，也不能耽误演员情绪，
0: 对，
2: 也不能耽误台上演出，连在保证台到台上的情绪，所以抢当是最累的。
0: 但是马佳也是属于很有经验的这种演员，
2: 对，非常好，
0: 非常好的，
2: 合作过三部戏了，我记得。
0: 彩排的时候看了，他是没有戴头饰。
2: 对，
0: 今天戴头饰，我发现真的，整个现场没有人敢说话，你知道，特别怕耽误时间。穿好送上去就好了。
2: 台上分分秒秒。
0: 对，
2: 分分秒秒的时间，你们还得抢。
0: 还得抢。啊，您还休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辛苦了。
2: 戏最大的片就是
1: 不断的再去打磨。

实际当时枪掉到地上那一刹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是赶紧把枪捡起来，我要重新再来。如果要是再掉的话，我会再捡起来，再重新再来，直到他。

其实呢，当时心里面是特别激动的。当观众朋友们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的时候，给我们认可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功的。

0: 是跳跃，是美丽的神话。在我心里，舞蹈是灵魂，纯洁，坚强。即使在黑暗里，舞蹈也是一道光。我是舞蹈演员童心，我想做舞蹈的那道光。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2: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收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男孩脚尖把脚尖转开，膝盖控制住，别掉下来啊，前，大到旁，主力胯立住，变身变过去，大，收腿，一。再立高一点，加速接，脚下，对了，走大豆接，加点速度啊，
1: 真好看。
3: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2: 好的，小丽。
3: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的。

0: 现他们原来是踩在高跷上跳舞，所以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舞蹈作品的名字为什么叫《悄然岁月》，高跷上舞蹈，其实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1: 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重心不要变。

空打，不能空打，贴实了，不贴实了的话，没切光呢，没切光呢，没切光呢。对，这时候再走，女孩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那个现在就是抢票抢不过来的事儿。那什么，把那份搁剪子一刀剪开的。
1: 你好，童心。
2: 你好。
1: 黑龙江卫视的杨，我刚才看你半天了，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加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啊，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2: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跷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跷，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就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嗯，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
2: 女孩比较简单。
1: 哦，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嗯，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

0: 不行。等等，坐呀，哎呦我的天！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可以弄，
1: 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2: 有两个人的，
1: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
0: 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
0: 直，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2: 往前走，
0: 走两下，
2: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了，
0: 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2: 啊，对对对，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2: 看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下哈，走都走不动。
2: 对呀、啊，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在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3: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2: 我都不敢松的，
0: 松下啊，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3: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2: 对，女孩可能
0: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2: 对，
0: 啊，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的弄错了。
2: 咱们往后走，然后
0: 坐你那个。哎呦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2: 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2: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4: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呀，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5: 痛，
6: 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大，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2: 丢人。
6: 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拨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完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0: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往巡护，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1: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2: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3: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4: 我奋斗，
2: 我奋斗，
5: 我奋斗，
6: 我幸福。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8: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9: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7: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7: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6: 我叫张随梦。
1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4: 58。
1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2: 哎呦，
14: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2: 叫姐姐啊，
13: 姐姐。
14: 是，
12: 哎呦，挺显老的。
1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2: 我没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4: 是。
1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4: 好啊。
1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7: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

0: 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50来岁，
1: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啊，这个没问题。
0: 哎，
1: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0: 哦，
1: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0: 哦。
1: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0: 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1: 嗯，
0: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1: 嗯，
3: 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

0: 染的？
1: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 密度比

0: 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的，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沆瀣一气，设了一个圈套来害我。明龙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1: 明长官现在可顾不上替你来收拾烂摊子，他正着急跟他大姐修复关系呢。再加上这次军事失败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已经自顾不暇了。

0: 你少拿这些话来推诿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相信了一个我最不应该相信的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利用我。
1: 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重要吗？我知道，你是替人背了黑锅吧。

0: 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承认你伪造了情报，与军统方面合作，使用了假的密码本。
1: 不过，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让你活太久。你还是早点认罪，早生极乐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76号吗？
0: 你渴望权力，又有汪家做你的后台。说得对。 我就是喜欢权力，我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动力，我想要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所以，我绝对不会就这样默默的死掉。你等着瞧。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 你我同事一场，我劝你还是早做了断，免得活受。

这就对了，同时一场，让我自行了断吧。

0: 谢谢。
1: 我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处理，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你留下的烂摊子。

0: 这洗脸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蹭到了这儿，知道吧？我知道了，将来会老疤的，多难看呀！
1: 我不洗脸行了吧？
0: 不洗脸怎么行？脏死了！不洗脸，人家锦明会要你啊！
1: 大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0: 知道了。
1: 回去晚了，该戒严了。 姐，早点回去吧，晚了路上不安全。
0: 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们。

0: 大姐，你能让大哥回来吗？
1: 他还知道有这个家吗？
0: 大姐，大哥也是不得已。
1: 你这叫什么话？他连自己亲人的性命都敢拿出来赌，他也真下得去手。你去告诉他，他别想就这么过去了。
0: 那大姐，您到底要他怎样啊？
2: 不是我要他怎样，你去问问他，他到底要怎样。
0: 大姐，
3: 谁让他进来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说，谁让他进来的？谁要是不想在明家待了，就尽管跟我对着干。
0: 大姐，
3: 明长官，您没走错地方吧？几天前我给您打电话，打得天翻地覆，您都没回一声。今天怎么就肯回来了？
0: 大姐，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3: 好，你要是不怕挨打，就跟我进小祠堂，我们有话当着父母的面说。
0: 我听大姐的。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太太姐，您坐。您听清楚，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引起顾郎的怀疑。在这半个小时时间里，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听我说，并且记住我说的一切。
0: 什么顾郎？什么叫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话给我说。

0: 清楚，明明通知。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南方局？中共？你不是重庆的？
1: 大姐，我知道这么说，让你一下子很难接受。 交给我的缺角法币，缺去的另一角应该在你那里，您可以核对。

0: 是什么人？
1: 我是您的家人，大姐。
0: 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1: 大姐，我知道，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有满腔的委屈。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0: 什么叫不是时候？当初我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我只能守住家业，守住你们三兄弟，终身不嫁。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些家业交到你们的手里。可到头来，你们三个人一个个的都走上了我当初想走的道路。早知道这个家对你们分文不值，我又何必？
1: 先有国才有家，大姐。大姐，我理解您的委屈，也希望您能理解我。
0: 我不是在怪你，我生气的是，你们三个人竟然都一直瞒着我，没有一个肯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们真实的身份。在你们的眼里，大姐就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不知大义，那样的不值得信赖吗？难道你们告诉我真相，我会阻止你们，妨碍你们，我会拖你们的后腿吗？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分担责任，一起承担危险呢？你们这样把我蒙在鼓里，比让我担惊受怕更令我心寒，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所以我很内疚。大姐，我错了，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错。对于姐姐来讲，我是一个情理双亏的人。

0: 我把一切放回来，给我吧。你太太啊？是，还有我儿子。
1: 雪娟，我的儿子叫李佳红。我太太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因为一场意外。
2: 那孩子呢？
1: 当年为什么不去找他？身不由己。有什么事比亲人还重要吗？是的，有些事是比亲人还重要。还有，我担心我的出现。 会害了他。我希望他不在我的身边，能平安、快乐。如果他不快乐、不平安呢？我承认，我是在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慈悲。
2: 收养他的人家，把他当做挚爱珍宝，
1: 我很欣慰。
2: 你不用解释，
1: 你也不用躲着我，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奢求一个18年我不见不养的儿子会认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
1: 我很感激，很珍惜。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喜好是什么，有什么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在问。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
0: 明代，千难万险，你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迈不过？

0: 当年为了把我和明太养大，您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在您的苦心经营下，明家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兄弟三人唯独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大姐。
1: 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生气吗？你每次回家诉苦认错，你都不是屈服于亲情的压力，你总是带着任务来的。跟明台比起来，你还不如他。
0: 大姐，明台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还有的选择，无论亲情、爱情，甚至是信仰，他都还能再选择。可是我是不会再选了。
1: 我不是不希望你走这条路，我只是想你能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光明正大的去斗争。
0: 大姐，是我对不起你，要打要骂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我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
1: 来，起来，坐下说话。
0: 明台的事情一出，明家就是最主要的监控方向，我也就成了日本人最主要的目标。虽然我们开始前做了各种准备，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没有想到行动会如此惨烈，没想到明台会那么坚强，更没想到你会突然间回来，出现在76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您的情绪失控到那个地步，您的这个行为险些让我们的计划失败，酿成大祸。
1: 我当时突然知道明台被捕，又联系不到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说那个汪曼春下手那么狠毒，你让我怎么控制得住呢？
0: 这就是我们不敢让你知道太多情况的主要原因。大姐，您是我们的好大姐，但是太缺乏斗争经验，性子又急，一旦掌握不好，我们会非常被动。
1: 我，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你，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好在，你没有继续纠缠下去。您这么一闹，倒是解脱了我在他们眼中的嫌疑。也算是帮着我们完成了计划，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现在日本人因为我们提供的假情报已经遭受了重大失败，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责任的矛头转向了汪曼春。他这个汉奸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平安度过了。特高科的藤田方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官僚，这个老牌间谍的心思没有人能够琢磨得透，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明家。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今天虽然让你冒险去见了明太，但是名义上他已经故去了。从现在起您必须谨记这一点。尤其在山间，无论是行事言语，还是有人跟您谈起明白，您都一定不能露出马脚。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您要提防贵意。
1: 提防贵意？为什么？
0: 因为他是日本间谍。
1: 桂姨怎么会是日本间谍呢？
0: 他是在东北的时候加入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前听命于南田洋子，后来又转到了汪文春的麾下。现在他的两个主子，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主之人。可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越发危险。
1: 那是不是可以除掉他？
0: 暂时还不行，他 高科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贸然清楚他，怕是会让明家再惹上嫌疑。留着他，让他把我们明家风平浪静的情况传递出去，才是利用他的最佳手段。
1: 嗯，
0: 大姐，我该走。

0: 接下来我们姐弟之间的不和睦还得继续装下去，明台的事您还得接着怪罪于我。
1: 你还知罪吗？
0: 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度能包容。

0: 产业也要交到我手上，难不成让一个没有血缘的人拿走了？您最好认清楚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闵家的产业就改不了你。你死了，这套心吧。我真怀疑您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您最好去看看医生。你不要回来了，闵开就是被你害死的，你这个狠心的东西！
1: 你不要再回来了，我没留情，是你害死了闵台。
2: 大姐打你了，下手真狠，毫不留情。
1: 能不狠吗？咱俩多少火呢？都说清楚了。
3: 说清楚了，大姐会保护好的。

0: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可是我对你是永远信任。
1: 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什么都不舍弃。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全越狱了！你怎么可能？他怎么做到的？喂，晚上好啊，师哥，
1: 手段真高，
0: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原来你才是那个。
1: 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你想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不过我现在还真好奇，见了面，我们会说点什么？
0: 曼晨，
1: 投降吧，你无处可逃。逃？谁说我要逃了？我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猜不出来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2: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1: 条件？现在跟我谈条件，太晚了。我只要结果。

0: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大日本皇军因为你的错误情报，在第三战区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你是不可能被饶恕的。我想我帮不了你。
1: 我是南天科长的学生，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帝国不利的事情。这件事是一个陷害我的圈套，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能向你证明。
0: 向我证明？你还能向我证明什么呢？
1: 我会找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这整个阴谋就是为了掩盖没有被真正枪决的毒蝎。
0: 没有被真正的枪决？你是说那晚藤田方正长官的命令没有被执行吗？
1: 对，那天晚上梁仲春背着我去向藤田长官请命，要枪决毒蝎。可是在那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毒蝎的尸体，这就是他们计划中最大的漏洞。
0: 你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你如何向我证明呢？
1: 放我走，配合我行动，我就能找到证据。我会让你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这一切。
0: 即使你拿到证据，这个结果能让我得到什么回报呢？
1: 查实了这件事，藤田方正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你将会得到荣誉和权力。事成之后，我可以隐藏起来，继续为你效力。
0: 真是聪明，看来你确实知道我想要什么。
1: 是的，在目标确认之前，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等我成功之后，特高科将会是您的天下。但如果我失败了，我就会自我毁灭，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对你来说，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交易。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满春有可能是重庆政府的谍报人员。他的越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里面游荡，威胁着我们新政府每一个官员和家属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造成危害之前，尽快抓到他。传我的命令。 一旦发现他的踪迹，无需申请，立刻击毙。
1: 是。
2: 王满春此人极其自负，工作上、生活上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说他一旦脱钩。

0: 很难再找到他的踪迹。我倒希望他有自知之明，就此消失。
1: 你不了解他，他不会走的，并且他会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不仅如此，我还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一切，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敌大意。
0: 那就要看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谁了。

0: 没事了，你出去吧。
1: 出什么事了？
0: 大姐，汪满春越狱了。
1: 越狱了？你们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0: 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哥让我先赶回来保护你。
1: 他害死了我家明台，现在还要来害我吗？他要是敢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0: 大姐，现在就不要说气话了，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出门了，家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1: 我难道还怕他？
0: 大姐，王曼春想害你，无非就是想控制住大哥，只要你安全了，他就无计可施了。
1: 你那个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倒想起来惦记我了。
0: 王曼春没落网之前，我会派一些人守在家里保护你们，家里人暂时都不要出门了。
1: 我光明磊落，活得心安理得，难道现在连个门都不敢出了吗？给我把枪。
0: 你要枪干嘛？你又不会用。
1: 你教我呀。
0: 哦，这个是保险，打开保险，上膛，扣扳机。
1: 嗯，保险。
0: 嗯，
1: 上膛。
0: 对，
1: 扣扳机。
0: 别对人，当心走火。
1: 知道，知道。嗯，
0: 大姐，没什么事儿，就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桂姨，这段时间要劳您多费心了，千万别让大姐一个人带着。
2: 放心吧。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哦，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

0: 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它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3: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3: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0: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0: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0: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汪曼春的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有仇必报，所以他就像一颗炸弹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各位。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部都安排出去了，撒网追捕，请宁长官放心，他手上没有武器。
0: 他把武器丢在唐高科了，所以他一定会去再寻找武器。他还有可能会去找辆汽车。那么武器、汽车包括钱，什么地方兼而有之呢？
1: 76号他是不敢去啊，去了他就是自投罗网。别的地方，武器、车，我家都有。我家
0: 很有可能。

没事吧？快开枪！

0: 梁处长，
1: 王满春。
0: 梁处长，梁处长，要不要马上通知明长官？

0: 马上去政府办公厅通知明长官，就说王曼春杀了我的二太太，让他千万小心。还有，命令76号，让76号全体出动，务必要把这个疯子给我抓住。
1: 是，

0: 自作自受。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谁说我死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自作自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给他的。
1: 你疯了吧你！我满春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杀人不眨眼，你不知道？
2: 够了！
1: 都丢了什么？
0: 枪。钱、车，哦，还有一台录音机。
1: 他拿录音机做什么？
0: 你问我，我问谁？
1: 他有病。还有什么？
3: 命，一条人命。

0: 大小姐，苏太太不是约了您待会儿去喝茶吗？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1: 还早呢，着什么急啊？
0: 苏太太可是说好久没看见您了，着急让您赶紧过去呢。不过
1: 不过什么？
0: 现在外面都是76号的保镖，我觉得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不是说汪曼春越狱了吗？
1: 他汪曼春一日不落网，我明镜就一日不出门吗？时间还早，吃过午饭再去吧。
0: 哎，那我跟阿香去准备了。
1: 嗯。
2: 特高科的监狱向来以铜墙铁壁著称，还没有嫌疑犯成功越狱的先例，这只能说明一点，他一定有帮手。汪曼春在越狱之前究竟跟什么人接触？请高木先生把提审记录交给我们，以便我们审查。
3: 对不起，明先生，我们特高科的提审记录向来不会提供给别的部门检查的。
2: 好，我尊重你们特高科的工作习惯，那就请高木先生带我们检查。汪曼春昨天晚上潜入了梁处长的住处，杀害了他的家人，手段极其残忍，所以现在各部门停下手里所有的工作，集中搜捕汪曼春。
3: 这个案件是在我们的监管下发生的，请放心，特高科会全力抓捕他。
4: 明长官，什么事？藤田方正先生回来了，从南京紧急赶回来的。
2: 他人现在哪里？
4: 第二回科室。
2: 好，我马上过来。
4: 是。
2: 好，那就这样，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6: 是是。
7: 情况怎么样，明先生？
2: 很棘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线索。
7: 汪曼春除了是这次密码本事件的主要嫌疑人，他还掌握了很多皇军谍报系统的机密，这个人必须马上铲除掉。
2: 我会调动一切资源，一定会找到他。
7: 他为什么要杀梁仲春的女人呢？
2: 我只能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失控的疯子。
7: 尽快抓到他，无论死活。
2: 是。
7: 明先生，是有什么顾虑吗？
2: 我觉得汪曼春越狱并不是个突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逃脱。
7: 什么意思？
2: 有人认为汪曼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7: 这个人是谁？
2: 我正在查。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7: 明先生，请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会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2: 你放心，我会让他自食其果。
8: ワンマン州はすでに動いています。計画通り行きましょう。
9: はい。
8: このことは極秘です。誰にも言わないように。長官に。
9: はい。
8: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2: 这是怎么回事？这消息是谁透露出去的？
4: 不是我们透露出去的，一定是特高科里人干的。
2: 不对，王满春绝不是单打独斗，他一定有帮手。特高科里一定有人在配合他。
4: 他会做什么呢？大姐已经被严密保护起来了，而且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请苏太太出面了。今天把大姐接到苏家，然后把她秘密送走。
2: 给家里打电话。不，咱们干脆回家一趟。
4: 大哥，您现在跟大姐还水火不容呢，如果现在回去，布朗会怀疑的。
2: 没错，现在回去不是个好主意。
5: 你说汪曼春拿走了一台录音机？
4: 是。
5: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2: 他的目标应该是我。他曾经比任何人都信任我，现在发现上当，他是想趁冤昭雪。
5: 他一定想要用那录音机录下我的话作为证据。可是，
2: 他想用什么样的办法逼着我跟他见面呢？
6: 号外号外，特工总部田情报处长越狱出逃！号外号外，大家看一看！号外号外，特工总部田情报处长越狱出逃！号外号外！哦咦！
4: 这份号外一定是有预谋的。你想，如果明天看到这个消息，他担心大姐一定会赶回家去。现在民工关里里外外都是保镖和七十六号借调的特务，如果有一个看到了，就全部暴露了。
2: 马上回去，绝不能让媒体露面。
4: 是。

0: 牛車さん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1: 大丈夫だ。無茶なことをする。さあ行こう。
0: はい。

0: 下次记得开保险。带走。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2: 你会遭到报应的，
1: 大小姐，大小姐。

0: 闺女，怎么样？
1: 他们抓走了大小姐，你快去追，快去追呀！
0: 是王满春吗？嗯，阿香，你照顾好家里，哪里也不要去。

0: 师哥，你还真沉得住气呀！你居然敢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
1: 我不给你打电话，怕你下不了班。
2: 说吧，你想怎么样？明镜在我手上，他的死活就要看你了。
3: 我只是想问候你一声，你敢把我怎么样？你说我大姐在你手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话！我让你说话！你滚开！你以为我会怕你吗？我信了。
2: 我们谈谈条件吧。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你最在乎的人现在在我手里，
1: 可是你并不能拿我怎么样，不是吗？
0: 直说吧，你想怎么样？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上海吗？

0: 我不要钱，我要见到你的人，
1: 用你来换你大姐，
0: 公平交易。不过你得想清楚。

0: 我只能撤走我全线范围以内的关卡，日本人的岗哨，我无能为力。我不管
1: 你的全线范围有多大，总之在今天日落之前，我必须要见到你的人。
0: 你要是配合的好，
1: 我就放明镜一条生路。当然，
0: 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合，
1: 直接来收尸。
0: 毒蝎的大本营，你送给他的面粉厂，一个人来。

0: 無事ですか？
1: 奴らの仲間を処分しろ。
0: はい。
2: 準備！撃て！

0: 怎么样，明董事长？对我选的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吗？在你们明家自己的厂子里了结你，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这么简单就让你死掉的。我保证，在你死之前，能欣赏到令帝的忏悔，还有他自杀谢罪的一幕。
1: 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0: 大哥，我跟你一起进去。胡闹！我们之间的事我们都干得出来，我们不能拿大姐的生命冒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电话线都剪断，守在这儿。如果明探来了，一定拦住他，不能让他进去。还有就是，万一我出了事儿，你要向我保证，不能让汪曼春活着离开这里。
1: 大哥，这是命令。

0: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在哪里？
0: 仓库里。大哥已经进去了，你不能露面，赶快回去。
1: 我要去救大姐。
0: 服从命令，马上撤离。
1: 大姐是我最亲的人，你让我现在回去可能吗？
0: 我要负责你的安全，你不能自作主张。快走！
1: 放开我！
0: 快走！
1: 我让你放开我！

0: 王满春，王满春，我来了。
1: 你终于肯出现了，我等你等的好辛苦，我的好师哥。
0: 你不要激动，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1: 吵死了！
0: 王满春，
1: 不许动！
0: 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你要算账找我，把我大姐放了。
1: 你别白费力气，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出去。
0: 满春，我们两个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难道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说吗？
1: 你现在知道跟我平心静气地说话了，你还想用什么花言巧语来蒙骗我？明楼，我曾经那么相信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国外，我相信你等着你，你回国了我依然相信你，可是你呢？你一步一步给我设下圈套，每一步都想置我于死地。
0: 说实话，我回来以后最痛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离开前认识的那个王满春了。那个王满春是多么干净健康、善良宽容，会因为别人的幸福而祈祷，会为他人的不幸而悲伤。可现在呢，我只看到了一个为虎作伥的杀人机器、汉奸国贼。
1: 你以为是我自己想变成这个样子的吗？当初你因为你大姐的一句话就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丢在上海。是日本人找到了我，重用我，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被需要、被信任。我有了新的工作，

0: 我才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你为了你所谓的事业，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坚强，完全抛弃了正义。你替日本人奴役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你现在已经变得没有人性了，你知道吗，王文春？
1: 不许你叫我儿子！ 你算是什么东西？一个骗子，一条毒蛇，一个两面三刀的卧底。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要让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对我说真话，说你到底是谁。
0: 说你是谁？我是中国人，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身份。我告诉你，即使今天你赢了，不久的将来也是你的末日，是侵略者的末日，因为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咎由自取。即便不是我，
1: 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还念及旧情，就放了我大姐，我放你一条生路。放我一条生路？你有资格说这句话吗？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明镜在我手上，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0: 王文春，你疯了吗？
1: 我是疯了，我就是被你逼疯的。从你回国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算计我，一步一步的把我逼上绝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自食恶果吧？你也会看着你心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明龙，我不杀你，我为什么要杀你？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后悔莫及。
0: 让你一辈子都忏悔你亲手害死了他。我和我大姐从开始参加斗争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既然敢来，就没有打算活着走出这个大门。但是你了解我，我明楼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认为我会一个人简简单单的来吗？
1: 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大姐，接下来倒下的就是你自己。好啊，既然你已经有了决定，那看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我打死他，然后被杀，很公平。
0: 等等，你不止这一条路可以走。
1: 我在外面给你准备了一辆车和一笔钱，阿成会持特别通行证把你送到码头，让你离开上海，好吗？明楼，凭我汪曼春能逃出特高科的监狱，你以为我就逃不出上海吗？你太小看我。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
0: 你们两个，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曼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2: 说得好。

0: 王曼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太好，这一家人总算是聚齐了。
1: 谁让你来的？离开这儿。好久没见了，我来和曼春姐打个招呼。
0: 你真不愧是那个疯子老师的学生，竟然能从鬼门关爬出来。很好，这正是我今天想看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明少爷愿意告诉我吗？你想知道真相？好，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
2: 杀了于满礼，你杀了郭菊云，
3: 为了秘密把门给杀死人。今天该死的人应该是你。
2: 怕死就不要进军统。
4: 这些人我不怕死，但是不能被自己人出卖。
2: 什么叫出卖？为了任务，什么代价都值得付出。在军校的时候，你在老师没教过你吗？
3: 军校里学的是舍生取义，但是没说我上级可以用我们的命做赌注。
2: 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5: 不仅你的人赌进去了，王天峰也赌进去了，
2: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还会有更多人赌进去。
5: 你就敢把我赌进去，而不是我的组员？
3: 为了能够取
5: 你知道，看着自己的子弟不明不白的死去，
3: 还会把你
5: 的心情吗？
3: 怕死，
5: 开枪吧！
2: 趁早离开军统，
5: 你还不如一枪打死陈子，
2: 回家当你的少爷。
5: 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没人因为我失去的弟兄，
2: 如果你
5: 没有你这样的大哥，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的兄弟报仇！
5: 开枪！
2: 开枪！
5: 开枪！
2: 开枪！
5: 开枪！

0: 大姐，我们照顾她，你快走！
1: 我要送大姐回去，你还不快走？
2: ！
1: 大姐，没事。

0: 阿成先生，你们上去搜。
1: 是。
0: 阿成先生，您怎么在这儿？
1: 王满春在这儿。

0: 今天姐姐拖累你了。
1: 亲人有的时候的确是个负担，好在我不止您一个亲人。这个臭小子，他还真下得去手。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今昔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这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都是在这种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原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

0: 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1: 每一年呢，举行田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2: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是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2: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3: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4: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0: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 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2: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3: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5: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6: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7: 还要顺跑道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 退缩救不了国，

0: 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贝玛·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1: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2: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撑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5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贾旭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

0: 都知道清华有一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演员，在七十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荣誉。
2: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3: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2: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品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4: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5: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4: 走出教室，
5: 走出宿舍，
4: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
6: 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2: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7: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8: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1898年，中东铁路的悠长汽笛穿透东北原野的苍茫沉寂。黑土之上，一座兼容东方古韵与西洋风情的城市悄然生长，自此落笔百年风华。错落的黄房子是时光镌刻的城市肌理，纵横的老街藏着槟城独有的交融密码。今天我们循着漫步的足迹，解锁一条串联历史与烟火的专属路线。我们将在漫步中读历史、赏建筑、品烟火，解锁槟城最动人的百年韵味与舌尖惊喜。
1: 气氛好，整体环境好，有哈尔滨的特色。
2: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阳光也很明媚，然后特别出片。
0: 来黄房子的第一站，很多人都会从这扇门开始。没错，一家肯德基。先别笑，这是全国首家开在文保建筑里的肯德基，网友叫它最美肯德基。如今推开这扇门，咖啡香代替了雪茄味儿，但老房子的骨架一点没变。
3: 当年是中东铁路修建的时候呢，这里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局长的私人官邸，整个建筑呢砖木结构，然后后来经过咱们的保护重新开发再利用，现在也成为了众多网红美少女的一个必拍的打卡景点。
0: 邵鹏从小在这片街区长大，那时候黄墙红顶就是他的路标，后来出去读书工作，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如今脚下每一块砖，墙上每一道纹，说起来都像在聊一个老朋友。谁家窗台上的花换了，哪个院子的栅栏修过了，他都记得。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
4: 黄房子街区了。
3: 对，
0: 走进黄房子，像翻开哈尔滨压箱底的老相册。
3: 这个黄色，首先来说，它是当时俄罗斯人自己的建筑风格。
0: 这么黄，100年前就刷上了。
3: 当年选用这个颜色的涂料啊，也很特别，它是用生石灰水浸泡之后变成了熟石灰，又加入了其他的这个元素之后呢，多重刷制的。刷完之后，然后这个涂料呢，它夏天防雨。还能防虫
4: 哦。
0: 刷墙刷出这种门道，大概也只有那个年代的人肯这么琢磨了。能防雨，能防虫，百年过去了，这层涂料还在干活。
3: 那个看到整个房子的

0: 是黄墙红顶，这个房顶呢是尖的，
1: 是的
0: 啊。这个呢，第一呢，它是方便于这个水流啊积雪的这个滑落，啊，不至于让房子漏水。每一栋房屋呢，它都有自己的精致的雕花，包括消防的设计、保暖的设计都是非常精致的。
2: 一砖一瓦各有各的用处，一棱一角各有各的讲究。盖房子的逻辑好像就这么简单，你替他想，他就替你想。
0: 100多年过去了，房屋进行了一次集中的修缮，包括颜色呀、棚顶啊，每一次这个建筑的缺失的都进行了补齐，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严格参照了当年的这个历史原貌，啊，坚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整个房屋进行了整体性的修缮。
2: 看来百年老建筑也没有躺平的资格，没有天生扛风雨的建筑，只有代代用心的养护。
0: 您现在看到的房子和它1900年建设的时候是完全一致的，
1: 完全一致的。
2: 修不是让它变新，是让它在时间里再站上几十年。
0: 地区呢一共有18栋建筑，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花园街上这3栋建筑呢是文物，然后剩下15栋呢是不可移动的历史保护建筑。那这里呢就是当时中东铁路它的大批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时候他们个人的住宅。
2: 很少有人知道这片街区从一开始就刻着身份密码，不是随意搭建的民居，是标准化的职工住宅。房子是身份的尺子，100年前量得比现在还清楚。住在这里的是铁路的技术骨干，是100年前的新移民，他们把家安在这儿，把日子过在这儿，也把味道留在了这儿。
1: 我觉得就是东方小巴黎这个名字从这儿来看的话就是特别的真切了。

0: 一个是光线，
1: 嗯，
0: 一个是这个环境，这个空气比较通透，对我来说就有点像小时候那种一个生活那种环境，
2: 给人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它没怎么太动，
1: 嗯，
2: 一直还是那个原先的样子。
3: 在去爱丁堡的火车上，那个列车员娶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妻子，他主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哈尔滨，我可骄傲了，我觉得世界都知道。”

黄房子不只有老建筑，跟着铁路一起来的还有传了百年的俄式烟火风味儿。那些藏在老街深处的手艺和味道，才是这片街区真正的灵魂。

0: Данка. Данка ши воды син. Боши Денис Данка. Куанин Куанин Данка шогон мин бауден.
1: 丹尼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他把奶奶和妈妈做面包的手艺带到了离老家500多公里的黄房子。面包扎实，外皮微脆，里头柔韧，嚼起来有麦子本身的香。甜品也讲究，绵密清甜，不齁不腻，怎么说呢，甜得很懂分寸。这家店不做工业速成那一套，天然老面慢慢发酵，手工做，一天能出多少就卖多少。靠着这份老派的实在，它成了黄房子街坊们认准的味道。
0: 晚上好，你的车已经修了吗？还好啊。那我也是吧，因为现在天气不太好，应该是要那个去洗水泥了。拜拜。Hello， 你好，先生。独轮面包是独轮是硬着买的，用那个小麦的。
1: 面包店的门开久了，顾客就成了朋友。
0: 这面包有点甜的，因为葡萄干的风味。面包甜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蜂蜜，第二个是自己的那个水果的那个甜味。
1: 没有工业糖精，甜除了食物本身就是蜂蜜的事儿。
2: 我来尝一下这个面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大列巴它可能硬度会偏硬一点，但是这个面包呢，拿在手里你会感觉它是很松软的，它的气孔呢也很多，
3: 就让松软又有弹性，
2: 是的，
3: 很绵密。
2: 那它的外皮又很有弹性，入口就是麦香味十足。
1: 除了经典面包，店里还藏着一款传了百年的古法蛋糕。
2: 首先一闻就是特别香，而且不仅是有这种蛋糕的香甜，它还有这种看果仁儿的这种香味儿，特别特别的
3: 香，兼具色
2: 香
3: 味俱全。
2: 对，它现在这个甜味儿很适中，而且还夹杂着果仁儿的香甜，还有巧克力，有点白巧克力的这种味道。
0: 这海奇蛋糕有故事，460年的故事。这种配料非常老的，都一模一样，但那个外面看看一样的，里面的馅儿的酱的都一样的。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家里做比较多面包，奶奶做那个高一点的那个多一点面，妈妈喜欢做那个馅儿比较多。
3: 她所有制作面包的工艺呢，都来自于她母亲，一位俄罗斯老奶奶，她当时给自己的儿女做这些面包时候，所有的传统的手法都一直保持到现在，带着他的母亲和他妻子和儿女，现在都已经在咱们中国定居了。
0: 我是哈巴人，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是那个幅员对面的城市，也是俄罗斯的非常近的，比那个中国好近的城市。现在我们在家乡，到我的老家570公里，我可以一个半小时回俄罗斯。
1: 570公里，把店开在这儿。离家不算远，但丹尼斯选中黄房子不只是因为近，他是俄罗斯人，烤的是俄式面包，而黄房子这片街区100年前就住满了俄国侨民，他们在这里生活，也把吃面包的习惯留在了这儿。后来人走了，味道淡了，再后来丹尼斯来了，他把奶奶和妈妈传下来的老面带过来，重新升起炉子，揉面的手势没变，发酵的时间没变。与其说丹尼斯选择了黄房子，不如说这片街区本就该有一家俄式面包房，他来了，味道就续上了。
0: 在中国住，在中国要做生意，这个比较好，比较安全的，比较好想法。像那个做面包的时候，脑子关着，没有那个别的想法，你都一直想 面包啊，你想你怎么烤啊，你想那个材料配料，也没有不好的事情，没有那么难的事情。我们烤完面包啊，一会儿这种烤好了，顾客来了，听着，不是每个面包有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真正老面的面包。有人来，有人卖，说的意思，这个面包不错，我真开心了。
1: 对丹尼斯来说，做面包不只是营生，更是治愈生活的热爱。揉面、烤面包，烦恼都能抛在脑后，用心做出来的味道也换来了老顾客们的真心。
0: 啊，好多我们的顾客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开面包店不是在那个公司的地方，也在这儿都是住的地方。住的地方的意思是，我们的顾客在外面工作的，晚上回来的买面包，一周差不多两三四天来我们家。我找他第一次 ，Hello， 你好。第二天，你好，你昨天买我们的面包怎么样了？第三天，顾客自己来说，我当天买面包，我忘了是哪个这个。

0: 拥抱还好，这个我知道你买哪个，你买那个奶巴顿还是你奶发棍呢？他说，哦，对对对，是这个蘸的，这个蘸的我买好。
1: 揉进去的是面，换出来的是人情。
0: 开始做从一种类的面包，因为从开始我想我们做一个两个三个面包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是自己吃 OK， 有顾客来的一点点买给他们也是 OK 嘛。那一会儿顾客来说 OK， 对你什么要黑面包啊，对你什么要那个苏联面包，对你什么要真正的俄罗斯面包，做多一点。做多一点的意思是用时间比较多。
1: 一家小店的开头往往是一对夫妻的24小时。
0: 在一家店开始的时候有两个人，我和太太，我的面太太销售，下一间太太做蛋糕，我销售的，差不多半年做这样的。一会儿半年以后我们找一个人，我现在这个人是我们的店长罗先生，他们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在哈尔滨的第一个的我的顾客，在我的面包店，现在我们一起合作。
1: 这份手艺就这么一炉一炉烤着，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一家人。
0: 我们不做1万吨的面包每天，我们怎么做怎么买，我们的面包都是我们家喜欢的面包，和甜品和饼干的，都饼干也是手工的。我家让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饼干啊，我们做卖给顾客。我们特别喜欢俄罗斯的关东饼，我们自己做自己买的。做一份这个饼干啊，我们可以做10份面包。
1: 面团不说话，你对他用心，他就用麦香回报你。
0: 我想慢慢上做生意，我不要那么火。我们不是网红的店，我们不是刚刚好的产品差不多3个月卖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产品什么也顺利，没有。我们要做生意，慢慢做的生意。
1: 不追流量，不赶热度，它的面包不虚不甜不花哨，吃起来实在，就像日子本身。在这个什么都在加速的时代，有人选择让面团慢慢发酵，这不叫慢，叫守得住。丹尼斯守的是老面，倪大厨守的是馅儿。两个人隔了条街，各自叫着各自的劲儿。倪大厨的饺子与众不同，但你要想知道饺子什么样，得先从俄罗斯说起。
2: 俄罗斯也有饺子，但是俄罗斯的饺子和我们国内的饺子有区别，从它的形状啊、馅料啊、制作方法啊，它都有区别。它的形状呢，有点像元宝型的啊，小馅呢也不像是我说的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么丰富，它比较所说的单调一些，就是猪肉的，打比方是肉类的，但是呢，它肉类的调味呢也简单一些。像只是简单的加一些盐呐、胡椒啊，这些有奶油啊这些东西，
1: 既然有传统俄罗斯饺子，倪大厨为什么不直接做，非要自己搞一个融合款呢？
2: 俄罗斯的饺子也有其他的各种馅的，如像所说的什么土豆泥馅的、水果馅的。俄罗斯水饺它的方式呢，主要也还是以煮为主。少量的有煎的啊，少量的有煎的，他们有蒸的，他用冰水来和面啊，冰水来和面之后呢，他这个面粉呢就吃呢更有嚼劲吧，就是所说的，包括他的馅料呢，像我刚才也说了，他调味呢比较简单，土豆泥馅的，他就是用像西式的土豆泥呀、加上牛奶啊什么来和的这个馅。
1: 倪大厨一开始也试着做过传统俄式饺子，但总觉得不太对本地人的胃。他想做的是让邻居们一口就记住的味道。琢磨来琢磨去，把主意打到了俄罗斯海参上。
2: 你融合到黄房子了，这个俄罗斯的文化，那你还要融合俄罗斯的这个原材料，俄罗斯的吗？产海参，它的海参品质好啊，然后呢，我们把它融合到我们这个饺子里，用俄罗斯的原材料，融合我们当地的有机的，像猪肉、有机的蔬菜，包括面粉都是有机的，来做。

0: 这个饺子才达到现在这个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1: 俄罗斯海参、东北猪肉、有机菜和面，用最好的料做最实在的饺子，这很东北，也很俄罗斯。但光料好还不行，这饺子端上桌，个头先吓人一跳。
2: 我感觉我就吃一个到两个就差不多。
3: 像以南的这口吃，都得吃四五口才能吃完一个。
4: 好吃，
5: 就它是营业的时候我们就来吃了，
6: 我们就在这跟前附近的。
7: 哎呦，这大饺子太有特色了，
8: 一眼就看到这是卖饺子的店。
0: 我们这一个饺子丁，三个饺子那么大。
1: 普通饺子一口一个。倪大厨的饺子一个顶三个，这尺寸属实让人好奇，到底有多大？
0: 饺子嘛，不就要吃馅儿吗？大馅儿饺子，那做多大才算是大？
1: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倪大厨跟自己较了很久的劲儿。
0: 我们试了不下于四五袋面，啊，猪肉都试了上百斤呢。
1: 好味道是试出来的，也是舍出来的。为了做好一口大馅饺子，倪大厨反复调试，不断试错，耗费大量食材和精力，只为找到最佳口感配比。那最终定型的饺子到底是什么规格呢？
0: 像我们这一个饺子，每一个都是60克，看正好60克，42克的馅加上18个皮，正好是我们这个饺子的60克，能达到最佳的口感。
1: 除了分量，火候也得卡死。怎么卡？倪大厨自有秘密武器，就是这个闹钟。
0: 每锅饺子都要有这个时间表的啊，下锅了8分钟，你看我这个表都定死是8分钟，来了只要一8分钟，它跳到点了，它自动就响了。
1: 8分钟不多不少，刚好煮到皮劲道，馅儿爆汁。看着是简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次次试错磨出来的经验。这听起来像一场实验，但背后只有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能只追求大，大到皮破了、馅散了、口感没了，那就没意思了。
9: 这个酸菜馅的跟我妈包的是一样的。
2: 他家饺子是我见过所有店饺子最大的，而且还有大蒜馅饺子，还有海参馅的，我之前都没见过。
5: 我们就吃的海参馅儿，没吃过的，所以是上这来尝一尝，吃的特别好。
7: 这个饺子也太大了，看看我的拳头来比一下，已经是我拳头大的水饺了。
8: 对，饺子都讲究要大馅水饺，你看这个饺子的
7: 馅儿，这个绝对是
8: 大
7: 馅儿，
8: 对，叫皮儿玩下大，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红参哈。
0: 对，
8: 这真的有海参。
0: 对，这必须有海参的。
7: 觉得应该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根海参切了4段。
8: 对。
0: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到80克一个饺子，出现啥问题呢？这个饺子皮儿薄了之后，馅儿没熟呢，皮儿破了。等到皮儿厚了以后呢，然后口感不好。后期呢，我们又给它变到60克，但是还出现一个啥效果呢？80克的时候，海参是给一整根的海参；等到60克的时候，海参包不进去了，包进去之后一煮，海参破出来了。后期我们又研究，把这海参一根海参给它改成4块，包到这个饺子里。
7: 它很清香，然后因为加入了海参之后，它又有了这种非常 Q 弹的这种口感。
0: 对。
1: 饺子的故事先放一放，面包和饺子说到底都是家常。黄房子的味觉版图里还差一块，招待客人的时候，哈尔滨人惦记的往往是那口老牌俄式西餐。
7: 肉香味十足。
8: 俄式西餐呢，在哈尔滨的发展历史呢，至今已经就有120年了，有的甚至要更早。

0: 马蒂尔是我们哈尔滨西餐的一个代表。一，它这始于1906年，已经有120年的历史。然后它经久不衰，在哈尔滨是非常有地位的。你像我们马蒂尔有个冰棍，那在中央大街那是必吃的。
1: 说到哈尔滨西餐，绕不开。

0: 蝶儿，冰棍儿、面包、红菜汤，几代人的记忆都跟它有关。
1: 俄式西餐的红菜汤呢，它是非常正宗的，尤其像我们马蒂尔的红菜汤，首先它就有红菜头，包括有大头菜、洋葱还有牛肉。因为俄罗斯啊是一个高寒地区，跟我们黑龙江是一样的，它产的蔬菜真的是不是很多，他们能产一些柿子啊、土豆啊、洋葱啊、大头菜啊，包括红菜头，所以说演变出来这道红菜汤。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锅汤。
1: 那么我们哈尔滨呢，跟俄式西餐的融合版呢，它就有了一个餐叫苏泊汤
2: 啊。
1: 苏泊汤是我们东北版，为啥呢？它有的时候买不着红菜头，那么就不放红菜头了，那放我们的土豆、柿子、大头菜、洋葱。
0: 买不到红菜头，那就用土豆、西红柿顶上。西餐到了东北也学会了将就，将就着将就着，反倒成了一道独特的味道。
1: 香肠啊，在俄餐里边是非常常见的，因为香肠，俄罗斯人做香肠，咱们说首先第一品种全，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实在，放的肉比较多。
0: 肉多实在，一口下去满嘴香，这很符合东北人对香肠的理解。
2: 鱼入口就是肉香特别的浓郁，
1: 对，
2: 融合了之后就感觉那个肉的腻都少了很多。
1: 你看这种酸黄瓜是用黄瓜腌制的，然后呢它是乳黄瓜，非常小啊，是小黄瓜钮。
2: 黄瓜钮，
1: 对，黄瓜钮呢就是黄瓜中的极品。我记得小时候，我那时候黄瓜下来的时候，我去摘，家长都不让，我们就在地下打滚，
2: 就会挨揍。
1: 对，就想吃那个小黄瓜钮，
2: 因为黄瓜钮人家长觉得它要长大了变成大黄瓜啊。
1: 所以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想，就没等长大就想吃掉了，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能吃到酸黄瓜这一个小黄瓜钮。对，
2: 像咱们其实平时吃的酸黄瓜可能个头也要比这个大很多。
1: 对啊，但是这个成本肯定要高，但是它的口感要细嫩。
0: 小时候没吃够的那口小黄瓜钮，现在被俄式做法腌进了瓶子里，脆嫩解腻。
1: 罐牛啊，在咱们俄餐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个罐焖牛肉啊，它跟红菜汤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也是加了一些番茄呀、黄油啊、黑椒啊，它焖制的。
2: 这道罐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吃饭的时候就能吃得到。罐牛可能更早的是在哈尔滨已经流传开了，
1: 对，
2: 可能并不是说只有俄餐店才能吃到，就很多的饭店他们也会
1: 尝试着，东北菜店也有了，
2: 对，他们都会尝试着去做罐牛、罐羊、罐虾，
1: 对，
2: 这都是最经典的几道菜。
0: 一道外来菜被本地人做成了家常。
1: 我们这个罐牛吧，不单是吃上边，因为我们要倒出来吃。
0: 倒出来吃，等等，是这样吗？吃了这么多年罐焖菜，难道正确打开方式是扣过来？
1: 它的汁水出来了，然后牛肉的味道更好，下边还有蔬菜。对，这回你再尝一下，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2: 我这么大年纪，我终于今天在您的指导下会吃罐罐菜了。
0: 多年罐焖菜，今天才找到正确打开方式。
2: 之前我们吃的时候都是感觉上面的那一层基本上没
1: 有
2: 什么
1: 味
2: 道的，
1: 对，
2: 对，
1: 它的味道都下去了。
2: 是的，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这道菜会这么火爆？原来是要倒出来吃的。
0: 汤汁流下来，浸进牛肉的纹理里，下面的蔬菜吸饱了肉汁，比上面的更有滋味。有些菜倒过来吃，才知道好东西沉在底下。有些事儿大概也差不多，换一面看看，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1: 牛肉的筋腱位置是最好的，就是像牛肋条啊、牛腱肉啊，它这个肥瘦相间还有筋，因为吃牛肉呢就要吃这种有嚼头、有咬劲那种感觉，吃那种香度。下面我推荐一个硬菜啊。
0: 硬菜，行，那咱就瞧瞧到底硬在哪儿。
1: 宁吃鲜虾一口，不吃烂鱼一篓。你看我们这个虾呢是一个虎皮虾，也叫黑虎虾。你一听名字啊，黑虎虾，那说明这个虾呢非常凶猛，它的肉呢就是非常脆嫩。你看很多食肉的鱼类，它的肉质就非常脆，它是黄油香草烤的。因为我们中餐呢一般就盐水蘸辣根吃，但是西餐呢擅长于烤，那么它也加入了黄油。
2: 我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已经很香了。
0: 虾很凶猛，但黄油和烤炉把它熏。

0: 驯服得很温柔。
1: 你看这个虾烤完了怎么的，它这个足足有将近半斤重，这一个虾很大的，
2: 这一只虾有半斤重啊、
1: 这个、熟了就有二两多。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马迭尔的一个独有特色呢，是窑炉烤的。
2: 窑炉烤
1: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烤鸭一样，用个炉子里烤的，用木头火、
2: 啊、
1: 对，用木头火然后搁个炉子里烤。你像我们黑龙江有大庆的坑烤，
2: 嗯，
1: 然后北京烤鸭都是这种窑炉式的，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虾就是窑炉烤出来的，它非常天然。
0: 好食材用最原始的方法做，窑炉就是这台好戏的主角。
2: 它虽然是上面有这个香草还有黄油，但是它压不倒那个虾的那种清
1: 甜，肉的对
2: 那种味道。
0: 窑炉在没有电的年代就是西餐厨师的全能选手，烤面包、烤牛排、烤披萨全靠它。百年过去了，炉子还是这个炉子，只不过今天要烤的东西有点不一样。
1: 就是在我们没有电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西餐用来烤披萨、烤面包包括烤牛排的一个烤炉。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特殊的砖，你看就打的、
2: 嗯、
1: 跟我们中国的烤鸭呀包括、啊、我们的大庆坑烤啊，它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我们用的一种土烤炉。
0: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老炉子今天要烤一张新面孔。
4: 它是我们马六推出的一款500多挖须披萨，它是地三鲜口味，咱们东北地三鲜。
5: 东北地三鲜。
6: 哦，所以我还在想，我说，哎，这个做披萨旁边为什么有一盘地三鲜？地三鲜口味的披萨。
3: 地三鲜遇见披萨，东北和西西里的距离被一个窑炉拉到了一起。
6: 现在我们的披萨就要进炉了。
5: 对，放在窑炉里面，这种体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6: 对，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往里放。
6: 它还是有一些重量的。
5: 对，
6: 而且你越到这个炉口的地方，
5: 它非常热，
6: 特别的热。
3: 炉口是考验，也是仪式感。
6: 我其实现在已经能闻到它这个披萨的这个面香了，然后还有地三鲜的这个味道。
7: 哎，太棒了！这是我们东北菜跟西餐的一个完美融合。
6: 哇，太神奇了！
7: 你看我们这个木火烤这个美拉德反应哈，这种感觉特别有食欲。这个是电烤箱烤不出来的感觉。
6: 出炉了，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烤的披萨。
7: 好，你烤的披萨一定是非常好吃。
3: 亲手推进去，亲手端出来，这张披萨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
6: 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7: 对对。
6: 又是满满的知识。
7: 对，这个
6: 知识。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知识女性。
7: 太显眼了，
6: 哦，拉丝儿啊！啊，
7: 小心烫，
6: 小心。
7: 看我们这个披萨的美拉德反应，烤出木火这种感觉啊，就跟我们小时候烤苞米似的。看，拉丝，
8: 好吃好吃。
7: 啊，瀑布的感觉，
6: 好漂亮啊！哎，
7: 啊，这也是说美食呢，不单要吃啊，还要看啊。
3: 从传统俄餐到中西融合创意菜品，百年间哈尔滨的俄式风味一直在迭代新生。除了老牌名店的经典传承，这座城市的街巷深处还藏着专属烟火与温情味道。紧邻中央大街的红砖街27号，闹市一隅藏着一间小众温情的92度浪漫小屋。没有喧嚣客流，没有网红噱头，这里是一对老夫妻用心经营的私厨小店。老师傅深耕厨艺数十年，退休后坚守初心，用心烹制专属的私家俄味儿，藏着最朴实的温

0: 情与匠心。
1: 你始终想要吃这个我最拿手的，完了又说我亏欠你，我今天给你补偿。
2: 尝尝吧。
1: 尝尝这个特意为你制作的瓦西里油菜大排，要是吃不好，你可不带急眼的啊。
2: 服务的真到位，谢谢。
1: 可以啊。
2: 这道菜离开咱们家，在哪儿都吃不到。好，用现在的词儿就叫惊艳。
1: 这就是我的爱，全国独一份。
2: 哇，今天第一口让我尝到了。
1: 为你奉献。
2: 谢谢，真的非常好吃。
1: 俄罗斯没有几分熟，那跟西欧是不一样。东欧这边它是吃全熟的。这道菜有三个要点。第一，食材选牛胸口。第二点，制作过程火功的上面要达到九分火功。第三点，在快速出品的时候要加上白兰地锁住牛肉的原有的汁水和味道，喷出它的酒香。
2: 吃一下这个鱼呗，看看怎么样。
1: 你看吃是怎么这么着急呢？我来给你讲这个鱼是怎么回事。这个马哈鱼是在十月份以后从乌苏里江打上来，是最肥最香肉质最好的时候。
2: 这条鱼看着一定很大。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俄罗斯人家那前他们都要把这个鱼打上来，有时候储存，有时候把它熏制烤制。就像咱老妈以前，哎呀，那个冬天了囤点菜吧，就是那个概念。
2: 馋了，别说了，
1: 着急了。我出品永远是你是第一口，
2: 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啊。有鱼肉
1: 紧不紧实？
2: 非常紧实，酸酸甜甜，没有腥味。你这个腥味处理得非常好。
1: 哎呀，我能得到你的表扬太不容易了。
2: 要求比较高。
1: 在出这道菜的时候，前期处理和这个口感上面，我已经是用的是七条马哈鱼，一条马哈鱼是12-3斤，选好了鱼身体上的部位，就选是腹部上面中间这一块。第二点，改刀切完之后，快速的去煎制。煎制完之后，把两边的水分都给它锁住，用烤箱上下的温度再一烤它。最后去做它的汁，去浇在上面。最主要是，它是配的青菜汁，它配的青菜汁，它能把这个鱼的鱼胶马上就能在人身体里边都能释放开。你要是配上土豆吃，它就凝固。回来完以后，我的职业我还不愿意放弃，干了一生了，就喜欢做。
2: 过去都是为别人做，所以退休了，我们想为自己做点事儿。
1: 我就是赶快，我就说我想开一个小店，他挺支持，他也愿意吃我做的，开个小店。
2: 是我的私厨，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白话半天了。喝点水吧。
1: 谢就给点，你能不能给点带色的？
2: 喝吧。
1: 我喝。你成天拿着3、2、1，我一天我就为了三个数活着了。
2: 甜吗？
1: 甜，可甜可甜了。第一次见面，我在那个黑大那个
2: 旅游外事
1: 给他们讲两句。我那天怎么说说的，我就有点走板了，我这个眼睛就总是瞄他了。他那天是在中间的

0: 当时就看到一颗明亮的星，顺这个星我就抓住了。
1: 觉得说是厨师来上课，但是当看到这个厨师就没有厨师的感觉，当时就觉得也挺稀奇的，就觉得呀，厨师，过去的厨师的概念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看到这个厨师在那上课的时候，就是就有点像我们学校里边的这一些个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一样。
0: 他那天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说你不就是一个火头军做饭的。我很生气，我火头军怎么的，我火头军我就不行啊，你看我能不能想尽一切的办法。讲完课我本应该再回有功去报道，晚去了四天，我晚回去了四天，挨了处分。到现在为止我想一想我值了啊。那个以前就是没事过去看看去，正好是我和他的妈妈，我的用跟他妈妈去唠嗑，就他妈妈下课了午休了喜欢吃什么，我就那有外教食堂我现场表演，他妈妈想吃啥叫他妈给我出难题，我说你想吃什么，哎呀我想吃肉饼，吃什么口味的，奶汁的还是茄汁的还是原味的，我就做。影响了四天，晚报到四天，完了把我一顿训，完了到今天为止认为值了，比如说四天八天我也值了。等到后期我在外市工作的时候很少见面，以前写个信什么的，哎呀最快也得半个月，就说不想的了。
1: 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通讯的，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很久，但是也是聚少离多，
0: 在一起的时间
1: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嘛，他在外边一般的话呢要一年多的时间能回来探亲一次，然后也是换到下一个国家。在每次换国家的时候就中间会有一个回来休假，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这种事情非常正常，
0: 我们
1: 不像现在，现在的话可能一提到异地大家都挺可怕，有的人一生工作期间夫妻都是两地生活，那个年代就这样。
2: 老街私厨以传统手艺复刻经典鹅味，留住岁月里的家常烟火，立足城市高空的龙塔云上西餐厅则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结合本地饮食喜好自主研发特色菜品，新式俄式大串、创意酿烤土豆等新品为百年俄式风味增添了全新的口感与样式。
3: 这个我跟你说看着是太过瘾了，这要是吃肉的人看着，我跟你说看着这个啊像是牛肉的，但是一般传统来说哈，俄罗斯的好像是猪肉的偏多，是不是？
4: 对对对，这个俄罗斯啊有猪肉有牛肉还有鸡肉，然后但是它大串嘛都是非常豪爽大，
3: 来一块，
4: 来一块。
3: 哇，这个我拿着都压手，
4: 这一串是一斤重，蔬菜里有彩椒啊蘑菇啊都可以放。
3: 这个肉啊这家烤完以后下刀一切就这个冻子都好听。还得是这个牛肉，纯肉的这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4: 纯鲜肉直接切完直接穿，啊，穿完再一烤，把汁水能锁到肉的里面。
3: 但是小串我会烤啊，这么大大串你让我照着我还真不敢。你这个烤你得烤多长时间？
4: 因为咱家是用这个电烤的，就电那种大的电烤箱烤的，180度烤35分钟。
3: 哇
4: 啊！这土豆还真是咱龙塔云南西餐厅有，其他地真没有。
3: 你们这自己研制？
4: 对，自己研发的，
3: 独一家。
4: 对，这土豆可和你别人家土豆不一样。
3: 哇，嚯，这里面这是像奶油呢？
4: 喀山的855土豆啊，它是里边是黄瓤的，然后烤出来还非常面啊，口感是非常好。
3: 这个土豆我跟你说这个入口我觉着一点都不像土豆，中间你瞅这哪是土豆，我瞅着这个像奶油一样好吃。
4: 哎，咱们选用就是咱们这土豆啊，喀山的本地的土豆啊，专门给咱家供应。 但是外

0: 胶啊，但是里边是软的。
1: 对，而且大家看这个皮儿，整个土豆皮儿它已经爆出来了，好像分离了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掏的其实很多了，把家底儿都要掏出来了。
0: 用这专用的工具啊，把这土豆给它起成土豆泥。
1: 说实话，有点像那个小毛毛虫。
0: 现在调
1: 味了啊，
0: 鸡粉，然后洋葱。
1: 对，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做啊。有鸡粉，要是家里没有鸡粉的就不用了。然后洋葱。
0: 对，淡奶油来两勺，蛋黄酱，盐这块就可以少放一些。因为主食类嘛，不要整太咸。金枪鱼。
1: 金枪鱼。
0: 咱放一些。黄油啊，黄油是提香的，在酿的里面。进入烤箱再烤5分钟，
1: 就可以吃了。
0: 190度。

0: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底色，哈尔滨的特别是百年前远道而来的俄式风味，没有被时光封存，而是稳稳扎进了东北的烟火日常。有人守着老手艺，慢慢发酵每一炉老面，留住最原始的俄式麦香；有人守住百年窑炉，让经典俄餐代代相传。食材不够，就地变通；口味不符，用心改良。从街边小店的手作温度，到百年老店的经典沉淀；从市井私厨的温情滋味，到创新餐厅的全新尝试。哈尔滨的俄式味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它在坚守中传承，在包容中迭代，融进了三餐四季，养出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新旧共生的烟火温柔。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深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

0: 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7: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6: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生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

0: 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1: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2: 2024年，杨元是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2: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

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砍下了上百个核心弓箭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

0: 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1: 靠着一句誓言，董李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0: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李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1: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3: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2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1: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3: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 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

0: 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1: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1: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0: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5: 早上8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6: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7、8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1: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

0: 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两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浩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浩机车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浩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

0: 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1: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季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0: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1: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0: 我接过 C 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要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季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1: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3: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1: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3: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1: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3: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都没得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

0: 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两成，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27、绥经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面授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施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4: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5: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3: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4: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3: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

0: 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指区。当病情再度恶化，师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1: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2: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3: 四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4: 作为一名劳模，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5: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沁伦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嘛，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出来，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6: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能

0: 然后就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个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1: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1: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1: 因为这死的角度不一样，
3: 对，
1: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3: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1: 嗯，
3: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1: 嗯，
3: 所以说靠不上。
1: 你这
3: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1: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1: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3: 可调了
1: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3: 对。
4: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
1: 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2: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货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被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5: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经济是什么？是国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旦净丑。而在我心中，京剧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我这辈子要为之奋斗的一切。

在代代相传的国粹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京剧乐团，这也是咱们国家的重点京剧乐团啊。大家看我穿上这个青衣的扮相之后，我真的突然对这样的一次体验之旅呢非常的期待啊。不过据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出场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走。

0: 阳，啊，月光临。
1: 哇，多谢了，对吗？
2: 是的，是的，
1: 你好，你好，老师。

0: 有请第四位老师亮个相。
1: 林之诺。啊，你是爱之姑娘？
0: 咱不是这个花脸一般都是得男性吗？
2: 黑龙江省京剧院创作的《奇女吴蓉》，
3: 这位呢，那么就是我们这出《奇女吴蓉》当中吴蓉的扮演者马佳。那么她这一场，那她就是女扮男装，在吴蓉这个角色当中，可以说呢，她是分了五个行当来完成了这个
0: 角色。一个人要分五个行当。
3: 是的，她用了青衣的表演方式。花旦的表演方式，花山的表演方式，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另外呢它还外加的就是有花脸的表演方式。
4: 奇女吴蓉实际就是一个有一个叫吴蓉的女孩子，长得特别的美貌，她呢就是想保卫自己的国家去领兵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呢，她又怕她的美貌去影响到赵王和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把自己演化成了一个特别丑陋的这样的女孩。

我是唱青衣花衫的这样一个演员。我呢是以表演和唱腔为主。这个剧我当时接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演员来讲难度比较大，他就要破行当，要化行当，要采众家之长，把这个人物的表现得更加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唱了20多年的青玉，然后在这部戏当中又要唱花脸，还要练武戏，上百个武打动作，就是每一个都要从头练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3: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难的是套圈儿。这个套圈实际是从那个枪扔起来再掉到里面圈的时候再套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所以我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我看你就是练的时候好像都进去了。
3: 嗯，可能是在台下练100遍，但是在台上也有可能是一次进不去，
2: 那得确保万无一失。
3: 对，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2: 难吗？这个
3: 特别难，
2: 特别难，
3: 而且这个圈儿特别小。
2: 想试一下。
3: 好啊，没问题。你这个枪必须让它是这种状态下来。对，你看过来之后它是这种状态才。这个圈这样拿，
2: 圈是这样。
3: 对，这样。
2: 我先把这个手来一遍啊，三。
3: 小心。小心。
2: 我把你这弄坏了，这枪。
3: 没关系的，往前扔。对，还是不够。
2: 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台上功夫是不可以有一点点马虎的。
3: 对，
2: 你做不得假。
3: 对，
2: 你就这么一下，你平时如果就刚才咱们这个提枪的这一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怎么可能钻进去？我看着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他这个练，你看就这么一会儿，我觉得使劲啊，
3: 肌肉，
2: 会有肌肉，
3: 它都是要有肌肉的。

0: 下。哎呀，这么好看的姑娘，
1: 哎呀，我们在投资以后我变成了金刚芭比，
0: 真的有，我搂起来。
2: 我感觉对我来说，那个圈在套我，就太难了。他完全不听使唤，需要左右手同时开工嘛，然后还得配合好。
3: 你咋样？
0: 他练了好多好多歌了都。
3: 歇会儿，缓一会儿吧。
4: 我就想，如果要是能连着10个不掉，我就停了。十个，必须十个。
2: 又给自己加任务了，十个。台上只演出的话，就是这两个就行了。
3: 对，台上就一下。
2: 对啊。
3: 为了保证这一下，就一定要每天这个
2: 成倍的训练。
4: 两个。
3: 别太夹榜
4: 了。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如果要掉了，就重新再来啊！十个，
0: 5个，
2: 6个，
0: 7个，
2: 8个，
0: 还有2个，
2: 9个，
0: 最后1个，
4: 10个，
0: 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2: 京剧呢，它是真才实学，而且是真的要下功夫去练。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以戏代工了，就是戏里面需要什么动作，包括什么技巧，我们就会马上的去大部分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里面。小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哭得最多的时候

0: 快点，行吗？坐下。
1: 人家都不哭，怎么就你哭？放松。
2: 第二次艺术。
1: 放松，对。
0: 不行，
3: 好了，大周，大总，走了。
1: 坚持，对不对？做一个坚强的人。
4: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1: 嗯，你小时候这样？
4: 就这样。
1: 但他其实那个算是条件还比较好。
4: 他条件还很好，他只是没有撑开。
1: 哎，小朋友这一关是比较难的，对吧？
4: 对，掰腿都是每个都
1: 是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4: 对啊，基本功啊，必须要完成的。
5: 小的时候，我记着在我练功的时候。也会哭，老师一说的时候就会哭鼻子，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也把自己去磨练了，打磨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铠甲的这么一个女孩。
6: 好。

人家都能伸直，快点，人家都挺着呢，闭上，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啊！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累呢。挺着，挺着，挺着！我告诉你，伸直了，你拿一会儿，我放你下来。要不你下不来，你听不听见？

0: 人家都没下，都挺着，你干嘛呢？上来！
1: 我跟你说了，我什么？
0: 快点上，听话。
2: 加油！谁先说下来？
3: 你来数十个数，
4: 数十个。
3: 对，你数十个数，到了十个数之后，大家就可以下来。不数到十个，不可以下来啊！听见了吗？
4: 十、九、八，
3: 慢点数。
4: 七、六、五、四、三，
3: 慢一点数，太快了。
4: 二、
3: 一，没到一呢啊！
4: 一到了，到了，一。
3: 一，
4: 惦记着这个一，
3: 数得太快了，
4: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3: 你数得太快了，下来吧。
2: 听好了，
4: 你累不累？说实话，你累，你干嘛还练呢？就跟妈妈说不练了呗。真喜欢假喜欢？真喜欢假喜欢？
5: 真喜欢。
4: 喜欢京剧啊？为啥？
5: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4: 好好练啊，以后跟那个马佳老师加油。

虽然说它非常的苦，也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那两天不练呢，可能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知道了。三天不练，在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就都看见了。

0: 晚上是7点钟才演出，现在才3点钟就开始画了。
1: 对呀、啊，这个戏曲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化妆，然后还有梳头，
0: 嗯，
1: 梳头要分好多步骤，贴片子啊，擂、头啊。
2: 京剧要演要掉，没有一样是简单的，穿的戴的没有一样是简单，包括脚底下，脚底穿上厚点儿、头上头上勒着，京剧脸谱那个没有一样的脸谱，一个人物一个样，
0: 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边，
2: 对对对，
0: 他的颜色啊，
2: 然后他的颜色就是代表人的性格。
0: 那你待会儿画下面的话是什么颜色？
2: 像是紫的，
0: 紫的，
2: 紫色，
0: 嗯，紫色的、紫色是什么含义啊？
2: 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吧，去访闲的，是不是、啊？肯定是不少这个风吹日晒的，人这个脸的肤色就深一些，不可能很白净的。别皇上天天在家待着是吧？像皇宫里，他白净啊，干净。就我不行啊，我这你再熬我这，我这天天出去，
0: 风吹日晒的。
2: 是吧？
0: 这看来是对皇上有这个有意见了啊、哦。哎，怎么感觉又变样了呢？
3: 变样了啊！
4: 鸡蛋，
0: 拿什么了？
3: 鸡蛋。
0: 你们哦，没吃饭是吧？
3: 对。
0: 这是亲搭档啊，老师，不是赵还是赵王啊？赵王有威严，
3: 必须把赵王照顾好。

0: 差不多了吧？
1: 对，
0: 哦，
1: 刚进来的时候，然后就贴片子背头，
0: 贴片子
1: 啊，
2: 哎，真的好漂亮啊！
0: 我有一种冲动，
2: 我想试一下，直接试一下这个色号，是不是？我待会可以试一下吗？
3: 可以，没问题。
2: 真的啊？
1: 对，那一会儿我可以让我们剧院的张老师给你问一下，让你体验一下，
2: 好，
1: 试一下，
2: 行
1: 啊。那、哎、我们张老师
2: 啊，老师你好，
1: 张老师给你。

0: 张老师有很想
1: 听。那那个这个是我的吗？
2: 不是吧？
3: 这个可以
1: 戴，这个可以戴。这个粉色，我看一下，我比一下。哦，这个好好看。
2: 要我又给你搁块雪莎，太难看了。
4: 对对对。
1: 啊，是这样子吗？啊！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4: 张老师，你可以给他。
1: 好漂亮，
4: 练一下，让他体验一下咱们是什么感觉。
1: 哎，刚才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感受一下就好了。

0: 我感觉我的眼睛掉起来了。妈呀，
1: 这个是跟我一样的。
0: 是啊，我的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哎呦，他这一勒这使劲儿，他猛的那下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1: 是吗？
0: 是不是？你们肯定是习惯了。
1: 对，我们这还金姐没给他使劲
2: 儿，还没到那个
1: 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每次勒的时候都会响，
3: 演完从拿上去啊，
0: 勒的时候会响啊。
1: 对，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水沙沙的声音。
2: 你想要听到那个动静吗？
0: 我听刚才是不是那有一下子？
3: 对。
0: 脑袋
2: 要是马甲他得来。
1: 对，
0: 好痛。哇，
1: 我们演出的时候比你这个紧了好几倍。
0: 是吗？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很紧了。老师，你我素未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
2: 收下就行了。
0: 轻一点。
2: 好漂
0: 亮啊！好想试一下。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2: 真的
0: 没使劲儿是吗？真的还没使劲儿吗？但
2: 怎么样？行了，完事
0: 儿
2: 了。
0: 他
2: 这个改。
0: 哈哈哈！不是，他是好看的，但是好痛啊，老师。
2: 有点那个。
0: 而且好沉，脑袋好沉。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就是我整个面部表情不能有大动，就是我现在就这么动一下，整个全是扯着的，啊，我想哭，但是好美啊，这个又，我现在
1: 这我们就叫痛并快乐着，
0: 是不是？

真的吵痛了，你知道，因为刚才那个老师他其实给我大概那个劲儿，就是其实比马佳他们上去表演的那个劲儿少很多，但是我就已经很痛了。可是这么多老师在这儿，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你想我这今天其实属于一个体验的这个目的过来的。然后你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京剧的表演老师，他们每天就是累头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会痛，有时候还会晕，太不容易了。

这两天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头晕，一直在晕，刚才吃了一片

0: 就我觉得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赛车换轮胎的那个速度，就真的很快。
1: 这个时间太慢了，因为我在赶装的时候，我怕我心里没有底，我是不满意的。
0: 我看你这腰挺疼是吗？
2: 抢那会儿我自己累话特别舒服，抢装是非常非常赶，
0: 非常赶，对，
2: 不能耽误演员，也不能耽误演员的情绪，
0: 对，
2: 不能耽误台上演出，还得保证台到台上的情绪，所以抢装是最累的。
0: 但是马佳也是属于很有经验的这种演员，
2: 对，非常好的，
0: 非常好的，
2: 合作过三部戏了，我记得。
0: 彩排的时候看了，他是没有戴头饰。
2: 对，
0: 今天戴头饰，我发现真的，整个现场没有人敢说话，你知道，特别怕耽误时间。那穿好送上去就好了。
2: 台上分分秒秒。
0: 对，
2: 要抢的时间，还得抢。
0: 还得抢。啊！您快休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辛苦。
2: 谢最大的片
1: 不断的再去打磨。

时期当时枪掉到地上那一刹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是赶紧把枪捡起来。

实呢，当时心里面是特别激动的。当观众朋友们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的时候，啊，给我们认可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功的。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去。

0: 是跳跃，是美丽的神话。在我心里，舞蹈是灵魂，纯洁，坚强。即使在黑暗里，舞蹈也是一道光。我是舞蹈演员童心，我想做舞蹈的那道光。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2: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开开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手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男孩脚盖脚尖把脚尖转开，膝盖控制住，别掉下来啊，前，大到旁，主力胯立住，变身变过去，大，收腿，一。再立立高一点，加速接，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接，加点速度啊，
1: 真好看。
3: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2: 好的，小丽。
3: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

0: 我一看发现他们原来是踩在高跷上跳舞，所以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舞蹈作品的名字为什么叫悄然岁月，高跷上舞蹈，其实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1: 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重心不要变。

空把啊，不能空把，贴实了，不贴实了的话，没切光呢，没切光呢，没切光呢。对，这会儿再走，女孩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那个现在就是抢票抢不过来的事儿。那什么，把那份搁剪子一刀剪开的。
1: 你好，童心。
2: 你好。
1: 黑龙江的是邓阳。我刚才看你半天了，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好，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2: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这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嗯，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
2: 女孩比较简单。
1: 啊，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这样，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视角，我天，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这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
3: 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啊
0: 不行，哎呦我的天哪！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可以弄，
3: 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
0: 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
0: 直，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走两下，
1: 你们别弯膝盖，
0: 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啊，对对对，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看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啊，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着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4: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1: 我都不敢松下，
0: 松下好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两年的时间，
4: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女孩可能
0: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1: 对，
0: 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的动作。
1: 咱们往后走，然后
0: 坐也没法。哎呦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1: 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1: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5: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呀，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6: 痛，
7: 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哒，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 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中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5: 丢人。
7: 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拨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完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往巡护，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1: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2: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3: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4: 我奋斗，
2: 我奋斗，
5: 我奋斗，
6: 我幸福。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今天晚上，幸亏你这个小子在，不然不知道怎么解围。他奶奶的，那帮畜生还想娶我女儿，没门儿！小子，看你长得很精神啊，就做我马占江的女婿吧，亏不了你。怎么了？还犹豫啊？我话都放在这里了。 你没退路了，哎，三天以后，老老实实的跟我女儿成亲。大帅，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嗨，都快是一家人了，尽管问。啊，
1: 刚才站在您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啊？
0: 那个哦，他是日本的武士。 来中国20几年，行走江湖，学我们中国的功夫。现在是那个什么第10兵团的军事顾问了。那他叫什么？渡边信雄嘛。怎么了？你们认识吗？
1: 啊，不，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啊，哎，对了，我还没问你。 你爹跟娘是干什么的？我怎么了？家父家母都不在了。哦，苦孩子，没事。只要你跟我的女儿成了亲，好好的干，我一定让你升官发财。哎，就算你没好好干也无所谓，哎，可以跟小婉。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大帅啊，家里还有一些东西，我想回去拿一趟。他奶奶的，什么贵重的东西呀？别拿了，乖乖的待在大帅府，就3天而已，这里什么都有。
1: 三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谢什么？嗯，你以后再碰到这种人，一枪毙了他。啊，小婉，我不能多待了，我得回去了。
2: 哎，你先等一下。
1: 是你要的那幅画，你看看。真的假的呀？啊？这我得对你刮目相看呐！哎，不太对呀。
2: 哪儿不对了？你看，
1: 手上那什么东西啊？ 是鼻狐啊，是鼻狐吗？好像是。你说这个宝藏的下落会不会就跟这个鼻烟壶有关啊？这样，小婉，我把这幅画呢，先拿回去给小玉他们看看。哼！你看，你怎么还不高兴呢？你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那拿回去给大家伙看看，没准就能看出什么端倪来啊，是不是？
2: 怎么了？你还有意见啊？我想起来了。想起什么了？反正我就是想起来了。
1: 不是想起什么了你？
2: 就是跟这个鼻烟壶有关。
1: 我还不知道跟鼻烟壶。想着什么了？
2: 这个鼻烟壶我见过，而且就在我家。
1: 你太能闹了！我说我要走，然后你就说这鼻烟壶在你家，你觉得我能信吗？
2: 行了，别闹了。
1: 是真的，我真的见过。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玩过那个鼻烟壶，结果还被我爹骂了一顿呢。
0: 哎呀，扔吧扔吧。

0: 只要你喜欢，你就扔。扔扔扔扔扔！啊，好好好。什么东西啊？啊，要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慢，没关系，不喜欢就把它扔掉啊。哇，这个好贵的啊！哎，有模样啊，我喜欢。嗯，哦，这个啊，这是哦。哎，也不喜欢，又不喜欢，扔扔。拿的什么？哎，哎，这个不行。
1: 我要玩。
0: 这个给我，这个给我，听到了没有？这个以后你不能碰，知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你不能碰，不能碰啊！
2: 被你爹骂一顿。你确定这是鼻烟壶吗？
3: 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2: 那都这么多年了，这鼻烟壶还能在你爹手里头吗？
3: 肯定还在我爹那儿。
2: 不对呀，这画在你家里，鼻烟壶也在你家里。这宝藏会不会跟你爹有啥关系啊？
3: 据我的了解，这个宝藏肯定跟我爹没有关系，因为我娘留下这幅画，我爹都不知道呢。
2: 不行不行，还是得小心点好。哎，你这样，回头你到你爹那儿旁敲侧击的问一下啊。
3: 哎，这你就放心吧，我就直截了当的去问他好了。我爹呀，看着平时很厉害，其实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把宝藏的秘密说出去的。
2: 好样的，嘿嘿。那这么说，我还得留在这儿呗。
3: 嗯。
2: 祝你成功。

0: 爹。爹，这是女儿亲自给您熬的小米粥，你快趁热吃吧，养胃的，快趁热喝了吧。
1: 看我的乖女儿快要嫁人了，一下子变得那么贤惠。
0: 爹。
1: 好。啊，试试我闺女的手艺怎么样。好吃好吃。嗯，好。
0: 爹，女儿就要出嫁了，你送我点什么礼物啊？
1: 你这个鬼丫头，我就说嘛，这几天对爹那么好，原来想要礼物啊。说吧，想要什么，只要爹有的都可以给你。
0: 我就想要一个鼻烟壶。
1: 鼻烟壶？鼻烟壶？爹抽的是旱烟，哪有鼻烟壶啊？
0: 你不记得你骂我的时候了？
1: 爹怎么舍得骂你？
0: 你骂了，小时候我拿了你的什么鼻烟壶，你就骂了我，我现在还记恨着呢。因为这件事，我的心里还有阴影呢。女儿就要出嫁了，你把那个鼻烟壶给我，证明我比她重要。
1: 真没有啊，你记错了。
0: 我记得清清楚楚。
1: 爹自己的事情，爹自己还记不清楚吗？你那个时候才多大呀，你哪会记得什么事情啊？
0: 哦，我没记事，你就可以骂我是吧？
1: 哎呀，你真的是记错了，爹真的没有骂过你。
0: 你就说吧，那个鼻烟壶到底给不给我？你给我看一下也好啊。
1: 如果你真的喜欢鼻烟壶，我马上叫人去买一个跟你玩啊。
0: 哼，那不给就算了。

0: 别哭了，别哭了，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对小婉好。来，抱抱，哎呦！
1: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把李长山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啊？你放心，他还活着，只是不在济南城出现了。
1: 你是把他送进大牢了？哎，
0: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你现在是我马占江的女人了。这个就是他留给你的包袱，是吧？
1: 不要，不要！
0: 给我，
1: 不要！
0: 给我。

等一会儿，我这就来啊。

0: 山哥，这段时间多谢你对我的关心、爱护和照顾了。
1: 大日本帝国对你的恩情，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回报的。
2: 那是啊，这次差点就抓住燕子侠了，要不是我手下办事不力，怎么能让他钻了空子呢？
1: 主将无能，才会把责任推给下属。这就像孔明杀马谡，其实也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嘲笑。
0: 山姆哥，你对中国的文化如此精通。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当年武田信玄公就曾学习孙子兵法，雄霸甲州一带。可惜的是，你们中国这么多的好东西，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代全都给忘了
2: 啊？
1: 我一直以为缩骨神功是一种传说，没想到还真有人继承下来。
3: 是山姆哥，缩骨是说的是谁啊？
1: 或许我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我在跟着福田中将之前，从在北平一直跟着宫本先生做事。
0: 那然后呢？
1: 后来宫本先生被一个中国人杀了，此人轻功了得。可是有趣的是，这个人竟成了马占江的女婿。
0: 马大帅？
1: 对。
0: 那暗杀宫本先生跟马大帅有关？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了。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跟他的合作就要小心了。所以我要让你查一个人。
0: 马大帅的女婿呗。那太简单了，只要你告诉我名字，在济南城还没有我陈宇查不出来的人。叫什么？
1: 他叫李三。
0: 李三？
2: 李三？
1: 怎么你认识？
2: 不是，你说这李三就是比我高，脑袋

0: 这么大，一半没头发，老找不着那个。
1: 没错，就是这个人。你跟他有渊源。哎呀，我俩哪是渊源，简直就是孽缘。你说的这个李三，轻功了得？不错，这个人曾在北平跟着燕子门的东方白，此人不但轻功了得。 而且还会缩骨之功。缩骨功？哦，我知道咱那画在哪儿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画就是让这个李三偷走的？
0: 必须是他偷走的。
1: 你知道李三还有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2: 燕子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爹他要骗我，他说他没有那个鼻烟壶，可是我一走了，他又把鼻烟壶拿出来，自己在那儿发呆，还好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在门外偷偷看着他一会儿呢。
0: 这个老不死的，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爹身体好，他娶那么多姨太太是吧？
2: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知道宝藏的事儿啊？
3: 我觉得他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个鼻烟壶已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呢。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
3: 这你就放心吧，我是马小婉，他的女儿，我一定会用尽这十八般武艺，加上女人的三大法宝，一定会把他这个鼻烟壶搞到手的。
2: 冒昧的打断一下，三大法宝是什么？
3: 这你都不知道啊？
2: 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哦，不是，千万不能闹啊！本来你爹可能啥都不知道，你这一闹他都知道了，你得沉着，得冷静。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啊，他得动脑。

0: 精神不错，精神，跪下。
1: 就是说，这人靠一中，马靠鞍。
0: 今天，我带你们去济南最大的照相馆。正好我跟翠红也要拍一张。
1: 就是嘛，翠红跟着大帅都快一年多了，都没照过一张相呢。
0: 照。

0: 你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我们可都说好了，你这三天是归我的，我说话算话，我保证。所以啊，你就得乖乖的待在我身边。
2: 老大，师傅和马小文结婚的事情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
3: 去，去去去，没完没了了你。
2: 师傅，老大，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马大帅府是我们这种人说进就进去的吗？
3: 就是回吧。
4: 既然我过来，就是要他一句话。
2: 啊！

0: 老大，你们不用跟着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老大，好了，回吧。
1: 老大，老大，去哪儿了？走吧。啊，去哪儿啊？找师傅去啊。
2: 不行，我想去的是玉井。
3: 哎，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突然有点不舒服。
4: 我想回去。啊，那怎么行啊？
1: 大帅，都准备好了。嗯，我先走了。
4: 哎，你不拍照吗？哼，还拍什么照？哎，不知好歹！哎，走，回家，不拍了，走。哎，大小姐，我们回去吧。

0: 以后遇到这种人别再逞强了，看他们人多就赶紧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要不跑了，我要跑了，谁保护我娘，谁保护你？
0: 我哥会想办法救你出来，我等着。

0: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1: 我已经知道了，
0: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跟你解释，是这样：有个日本王八蛋，非要逼着跟小婉结婚，情急之下，小婉才拉着我做掩护。可是呢，那个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所以迫不得已。
1: 我们才假戏真做。
0: 其实是演给马大帅和那个日本人看的。
1: 马小婉可以找任何一个人陪他假成亲。为什么会是你？
0: 不是，当时救我在那儿啊。
1: 婚姻大事，岂能说真就真，说假就假？既然你现在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救他，那只能说明我东方玉没有负起嫁给你。
0: 不是，
1: 祝你和他幸福。
0: 小玉。 我爱你，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娶。

今天是我们马大帅的千金。

小婉小姐和李三先生大喜的日子，欢迎诸位的光临。

0: 小姐正式结为夫妻，宴会开始。
1: 哎，谢谢，好，
2: 马大帅，今天是你们家大喜的日子，敬您一杯。
3: 哎，对了，我就敬今天的新郎官。真英俊啊，你今天啊！
4: 哎呀，漂亮，
3: 穿红的了，不穿黑的了啊！
2: 不愧是马大帅的女婿，
3: 好爽，
2: 爽是吧？
4: 过奖了。
5: 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了，坐啊，坐！哎，坐。
3: 没想到啊，小三兄弟原来是马大帅的女婿，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大帅啊，之前有对不住小三兄弟的地方，还望小三兄弟多多原谅啊，不要跟我这个小小的署长计较。
7: 陈署长言重了，您是济南总署的署长，是我给您添麻烦了才是。
5: 没有，
8: 就是。大家自己人，甭客气，喝一杯啊！喝喝，来。
2: 大帅，听说马小姐喜欢闯荡江湖，不知道李三先生和马小姐是在哪个江湖认识的？
8: 山木先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家闺女是正经的女孩啊。
3: 哎，你误会了，山木先生呢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爱情故事的人，他就是想知道咱们家小婉跟小警察怎么就爱上，就弄一块儿去了。
2: 大帅，这婚姻大事可不同儿戏，咱们马小姐这么尊贵的女人可得好好把握把关呢。
8: 放心，我女儿看上的男人呐，肯定是好汉啊。
2: 好汉不假，可是再好的汉子闯荡江湖久了也难免出淤泥而不染。有一句中国话叫
3: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啊。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8: 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什么跟什么呀。
7: 岳父大人，山木先生是在替小婉担心，那好，今天我就在此做下承诺，从此以后我对马小婉绝无二心，始终如一。
8: 好，
5: 太好了。
3: 哎呀，小三兄弟呀，你这就是人中的豪杰呀，怪不得咱们家小婉能够看上你，没看上我。
7: 过奖了。
3: 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上像小三这样的豪杰已经没有。

0: 了，就一个，就你。
1: 他呀，我绝对的信任，不会差劲的。
0: 那是相当的差不了啊！哎呀，你看小三兄弟，像这种豪杰，再配上一身黑色斗篷，那就是江湖上传奇的燕子侠呀。
2: 小燕子，
3: 我要有那样的本事，我就不在这儿了。
1: 什么燕子侠、鸽子侠了？

0: 哎，李老板，哎呀，
1: 来了，哎，
0: 咱们到那边去吧。
2: 哎呀，燕子侠迎娶马大帅的女儿，这也是你们的计划之一吗？
3: 好，
4: 你想多了。山木先生，我也送你一句话。刚才你提到了江湖，那么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
2: 吓死我了！
5: 没事，山木哥，没事。
6: 小姐啊，按说你们小夫妻结婚的事儿啊，应该由你娘跟你说。可惜呀，你娘走得早，这不，这些事情让我这老婆子跟你说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些事儿，你都记住了吗？哎呀，这男人女人的事儿啊，和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一回生，二回熟。你呀，现在还是个姑娘，但过些日子之后啊，就没事了。
7: 那我现在可以揭开了吧？我都快要闷死了。
6: 哎，不可以，不可以！哎呀，小姐，现在不能揭，现在揭了盖头不吉利的。小姐啊，你还是耐心等待一下，让姑爷过来给你揭啊。
7: 烦死了。
6: 小姐，姑爷来了。那我走了啊。哟，姑爷。
4: 哎呀，这结个婚怎么那么累？哎，人都走了。
7: 我知道啊。
4: 你爹也睡了。这夜也深了，咱们就该行动了。
7: 那你得把这盖头揭开啊。
4: 行。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7: 我没想干什么呀。
4: 不是，我说的是偷鼻烟壶。
7: 我想的也是鼻烟壶啊。
4: 我想错了。
7: 我这还不行吗？你想多了吧。

子他来问我鼻烟壶的事情，那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不能让他知道。这个鼻烟壶不能让他看到。小婉娘，以前你叫我不能扔掉鼻烟壶，但是为了女儿，我要扔掉它。

小婉娘，我没有对不起你，我说过会对你好，对小婉好。小婉现在成了大姑娘，嫁人了。以前的事忘了吧。

0: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相哥，我爹他要把鼻烟壶拿去给扔了。
1: 你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结束了，跟踪的事儿就交给别人了。
0: 交给谁啊？
1: 别管了。

三哥，你说我娘留下的东西居然跟宝藏有关，她会不会有个藏宝图啊？我可得好好找找。

三哥，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小时候，这是我娘。我小时候可爱吧？

0: 你怎么也会有这张照片？这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
1: 小婉，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当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的狱友马脸李长山临死前给了我一张照片，他告诉我这些事情，给了我一张照片。
2: 我本名叫李长山，是个匠人，这是我的老婆和女儿。在一个军阀家里做工人，当时他看我老婆有几分姿色，就有意把我支到外头去办事，趁机占有了她。我一怒之下想杀了那个混蛋，没想到他早有准备，受了点轻伤，把我撂进监狱判了50年的。我老婆为了我女儿委身从了那个混蛋，15年过去了，15年呢，我的女儿长大了，她不知道爹天天在这儿受苦啊。而他喊的

0: 的那个爹却是个衣冠禽兽啊。李四儿，我把女儿托付给你了，你要是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找到她，告诉她谁是她的亲爹，一定要为她爹报仇。
1: 我答应你。事情就是这样。

0: 都知道事情有点来得太突然了。
1: 为什么会是这样？
0: 好了，别哭了，谁也不希望会是这个样子。

0: 小婉，别玩这个，干嘛？你干嘛？放肆！
1: 闭嘴！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
0: 当然是我老马的女儿了。
1: 那么李长生是谁？你告诉我呀，他是谁？是不是你陷害我爹，摆着我娘？是不是啊？

0: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你闺女了，你也不是我爹。
1: 站住！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我对不起你的父母，但是我老马没有对不起你，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气死我了！
2: 小婉，小婉，小婉，
0: 这个家我这辈子都不会踏入了。你知道吗？我叫了他二十年的爹，这二十年我竟然不知道他是我的杀父仇人。我很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亲手杀了他？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难过吗？我想为我冤死的爹娘报仇，你是不会懂的。
2: 小婉，别哭了，走，我带你走。
0: 都怪我晚了一步，没有接住彼岸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打碎了。如果换成是李三儿，他就一定不会失手。
3: 老大，碎就碎了，咱们大伙把它粘起来不就完了吗？
4: 就是就是。
5: 老大，就这点活交给我们兄弟，放心。
3: 这点事儿交给我们了，啊！来来来来，铁头，
4: 哎，好，
3: 拿走。哎，弟兄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哎，
3: 来。

0: 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这老贼王把这鼻烟壶作为宝藏的秘密线索，怎么那么容易碎呢？
1: 说的也是，这按道理说他应该找一个结实一点的材料才对，对吧？
0: 有刺，
1: 还真是有刺。
2: 哦，我看看。
3: 哎，我这块也有刺。嗯，
2: 啊，我知道了，这贼王宝藏的秘密就藏在鼻烟壶的内侧，所以李云飞才会选择这样一种容易破碎的鼻烟壶。来，帮我一下，把这些带字的破碎处连接起来，看看上面有什么内容。

0: 千世界是梦境，一五一十口像什么什么田作农时口心香，山三湖海田中金，
1: 啥意思？
0: 不对，怎么感觉少了一块？肯定我们是在路上漏了一块吧，赶紧去找找。
2: 哎，老大，这夜深黑路的，你说哪怕是个碎片他也找不到啊。
3: 对啊
4: 是啊。
0: 哦对，那就等明天一早再去找吧。
5: 我也去。
0: 行，明天一早大牛是今天咱们一起去找。
2: 好。

0: 熊！大熊，你干嘛去？
1: 我去对付熊。

0: 老大，没事吧？
1: 吓死我了！
0: 没吓着吧？
1: 吓死我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哦，随便找到了。幸亏有你过来。哎，大牛
2: 啊，
1: 你刚才跟那只熊说了些什么呀？

0: 居然能跑了。
1: 那熊瞎子刚刚生完熊崽子，他以为你要掏熊崽子，所以他扑你。我已经跟他说了，他知道咱是好人，他就回去了。那咱也回去吧。
0: 哎，
1: 慢点，老大，这事儿闹的，就为了这个字儿，哎呦！
2: 师傅怎么了？
3: 小婉，你怎么回来了？
2: 小婉，你怎么了？
4: 小玉呢？
3: 哦，他和石大哥还有大牛出去找那鼻烟壶的碎片了。
4: 哦，都回去吧。那个，你先在这儿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啊。我知道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会很难过，你看你别哭啊，就一哭我就。
3: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进屋再说吧。
2: 好，走。
4: 小文，你一个人在这好好休息，我答应你，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一会儿就过来。啊，我一会儿就过来看你，好不好？不哭了。啊，你一个人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再过来啊。

0: 听三千世界时梦境，一十一五口相传，尾田作农十三仙乡，三川湖海田中庆。
1: 哎，老大，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这上面写的驴唇不对马嘴，不过一定是藏有玄机。
3: 老大，这猜字谜吧，咱们几个兄弟那就无用武之地了。
4: 你们几个研究什么呢？
5: 师傅，
4: 师傅，
2: 李三儿，你怎么回来了？
4: 马大帅不是小婉的亲生父亲，是他的杀父仇人。
5: 那不跟我一样，是孤儿。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4: 睡下了。你们找的什么碎片啊？
5: 就这东西，弄一天了，是。师傅饿吗？我给你弄点吃的。猴子，弄吃的去。
3: 去。哎，师傅，我们找到这个鼻烟壶啊，这个鼻烟壶呢被马大帅给摔碎了，可是幸好老天爷帮忙，里边呢藏了一首诗。
4: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小婉。不哭了。

0: 一个。
1: 哼，哦，你小子还认字儿？哎，大哥，说不定他还真能把这个字谜给识破了。
0: 嗨，我字儿都这么全，还解什么字谜呀？
2: 没事，你先把你认识的念给我们听听。
1: 哎，对对对对，快念快念，
0: 念一个，
1: 念。
0: 经一
1: 一，来这个这个，
0: 嗯，尾尾三三，
1: 哎，等会儿，哎，大哥，经一尾三，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经一尾三不就是咱济南城的道路名吗？道路名，
1: 哦，
0: 啊，我知道了，这是一首藏头诗啊。不是，你看，这首诗每句话的头一个字儿分别是经一纬三，那不就是咱济南城的经一路和纬三路吗？那宝藏是不是就在他们的岔路口啊？
1: 你小子，字都不识几个，居然把这字谜真给猜破了。
0: 哎，我去告诉玉姐姐。
2: 哎，慢着慢着。师傅和老大在隔壁呢，别打扰他们。再说了，现在小婉姑娘肯定也不好受。
1: 嗯，
2: 既然地方找到了，那这次行动就由咱们兄弟几个去了。
1: 嗯，大哥说的对。
2: 事不宜迟，收拾好东西，赶紧走。
1: 嗯，
0: 好，走。

0: 人呢？
1: 是啊，人呢？菜都凉了。哎呀，
2: 这就是伪三路啊，
0: 这就是伪三路啊。
2: 对，
0: 那坚一路应该就在前面。咱们去看看，
2: 走。
0: 难道？宝藏！
3: 哎呀，
2: 干嘛你？
3: 有点失态，大哥，低调点。哎，大哥，你说这李云飞会把宝藏藏在这茅厕里吗？
0: 太有可能了，非常有可能。
2: 李云飞？难道他们说的这个宝藏就是大哥说的那个宝藏？
0: 谁能想到这宝藏藏在这儿了啊？
2: 厕所宝藏？我如果把这个宝藏献给大哥的话，大哥肯定会对我另眼相待。我得盯着他们。
0: 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信吗？我信呐。哎呀，终于被我猜到了，这宝藏啊就藏在茅厕。
3: 小声点，叫别人听见了就坏了。
0: 哎，听到。待会儿啊，咱们晚点找大牛过来，然后

0: 彻底就不懂了吧？万一宝藏特别多呢？咱们人手不够啊！啊，大刘力气大哦，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啊！
1: 哦，懂了懂了。不过那个老大，咱们这样进去，就掏那个粪呐？
2: 掏粪有什么了不起的？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嘛，对不对？掏粪，掏金，嗯，
1: 哦，
0: 嗯，大哥说的对，
1: 掏粪，掏金，差不多都是掏吗？
0: 不行，我得尽快把这件事告诉大哥。

0: 哎，干什么啊？有好事找你，什么好事啊？搬宝藏，你力气大，搬得多。宝藏？啊？那哪儿呢？嗯？我大牛虽不认识字儿，但这地儿我没走错过。啊？这是什么？ 这是毛毛毛厕，当当当当当粪！哪有宝藏？哎，
1: 大哥，告诉他，掏粪。
0: 不，嗯，
1: 淘金。
0: 不，嗯，都是淘。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这都一天了，小西他们去哪儿了？啊？
3: 他们去找宝藏去了，师傅。
2: 就他们去找
3: 宝藏？
2: 啊？
1: 坏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哎，他回来了。
0: 师傅，你这。
2: 老大，累死我了！你们都在哪儿去了？身上这么臭，掉粪坑里了？
0: 不是，你们不是去找什么宝藏去了吗？怎么弄成这样就回来了呢？啊！
1: 托世今天的福，差点就真的掉进去。
0: 师傅，他说那。
1: 那茅厕里有宝藏，我掏了半天，出了大粪，是什么也没有，就掏这么一个。师傅，看看看。哎，师傅，其实我们是从鼻烟壶上得知这个宝藏的地址是在京一五三路，所以呢，我们就到了那边。没想到到了那边，原来是一个茅厕。
4: 没错，大哥一声令下，我们摸着黑就掏。
2: 我掏的。
1: 哎哎，对对对对对，结果什么都没掏到，还弄成这个样子。
5: 师傅，那鼻烟壶上明明写着京一纬三，可为什么找着宝藏呢？

0: 哎呀，都说这个济南城把这个路的经线和纬线给弄错了，你说我师爷的意思会不会是？
1: 对啊，以前听人提起过，清朝济南府的知府没有文化，弄不清楚经线和纬线，所以就把济南城很多路给起反了。
2: 那也就是说，正确的应该是京三纬一路，对不对？
3: 你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2: 你当然听不懂了，师傅，这个京三路跟纬一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4: 警察叔叔。

0: 这是什么？干什么？对不起，大哥，太渴了。我带人一直跟踪他们到一个茅厕，我进去看了，这个茅厕里头除了屎什么都没有，我给你保证，这个宝藏绝对不在这个茅坑里头。不在。
1: 这么多年，你还不信我吗？我亲眼所见，他们什么都没拿着，空手走的。那人呢？人，我光看宝藏了，人给忘了。
2: 你怎么把你跟丢了？
3: 首长，消消气，消消气。
1: 宝藏的线索呢，是
3: 清一伪三，啊，但是没有发现宝藏，这其中肯定有玄机，
1: 肯定有玄机。
3: 清一伪三，哎，主啊，
1: 哎，
3: 咱济南的路名是反着的吧？
4: 是啊。
1: 那金一伪三，就是金三伪一。哎，对对对，金三伪一，金三伪一，那不是咱金属吗？
4: 原来老贼把宝藏就藏在咱的地盘上。
5: 哎呀，高啊！这总不能让我把警察署都拆了吧？既然这第一层字谜就是藏头，那第二层的秘密就不应该在字面上。这鼻烟壶肯定另有玄机。
3: 哎，大刘，别乱碰了，鼻烟壶这么贵重的东西。嗯。

大牛，说了让你别玩了，你这样弄丢一块可就糟了。

不行。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你在九泉之下

0: 哎呀，好久不见啊！深夜到访我们警署也不打个招呼，这弄得我急急忙忙的也招待不周。你看啊，
1: 我看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
0: 哎，算了，咱俩都别废话了。林飞的宝藏是不是就在这底下？
1: 嗯，可我用不了那么多啊。我觉得陈署长的用处应该会更大，对吧？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也不着急。这个小燕子也抓着了，宝藏也找到了。哎呀，你看，今夜如此美丽啊！
1: 这夜晚美不美丽，那得看跟谁分享。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笑了。王兄，下去看看。
2: 我去。
3: 等等等，我去呀。
2: 快去。

0: 哎，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金银财宝吗？
1: 大哥，我不敢跟你说，怕你骂我。
0: 说，
1: 下边全是给死人用的纸钱。

0: 没事吧？没事没事。
1: 老大，没事吧？来来来来，
2: 哎，不用。差不多了，就在这儿歇会儿吧，啊！
1: 哎，李大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这些人都是谁啊？
0: 小鱼姑娘跟我说你要去探宝，我怕你会遭遇不测，
1: 所以呢，就带着华西会的同志来迎接你们的。
0: 哎，你别提了。 我跟你说，那宝藏真没准就像我刚开始跟你说的那样，那就是我师爷保护我的一。

0: 只要大家伙平安无事，那就是最好的，啊！
1: 李大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大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2: 不闷得慌，不是，这样好看。
0: 李涛，你为咱们做了很多贡献，
3: 我代表华兴会地下组织
0: 对你表示感谢。
2: 客气啥？
0: 但是啊，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帮帮忙。
2: 我就知道你又有事儿，说吧。
4: 是啊，李大哥，咱们几个也尽管使唤，能帮上尽量帮吧。
0: 是这样，现在呢，城防图已经送到了北伐军手里面。北伐军呢，明天要开始攻城了，所以咱们现在的任务是配合北伐军，明天一举拿下济南城。
2: 不是，等会儿，那北伐军来了，陈宇怎么办？
0: 对待他们这种十恶不赦之徒，咱们就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杀。
2: 好。
0: 哎，对了，景云，你还记得方大哥吗？
5: 当然了。方大哥不是牺牲了吗？
0: 那次跳崖之后，他被北伐军的人成功给营救了，而且啊，他把城防图已经送到了北伐军手里面。现在他是北伐军的副营长了，而正营长呢，就是老王，叫王若三。
5: 你听到了吗？方大哥还活着。
2: 太好了。
0: 好吧，咱们现在回去商量一下明天的计划。走。
2: 你真没事啊？
5: 走吧。
0: 走。快。
6: 1928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北伐军共四个集团军，分四路攻击奉鲁军阀。第一集团军一路攻城掠营，兵临济南城下。
7: 王营长，我已经把信息传递给济南城的华兴会了。另外，攻城的时候，他们会将军火库炸掉。
8: 好啊，有李毅同志在里面策应，我非常的放心。局长，这封信啊，你要托人亲自交到马占江手里。
7: 信？什么信啊？
8: 这是劝他投降的信，希望马占江能认清形势，主动退出，这样的话都能减少损失。
7: 马占江这个人贪得无厌，他霸占济南城已经很久了，不太可能会投降吧。
8: 两军交战，先吕后兵，我也不认为马占江他会投降，但是他这个人荒淫无度，治军松懈，也许他身边的将士根本就没有交战的意志，如此修书一方，既可以打击他的气势，同时也能使我军更加的名正言顺。
7: 对对对，王大哥说的对。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8: 辛苦你了。济南这座城如果硬啃下来，一定会牺牲很多兄弟。
9: 站开！站开！
10: 哎，发生什么事儿了？
11: 这么急事儿？
10: 不知道，是不是要打仗了？
12: 听说这北伐军要打到济南了。
13: 这北伐军要真来可就好了，现在的北洋政府可是越来越腐败，老百姓日子苦啊。
14: 放好了，放那边，那边，速度快点！
15: 大帅，
16: 防御工事准备的怎么样啊？
15: 准备的基本差不多了，就差一些弹药补养了。
16: 北伐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15: 他们离城大概50里扎营，我想今天晚上就会展开攻势。
16: 这次他们来了多少人？
15: 大概不到10万。
17: 这奶奶的，那么一丁点人就想攻我的城，我少说都十几万来着。
15: 哦，14万6000，大帅。
17: 就是嘛，

0: 14万6000的大军，还有守城的优势，看这场仗赢定了。
1: 报告，北伐军送来的信。什么玩意儿？
0: 北伐军送来的投诚信，
1: 你也给我听。
0: 我北伐军自起兵以来，祸福难进武昌，现在已经控制了浙江和南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今大军挥师到济南，
2: 别念了，别念了，这奶奶的，这眼那么嚣张，10万人都不到，还想让我投降，没门！
0: 他们就好像杀鸡一样。大帅，这两年北伐军确实是势如破竹啊，这看着是不到10万人，可是。 50万大军的支援呢？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3: 什么？
0: 还有50万？对了，日本人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1: 这件事情我不清楚，他们不愿意跟我交涉，
0: 不愿意跟你交涉？这奶奶的！
3: 哦，将你军阶小是吧？这帮日本人，知道了。 亲自询问，
1: 有劳大帅。
0: 让开，让开。

0: あの警察署の陳勇署長がお会いしたいと。
1: ああ、分かった。
0: はい。
1: こいつは今さら何をしに来たんだ。

0: 你这是干什么？陈某办事不力，宝藏原来是骗局。哎，
1: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既然宝藏本身就是个骗局，那也不是你的责任，没有必要专程过来道歉。不，
0: 陈某，要不是亲自来给渡边大人道歉。
1: 我还不如去死，请求大日本帝国原谅。好了，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不，
0: 如果不原谅我，我就不直说。
1: 那你就继续这么跪着，我和山口……
0: 哎，别！好，我说。
2: 其实我来就是有一个请求。
1: 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啊，那你先说说看。
0: 请日本商会收留我。
3: 收留你？你这个书展不是当的好好的吗？干嘛又突然要当商人了？而且当我们日本的商人。

0: 是啊，沈木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北伐军都打到济南城门口了。我看过不了几天，济南就换主人了。李毅跟他们还是一伙的，如果让他们当了主人，我还哪有活路？
1: 原来如此，看来你是想在我们这个保护伞底下，是吧？
0: 对，保护伞。啊，不是，就是收留我。
2: 那你告诉我，我们收留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0: 我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日月可见。
3: 我不是问你忠心，我是问你，你对我们有什么用？
0: 杜聘君，话不能这么说呀。
3: 那我对大日本帝国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再者说，我在济南还是很有用的，对吧，沈木哥？
1: 以后肯定还会帮到你们。这仗还没打，你就知道自己该往哪躲了。真不愧是陈处长啊！
4: 不是处长，我是陈小次郎。
1: 好啊，这里为民多起好了啊！好，既然你能看见以后的局势，我想我们留着你或许还有点用处啊。
0: 来吧，喝杯茶。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自己来。
1: 接下来咱们商会有什么计划？那就咱们一边品茶，一边好好欣赏今晚的大戏吧。
0: 哦，还有戏看呢。哎。

这个就是军火库的烟囱，你从烟囱里边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次佯攻，这样就会把军火库里的敌人给吸引出来。这个时候你顺着烟囱进去，如果烟囱的底部有封堵的话，我会给你配上小型的炸药，你要把烟囱底下炸开，炸开之后你再实施一系列的行动。当你炸烟囱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听到，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撤回来，我们呢就会把整个军火库的包围，把军火库彻底给炸掉。

0: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给我守好大门。
1: 是。

家人全都抓进大牢，听到没有？听到还不继续打？

0: 刚刚军火库遭到敌人偷袭，被偷袭，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他家还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我的指挥。
0: 他奶奶的！这些该死的华兴会，炸掉了，真的完蛋了！让，让，让！想带人去军火库，赶紧！
2: 是。
0: 去我的府上，跟管家说，该收拾的东西把它收拾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1: 是。
0: 难道完蛋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笃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

0: 筋、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下

0: 筋、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

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这位董守义先生，他作为中国篮球之父，可以说是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

0: 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抛起，比赛开始了。董守义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入筐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1: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2: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0: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1: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

0: 对独守翼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1: 泰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泰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2: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次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技艺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到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

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庞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庞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1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

0: 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四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了国家的情怀，代表了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黄的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应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三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应对能力。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福特角队门将沃基尼亚正式加盟智利科洛科勒俱乐部。不止暴晒才会中暑，专家表示，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五名游客夜困山头，两地警方合龙救援。黑龙江暑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大批境外游客奔赴大美龙江，享夏日清凉。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蔓延速度已经超出当前的应对能力。
2: Really, the key message is that the outbreak is unfortunately still expanding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response, and it is now the largest outbreak of Ebola that country has ever faced.
0: 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四号，当地已报告3802例确诊病例，其中1707例死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占全国总数的近90%。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建造了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预计将于本周内正式启用。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1: 四号，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取得积极进展。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伊朗希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港航运，掌握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
1: 美国警方4号证实，2号在洛杉矶县的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携带武器的可疑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地出席活动，警方随后加强安保，当天活动未受影响。
0: 据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拘留该男子，在其裤子口袋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在他的车内查获一把已上膛的手枪及大量弹药。3号，洛杉矶县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目前正因另一起抢劫案接受警方调查。
1: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的2家公司达成了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0: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

0: 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三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1: 韩国今夏接连遭遇热浪的侵袭，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在内阁会上说，韩国今年五月以来已经有16人死于高温，他只是将当前情况视为国家灾难。
2: 극심한폭염으로5월부터지금까지발생한온열환자가2000명에가깝고사망자도16명에이르는등상황이매우위중합니다극한기후의일상화에대응해서재난시스템을근본적으로재설계하는노력도필요합니다폭염에대한범국가적위험인식을한층더높여야할때입니다
0: 过去一周，韩国的高温记录三次被打破。四号上午，韩国气象厅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表明日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韩国多地地方政府四号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公共建筑工地施工，取消棒球比赛，部署洒水车，并扩大避暑场所。韩联社报道称，目前除江原道外，韩国其他地区正遭受干旱，多地农业用水供应紧张。近日，热浪席卷全球多国，多地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奥地利四号当天遭遇极端高温，首都维也纳气温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奥地利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与此同时，在奥地利邻国意大利，多地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政府呼吁民众在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补充水分。
1: 这个夏天，凭借着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佛得角队门将沃金尼亚受到了广泛关注。当地时间4号，沃金尼亚正式加盟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
0: 沃金尼亚将在新东家身披29号球衣出战，并定于当地时间5号在科洛科洛俱乐部主场纪念碑球场正式亮相与球迷见面。据俱乐部管理层介绍，预计将有约4.2万名球迷到场。沃金尼亚当天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加盟科洛科洛俱乐部，能有机会为这支智利劲旅效力，他倍感珍惜，会全力以赴帮助球队实现目标。
3: Pequeños y en ligas, en clubes no muy grandes, pero siempre dentro de mí, dice a mí mismo que yo era jugador de equipo grande. Entonces, cuando apareció el Colo Colo, que el más grande de Chile, no había dudas.
0: 科洛科洛俱乐部是智利最大、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夺得过南美解放者杯冠军的智利球队。现年40岁的沃金尼亚在6月与普甲沙威斯竞技俱乐部的合同到期后成为自由身。世界杯期间，他作为佛得角队主力门将表现出色，帮助球队在90分钟的常规时间内先后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阿根廷三支世界杯冠军球队。不久前，他还作为门将入选了国际足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
1: 法国南部瓦尔拉普拉日镇正在测试一款配备人工智能增强摄像头和救生浮标的无人机，用于探测游泳者中的异常行为，协助预防旅游区域的溺水事故。
0: 瓦尔拉普拉日位于地中海沿岸，近期的热浪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海边戏水。当地正在测试的这款 AI 救援无人机能够在指定游泳区域内通过摄像头检测异常行为。这项测试由瓦尔拉普拉日镇和所在城市群资助， 预计一个月内获批，

0: 最快2027年夏季全面投入使用。当地政府官员表示，无人机并非替代救生员，而是填补无人值守时段的安全空白，尤其是在清晨、傍晚以及季初、季末海滩没有救生员的时候。有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以来，法国遭遇多次热浪，溺水事件频发，两个半月内已有274人溺亡。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济州岛日前举行飞行汽车试飞活动，当天展开试飞活动的是一款来自中国品牌的双座飞行汽车，此次飞行航程约一公里，耗时五分多钟。韩国国土交通部计划最早于2028年在济州岛启用飞行汽车，除了用于观光旅游外，飞行汽车还将负责运送需要急救的患者，为他们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为配合飞行汽车计划，济州岛将加快商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2028年前建成配套的空中交通起降场。
1: 厄瓜多尔豚鼠节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极具地方特色。近日，2026年厄瓜多尔豚鼠节在乌尔维纳隆重举行，创意 T 台秀精彩上演。
0: 厄瓜多尔豚鼠节是安第斯山脉地区一项展示传统文化特色美食的传统活动，创意 T 台秀是豚鼠节的重头戏。活动现场，主人们精心装扮自家豚鼠，将它们打扮成各种知名角色或者历史人物。在今年的创意 T 台秀上，超模鼠以哈兰德、埃及艳后、美女与野兽等角色造型惊艳亮相。在南美洲原住民文化中，豚鼠占有重要地位，是安第斯山脉地区古代文明驯化且具有文化标志性意义的物种。除创意 T 台秀外，主办方还会举办特色农产品展示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这项措施。叙利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优素福·卡巴拉维4号表示，叙利亚和伊拉克正就恢复一条关键跨境输油管道开展合同谈判，预计工程将在3年内完成。这条管道始建于1952年，连接伊拉克哈迪萨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当地时间4号，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发生一起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8人受伤。爆炸发生于当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位于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事发时，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内起火，浓烟弥漫，造成至少14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称，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事发地铁站，乘客在消防员协助下安全疏散。目前火情已被扑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近日，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完全实现国产化的 MC-21-310 客机3号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的机场完成首飞。本次飞行持续1小时23分钟，飞行高度达到6000米，最高时速为600公里，所有预定飞行目标均已完成。 MC-21-310 客机是俄罗斯新一代中程载体客机，设计载客量为163至211人，这款机型有望在2027年年底前获得试航证。近期，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0摄氏度。位于日本东京都日野市的多摩动物园4号发布声明称，园内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狮子死亡，初步判断死因疑为中暑。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兽医表示，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3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

0: 天气，那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1: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2: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3: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0: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选择户外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很大，因此补水不当很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季如何正确补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2: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4: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2: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4: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比较大，很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这类人群该如何防范呢？
1: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夏天来说，我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2: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1: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0: 二号，一名十。

0: 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发疾病，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反应，及时提供了救助。
1: 当天上午9点多，南京南站候车室内，一名少年正在候车，突然毫无征兆地向后仰倒，紧接着浑身抽搐。周边旅客发现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少年意识不太清醒，民警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上少年的母亲，确认孩子有糖尿病史。
2: 他有糖尿病是吧？他现在晕倒在我们南京南站，我们马上打120给他送到医院了。
1: 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提前清理出进站通道，引导120急救人员一路将少年平稳转运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少年本身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
0: 属具未成年人儿童独自出行，家大务必提前确定孩子的健康状况，随身携带必备药品，必要时可提前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提供重点帮扶。8月1号下午5点，湖北省孝感市双峰山旅游度假区接到了一名游客报警，称其与同行伙伴共五人在双峰山爬山时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而迷路，请求救援。
3: 双峰山为大别山余脉，地处孝感与武汉黄陂交界地带，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部分未开发区域根本没有成型的道路，极易让人迷失方向。接警后，孝感市孝昌县公安局双峰山派出所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获取实时定位，并同步联合双峰山森林消防救援站进行分析研判。 初步判断，迷路游客一行已进入武汉市黄陂区姚家山附近的烟子冲一带。
1: 根据这一判断，双峰山派出所随即与武汉市黄陂区警方取得联系。双方快速商定救援方案，一队由双峰山派出所民辅警和消防救援人员组成，从山顶向下沿烟子冲方向搜寻；另一队由黄陂区救援人员从姚家山向上朝烟子冲方向合拢。山路崎岖，植被茂密，夜间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只能打着手电在陡坡密林中一步步向前推进。
0: 晚上9点左右，救援人员终于在姚家山烟子冲附近一处斜坡上找到了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的5名体力透支的游客。晚上11点多，5名游客被安全带到双峰山山顶停车场，随后返回。近日，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高速公路一处施工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4: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 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两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0: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8月4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市场监管总局8月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

0: 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3号清晨，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河谷出现了壮丽的日出云海景观，登高远眺，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随风翻涌，宛若起伏的白色浪潮，灵动壮阔，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1: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重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3，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元，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暑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大批境外游客奔赴大美龙江，享夏日清凉。第28届哈尔滨国际车展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四号下午，哈尔滨市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老旧小区出现积水内涝，市区两级闻令而动，公安、住建、城管、社区、交通、交警等部门单位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当晚，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哈尔滨市城市防内涝指挥调度中心，了解本轮降雨和积水点位以及排涝情况。来到道里区河松街积水部位现场踏查调度，对一线值守和抢险人员表示慰问。
0: 免签红利持续释放，黑龙江暑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大批境外游客奔赴大美龙江，赏北国风光，享夏日清凉。
2: 这里是哈尔滨的太平国际机场。那我身后的这些旅客呢，是刚刚从俄罗斯的南萨哈林斯克飞抵哈尔滨的。为了应对这个暑期的旅客入境高峰，那机场呢也是加大了这个航班的频次。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这也是抵达哈尔滨的第5趟国际航班。
3: 黑龙江是中国的避暑胜地，我们一家人想去水世界，再看看东北虎，享受这里的清凉夏日。
1: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成为众多境外游客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暑运以来，哈尔滨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631架次，运送旅客6.2万人次，入境客流大幅攀升。同时，入境免签政策红利效应持续释放。截至今年7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游客超73000多人次，同比增长123.4%。
4: 调整了原来只针对3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1: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热门景区，随处可见外籍游客的身影，他们漫步百年面包石路，观赏欧式建筑风貌，体验松花江索道，从高空视角解锁龙江独特魅力。
5: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cable train.
6: 我们准备乘坐索道去游览哈尔滨这座美丽的江心岛，哈尔滨闻名世界。孩子们还想去打卡魔法庭院、咖啡屋，还要到齐齐哈尔吃烤肉，到抚远看日出。
1: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携程海外平台中国10家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昨天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10号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1: 黑河口岸作为俄罗斯入境中国旅游的重要枢纽，截至8月2号，出入境客流量达75.9万人次，同比增长57%。当地特色的国际大早市、大黑河岛商圈以及锦河大峡谷等生态景区备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8: 我很高兴来到黑河，这里很漂亮。
3: 这里的空气和森林让我感到松弛和愉悦。
1: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阳

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

0: 京城。
1: 本届车展上，各大车企携带多种特色车型集中亮相，可以180度旋转的车载座椅、智能手势感应关门、自适应减震悬架等多种新功能，让消费者现场感受最前沿的驾乘体验。安全和智能成为本届车展的核心亮点。鸿蒙智行车型搭载全新主动安全防护系统，可以提前预判行车风险。同时，全新360度环抱式安全气囊首次亮相展会。比亚迪全新海豹08EV 搭载高阶智能驾驶系统，覆盖高速、快速路及城区复杂路况，实现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
2: 碰撞的前一秒能够帮你把座椅从躺着给你恢复到坐着的一个状态，让咱伤害受到最小。一体式环抱气囊从头包裹到屁股，让你整体来说受到的伤害面最小，包裹度最高。
1: 本次车展吸引国内外200多家车企、76个主流汽车品牌参展，现场同步推出厂家专项补贴、门店惠民政策、车展现场福利等多种优惠，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比价、试驾服务。4号，哈尔滨市启动2026年3类保障家庭公租房摇号配租，本次共有149户家庭参与摇号，房源覆盖哈尔滨6大主城区。本次摇号面向已取得资格并完成报名登记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3类保障群体，配租房源均为刚需小户型，租金按照政府惠民标准核定，年租金100元左右。摇号结果于8月5号至7号在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官方公众号公示，住户进户时间将由相关部门另行通知。近日，随着南方航空 CZ8571 航班平稳降落在漠河古莲机场，北京大兴至漠河直飞航线完成首航，新航线每周2、4、6直飞，最低票价600元，打通京津冀至漠河的空中走廊。今年暑运期间，漠河机场加密了北京、哈尔滨干线航班，从漠河到黑河、伊春、鸡西、抚远、五大连池等地也都有穿飞航线。
0: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重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毛，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4: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

0: 不去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9到18度。明天哈尔滨晴，23到1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3到9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9到15度。绥化小雨，31到16度。大庆小雨，31到17度。伊春小雨，28到13度。佳木斯阵雨，31到17度。鹤岗阵雨转小雨，30到18度。鸡西中雨，30到20度。牡丹江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双鸭山雷阵雨转多云，32到17度。七台河阵雨转中雨，29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9到18度。明天哈尔滨晴，23到12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这两天我们的话题哈，马上也不能说马上、已经上热搜了。
1: 咋就上热搜了？
0: 抗衰。我们这两天一直围绕抗衰哈去讲这个很多的话题，而且我觉得这几天只要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款哈这个麦角硫因应该是不陌生的。为什么呢？通过我们张博士这几天的讲解哈，大家知道它是我们掀起了抗衰革命的一款营养素，对吧，张博士？那既然提到了这个麦角硫因哈，我们也替屏幕前的观众朋友问一句哈，因为我们的观众反应特别的强烈。那像您之前提到的，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麦角硫因，它也是金字塔尖上的尖货哈，因为美国对于麦角硫因的研发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在此之前，我们的张磊博士跟大家讲了很多哈，包括对于麦角硫因的应用，那都是世界前列哈。那这么好的麦角硫因，光看不能吃，好像差点意思啊。啥时候让我们吃一吃，尝一尝，感受一下返老还童的这个效果呢？
1: 反正别人没吃上，你肯定是已经吃了2粒了。
0: 对，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基本
1: 精神焕发。
0: 对，我觉得距离幼儿园反正也不远了。
1: 我知道大家对麦角硫因非常关注，也知道呢大家非常迫切的心情。大家放心，这件事儿呢我也一直都在推进当中，但是呢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情况。
0: 好，
1: 目前这个事儿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阻力。
0: 什么阻力？谁给我们提供阻力了？
1: 这个阻力呢目前不方便跟大家细说，因为牵扯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呢大家放心，这个事儿我也一直在努力的跟进，而且呢为了这个事儿也专门跟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通了电话，他也在帮我想办法。那大家放心，只要这个事情解决了，我觉得整体问题就不大了。
0: 霍尔福德先生出面了？
1: 对，
0: 我的天哪，啥事儿这个？
1: 因为不光是我，其实老师对麦角硫因来到中国这个事儿呢也是很上心的。
0: 我知道，
1: 包括上次他来中国，哎，梁涛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一大早就去了他入住的酒店去找他，当时就是去聊麦角硫因的事儿。
0: 我记得那天我没去上，特别后悔，抱憾终生啊。
1: 怎么的呢？
0: 因为当天没去上，您去了。当时您到了之后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跟我说哈，闹出一个小插曲哈，大家想听吗？想听哈，反正具体你们给我讲细讲哈。我还纳了闷儿了哈，奇了怪了，能发生什么事儿呢？
1: 这个事儿要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啊！我要是跟大家细说呢，时间也不够，我就长话短说，
0: 透露一点点，
1: 因为那段时间呢，老师是非常忙的，再加上我要处理的事儿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当时呢约定见面这个时间就发生了一点小偏差。我本来记得是早上6点，老师记得呢是早上7点，也是因为这个时间差，我6点多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在泳池里边游泳。
0: 早上6点多。
1: 其实呢他一直有一个习惯哈，几十年雷打不动，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游泳。
0: 这一点我没看见游泳哈，但是霍尔福德先生那个身材真好，真好，快70了哈，那身体素质，那皮肤，那活力，咱们40来岁人比不了哈。
1: 是，
0: 之前你记得我们有一次那个带霍尔福先生去那个爬山，我这完蛋哈，跟后边爬的家呼呼带喘呢，人家哈啥事没有，轻松就上去了。然后别看这个年纪，平时有空玩那个滑行伞啊，然后雷打不动的刚才您说的去这个游泳，真厉害。我记得我平时那段时间他忙的哈，这位老人家忙的就是脚都不沾地儿，晚上还得参加各种会议，第二天就您去那天他在游泳呢，6点多。
1: 这绝对是精力旺盛。
0: 对，我特

0: 想问问他吃什么了这个啊。
1: 其实呢，霍尔福德先生五脏都特别年轻，无论是大脑还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地方都是年轻态的，所以快70岁了还有这么旺盛的一个精力。
2: 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听完人家霍尔福德先生这样个习惯，这个身体的底子，大家作何感想啊？是不是特别羡慕哈？难怪能大早上6点去游泳，就是因为人家本身哈，这个身体的各个零部件跟衰老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对，
2: 哎，你看张博士，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抗衰的意义哈，尤其讲到我们身体这些零部件这些抗衰的重要性哈。前两天咱们讲到啥了哈？咱回顾一下，讲心了。讲脑了，
1: 对，
2: 昨天讲的肺子呼吸哈，
1: 是的，
2: 今天咱讲讲哪个我的哪个零部件。
1: 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肾脏。
2: 这个重要
1: 啊，
2: 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2: 哦
1: 啊，为什么我们说肾要保持年轻态呢？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我们身体的能量的总开关。你看老师之所以快70岁还有这么旺盛的精力，跟他的肾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2: 哎，对，
1: 他的肾足够年轻，足够健康，所以能量的总开关一直打得开，身体代谢啊这些毒素等等排得干净，自然就精力充沛。
2: 对，
1: 那么反过来，为什么有人总会觉得浑身乏力没精神？问题呢也在于肾。我们肾脏负责净化血液，排出体内的毒素，调节水盐平衡，是我们全身机能运转的一个根基。
2: 那如果肾不好了，那这个事儿可大了啊。
1: 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受损开始衰老，就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慢慢退化，出现各种问题啊。一开始可能是夜里有夜尿是吧，
2: 啊，
1: 浮肿，腰腹的酸痛啊，慢慢就会发展成为肾炎。那这个时候吃药呢只能勉强的控制维持，
2: 确实啊，
1: 继续恶化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肾衰竭。
2: 我的妈呀，
1: 这个时候呢肾脏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大半的排毒代谢能力了。
2: 就是不是再往下发展就是那个尿毒症了是吧？
1: 尿毒症其实就是慢性的肾衰，
2: 就是
1: 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2: 哦、
1: 所以一旦确诊了尿毒症，摆在面前就是两条路，要么呢就是终身规律的透析，有的人多了一个星期得透3-4次，要么呢就是换肾。
2: 换肾，
1: 但是我告诉大家，两条路哪一条都是生不如死，
2: 就是活着很痛苦。
1: 对，
2: 就是活着而已了
1: 啊。我们先说透析哈，透析一旦开始，往后余生那就被机器拴住了。每周2-3次到4次，哎，到那块儿扎针啊，上机抽血，然后呢回输。透析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血液啊在体外把那些废物给它清除了，再输回到体内。时间长了之后，动静脉漏啊，血管鼓包啊，想扎都没地方扎了，浑身都是淤青的，人就靠着机器吊命
2: 啊。
1: 那我们说完透析呢，再来说一下换肾。哎，有的人说我肾不好了，我换一个新的，换完不就没事了吗？这个才是噩梦的开始。
2: 为啥呢？
1: 首先肾哪有那么好找啊，有的人等了3年5年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等到配型成功的肾。
2: 那得匹配啊。
1: 对，
2: 匹配。
1: 就算运气好等到了适合自己的肾源，手术成功了，你以为结束了吗？
2: 那
1: 远远没有。因为我们换了这个肾呢不是我们自己长的，所以我们身体对它是排斥的，有排异反应，我们就得终身去服用抗排异的药物。
2: 终身服用
1: 是，那花钱是一方面，那你想想什么是抗排异啊？我们针对这些外源性的物质，外源性的肾脏哈器官，我们是产生抗体的，去攻击它。所谓的这些排异药物，就是把我们的免疫力给它压制到最低。不要产生这些抗体。那，没有抗体，不排斥这个肾了，那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呢？我们对抗各种细菌病毒呢？那到了那个时候没有免疫力，甚至是一场小感冒可能都是要了你的命。
2: 那我相信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刚才您说那个程度，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面对的结果，但是你不面对怎么办？日子还得过下去。
1: 是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肾病从来都不是小事儿，严重了是会直接威胁生命的。
2: 没错，
1: 而且大家知道现在肾病的发病率有多高吗？大家知道一个人一旦得了肾病这个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的肾出了问题，就算当下把病情控制住了，也不等于一劳永逸。大家想想，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到了60岁、70岁，身体的机能本来就在大幅的下滑。
2: 对，
1: 肾脏的

0: 功能就是在持续的衰退的，原本受损的肾脏会容易恶化，会不会接着一步步发展成了肾衰竭，最后演变成尿毒症呢？
1: 我相信哈，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这个不是张磊博士在吓唬我们，因为他作为在此之前临床一线的医生哈，见到的太多太多了，也是发自肺腑的一些感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张磊博士以前遇到过的，就是无数家庭的这种教训或者这种血泪，有的时候作为医生也有很无奈的时候，
0: 是
1: 无能为力的时候，
0: 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为什么肾炎肾衰竭它很可怕？因为一旦到了这个阶段，肾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你比如我像感冒，我吃点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没事人一样。肾衰竭到了那个，只要启动开来，它就只有一步一步越来越恶化。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
1: 好，
0: 我有一个朋友叫老于哈，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有两个孩子。那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尿频尿急，腿有点浮肿，没当回事儿。然后呢，去医院检查，尿里边有蛋白。就说明尿肾已经有损伤了
1: 啊，尿蛋白哈，
0: 对，
1: 肾损伤。
0: 那后来呢，再去检查的时候，我的妈呀，天都塌了。当时我正开着车，接到他电话的时候，直接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医生跟他说已经到了尿毒症的前期。随时可能都要开始透析治疗。一个大男人在电话里边啊，哭的都说不出来话，
1: 是吓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绝望。包括我当时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太可惜了。因为他才40多岁，太年轻了。
1: 一说肾病，其实我有点谈肾病有点这个很紧张哈，我觉得我多少有点发言权，为什么？因为我家里还有哥哥啊，我哥哥就是前几年诊断出的这个肾炎。然后呢，我哥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他开始就是也在我们当地一家很大的医院做的一个诊断，然后按照医生的指导再开始吃药，吃的什么药呢？我大家说叫激素的药。然后有一次我回家，你知道吗？看见我哥的时候我吓死了，因为我哥胖了一大圈儿。而且那种胖不是说你发福的胖，是那种特别不正常的胖，然后感觉脸都变形了。然后后来我问我哥，我哥说这个吃这个激素药吃的，当时哎呀，就是看见我哥的时候眼泪啊真的就止不住了，很心疼。然后呢，我哥现在吧这两年呢，他因为正常遵医嘱嘛，他的这个药量也在逐渐的减，但是停不了，他是得终身服药，而且每年都会定期到医院进行体检。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了哈，如果不体检的话，不知道你这个药啊，包括对这个病情控制到什么程度了，他会做一个实时监测。你想，我哥今年才45岁，所以说其实，谈到这个肾病，因为我家里有这样的病情，所以其实我心里还是，一提到这个病，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如果您有肾病的问题，大家刚才听了我和梁涛讲的故事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同感？这个过程是不是你现在正在也经历呢？或者你们亲人有没有经历过？
1: 对，
0: 那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大家是不是已经认命了，觉得就这样了？如果有这样疑问的朋友，今天呢一定要听听我接下来讲的这个内容。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听张磊博士哈，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正在饱受着各类肾病的困扰，那今天我们看一看通过国际视野，我们的张磊博士会带给哪些新的知识哈。其实说实话，张博士，我一直有个疑问，您说在古代，这都您讲的，那个天花是绝症，
0: 对，
1: 然后50-60年代肺结核是绝症，几乎是要命的。可是现在大家伙发现了，这些病都变成什么的呢？普通的慢性疾病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我特想替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想问张磊博士哈，你说现在这个国家在不断的繁荣昌盛，在发展哈，医学进步也特别的快，为什么这些问题还是很难解决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肾病啊，什么肾衰竭呀、尿毒症啊，现在目前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对它进行一个调理和解决，是吗？
0: 我跟大家说，国内目前治疗肾病的方法，确实就是大家已知的这几种
1: 啊，也就这些了。
0: 对，但是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现在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那这种全新的方法跟什么有关？就是跟这两天我跟大家提到的麦角硫因有关
1: 啊。跟他有关啊？
0: 对，
1: 那给咱好好讲讲。
0: 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肾病最终会发展成为需要透析的程度？是不是因为你的肾已经老到不行了？什么叫老？ 就是你的肾脏完成。

0: 不了正常的代谢所需要的一个机能，最后只能通过外部的机器来帮助你的肾脏去完成解毒，是吧？完成这些工作。那我们正常人的肾需要透析吗？不需要，
1: 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就是自给自足了，
0: 对，
1: 自己来开始调动身体机制了。
0: 是的，
1: 哦，
0: 那因为他们的肾已经足够年轻，足够有动力，他们的肾自己就可以排毒，就可以代谢。那为什么有的人肾需要透析？因为这样的人，他们的肾已经不行了，没有办法工作了，只能需要透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这张图。
1: 哇，这个给我们讲一讲怎么回事啊。
0: 那我们左边的这个图就是一个健康的肾
1: 啊，
0: 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我们已经衰老受损的肾。
1: 哎，这个图还是比较直观的哈，因为你看啊，左边这个呢它是红润饱满，表面光滑，这是健康的这个肾脏哈。那右边这个比较明显了，你看啊，这个干瘪褶皱啊，然后呢颜色暗沉，这就是衰老受损的这样一个肾脏。我相信大家看完这张图啊，是不是都想成为左边的肾，而不是右边的肾了。
0: 所以呢，想要变成左边这种年轻健康的肾脏，是不是得让我们的肾进行抗衰？如果我们能够延缓肾的衰老，延缓线粒体老化凋亡的状态，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的肾从右边变成了左边呢？我们的肾是不是就可以重启功能了呢？
1: 那感情好了哈，
0: 是不是就不用走到透析的那一步了？那反过来，哪怕你现在还在左边的那个状态，想要延缓发展成为右边的那种趋势，是不是同样也得靠抗衰？
1: 你得想点辙，
0: 对，
1: 你得想点办法啊。
0: 那我们通过什么能够实现有效的抗衰？我知道的很好的一个方法，也是我老师霍尔福德上次来到中国提到的这个抗衰的理念，我觉得太适合大家了。无论你是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竭等等各类肾病，那现在美国有一款最新的营养素，它就直接针对抗衰来进行的，那就是麦角硫因。
1: 麦角硫因啊，
0: 麦角硫因是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在线粒体这个能量工厂内部发挥作用的，而且呢，它能够清除和中和这些有害的氧化物质，天然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抗氧化剂。
1: 太好了。那其实刚才我们张磊博士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哈，不管是我们的肾，还是我们在此之前提到的各种身上的零部件哈，它的日常运转呢，全都是靠那叫什么线粒体
0: 来生产能量，
1: 产生能量哈，这比较专业了。那么想要抗衰，本质就是守护线粒体，养好线粒体就是从我们的细胞根源延缓肾脏和全身脏器的老化，让它老得慢一点，让它年轻化多一点。
0: 那我们麦角硫因的作用就是能够定向的穿透细胞膜，直达线粒体内部发挥作用。那这种能力呢，是很多普通抗氧化成分所做不到的。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一类属于第一代的抗氧化剂。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辅酶 Q10 属于第二代的抗氧化剂。那这几种呢，我们过去常见的。
1: 对，
0: 还有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抗氧化剂呀，都是属于比较开始阶段的抗氧化剂。
1: 你说都叫抗氧化剂哈？那以前这些老版的抗氧化剂，它的作用是怎么抗氧化的呢？
0: 那这种的抗氧化剂呢，大多只能停留在细胞的外围去清扫自由基。
1: 外围，
0: 它拦不住自由基钻到细胞里边去损伤我们的线粒体。那麦角硫因不一样，它是我们全新的第五代抗氧化剂。
1: 第五代哈，
0: 对，
1: 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很多老百姓听到叫什么辅酶 Q10 这类的抗氧化剂，觉得这东西就很神奇了哈。但是您看，随着岁月长河哈，不断往前流逝，但是现在不行了，时代在发展，我们也在进步。您看，我们的营养素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那张磊博士哈，今天我们拿到手的这第五代的抗氧化剂，来自于美国的麦角硫因，它的特殊点在哪儿呢？
0: 它特殊就在我们身体呢有一种自带的专属转运蛋白，叫 OCTN1， 它会主动把麦角硫因运送到细胞里边，直接达到线粒体的核心位置，从而让麦角硫因可以就地清除线粒体周边泛滥的过量的自由基，从源头避免自由基持续去啃噬我们线粒体的膜结构。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线粒体，稳住线粒体的产能功能，让线粒体重新拥有足够的能量。当然呢，这也是麦角硫因这种独特的作用，才让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对此格外的看。

0: 重。
1: 嗯，没错。
0: 你还记不记得？嗯，上次老师来到中国的时候哈、啊，本来我们也是约好了一起聊一聊麦角流音
1: 啊，对。
0: 结果呢，临时有事儿，嗯，就让你代为跟他碰面了。
1: 对，对于一个英语不太好的我来说，嗯，也针对麦角流音，当时呢在现场对我们的霍尔福德先生做了一个专访。嗯，这个我们有视频记录哈。
0: 当时呢。你也是临时接到了这个重任，嗯，那替我跟老师聊了很多，
1: 对，
0: 其中就有麦角流音对于我们抗衰的重要性，而且呢，为啥霍尔福德先生在帮助我们推进美国进口的麦角流音来到中国，嗯，就是因为它太适合我们中国的叔叔阿姨们了，
1: 太好了，
0: 那只要日常代谢产生自由基，线粒体就容易持续被氧化的损耗，嗯，所以无论是谁都有补充的这个需要，嗯，包括我。包括你，
1: 包括
0: 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1: 对，
0: 麦角流音就是我们大众化的刚需，嗯，是我们抗衰必须的一种营养素。
1: 这东西真是越看越顺眼呐，真好，真好哈，啊。嗯，那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麦角流音在全国，在全世界好像也有很多国家在做哈，啊，但是我们知道听过您说的这段历史，美国是最牛的，为什么会选择美国的这个？从这个历史角度，包括从现代角度，它能够入您的法眼，绝对有它的过人之处哈。
0: 没错，
1: 给我们讲一讲。
0: 那首先从麦角流音的发展历程来讲，嗯，美国是全球最早系统化开展麦角流音研究啊，产业化落地的国家。嗯，那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开启了麦角流音的相关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实验、优化、工艺改良，所以呢，才有了如今这款技术。啊，包括配方呢也非常的成熟，那这款麦角流音的含量也完全对标了国际权威标准，嗯，欧盟法则明确规定，成年人每日麦角流音推荐的上限是30毫克，嗯，那咱们这款麦角流音单单一粒就已经达标欧盟单日成人标准，配方呢也是独一份的王牌优势，因为它集齐了四大核心抗衰的成分，嗯嗯，麦角流音。PQQ 透明质酸钠酵母贝塔葡聚糖，嗯，实现了全链路线粒体的养护。那国际上的麦角流音产品要么就是单一的麦角流音，嗯，要么呢麦角流音搭配少量的抗生素，
1: 都在这儿
0: 能同时把这四种营养进行科学复配，嗯，在全球麦角流音产品里边呢都是非常罕见的。
1: 所以说其实哈，这套理论呢，张磊博士哈，我觉得如数家珍。为什么呢？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当中，我们的张磊博士对这款麦角流音还有我们霍尔福德先生的保驾护航之下哈，对他研究的也是特别的彻底了，嗯，所以才能够非常隆重的在我们节目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哈。那其实我觉得您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哈也在全力的推动，所以呢也希望能够把这款麦角流音引进到国内，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不用远赴重洋哈，就能够吃到高标准的抗衰营养素，我们的麦角流音了。
0: 嗯，所以因为有了这么全新的营养素，针对各类肾病，嗯，我也希望大家呢不要绝望，如果这款麦角流音能够有机会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的国家，嗯，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呢是我的老师霍尔福德都非常认可的，
1: 非常认可的，对对对对。
0: 而且我敢说，这款麦角流音如果能来到中国，将会是掀起一场肾病抗衰的新高潮。
1: 太好了！
0: 所以如果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啊，嗯，大家不要放弃，你只要跟着我们的节目，我一定会走遍全世界，为大家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
1: 太好了！
0: 那针对目前肾病的问题，麦角流音是我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解决的方法。通过呢深入细胞的线粒体根源，清除自由基，让你肾脏呢延缓衰老状态，恢复年轻态。如果说你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肾，那你说这类病还是问题吗？
1: 绝对不是问题啊，绝对不是问题，嗯，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希望屏幕前的朋友们，不管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您的子女，在肾病这一块哈，希望大家不要放弃，相信科学，相信时代的进步，相信这个世界在发展，那这些问题一定都能够被我们的麦角流音所解决。那张磊博士呢也会尽全力的推进这款美国麦角流音早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只要一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近期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

0: 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哈。他说张博士，我以前总以为外国老头啊都是那种胖墩墩的模样，那说没有想到霍尔福德先生啊，哎呦，这个身材特别挺拔，气质也特别绅士哈，一点不像快70岁的人。我太期盼能够用上跟他同款的麦角油音了。他说了，说实话，这两年呢，我被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给折腾惨了哈。他说去年去儿子家看这个孙子哈，陪孩子玩了一小会儿，就觉得累得呀，腰都直不起来了。晚上躺在床上，腰和膝盖又酸又痛，然后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哈，然后因此呢白天没有精神。他说了，我今年才65岁，他感觉就像已经是老态龙钟了哈。他说再晚几年调理那还了得，我真是庆幸现在能够遇到麦角流音这么好的抗衰产品，这一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能错过这一次抵抗衰老的好机会。他想问一下张磊博士，您再努努力哈，快帮我们把麦角流音整来，这个好像不那么容易哈，怎么努力啊？
1: 像您腰椎间盘突出呢，骨质疏松的这些问题，它不是突然来的。
0: 对，
1: 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它的功能下降，氧化应激增加，成骨细胞干不了活了。破骨细胞却异常活跃。
0: 没错，
1: 那成骨细胞就是让我们骨头越来越结实的，破骨细胞呢，就会导致骨钙流失，骨密度下降。腰椎间盘呢，它的髓核和纤维环没了能量，修复的速度赶不上退化，所以一活动就腰疼，腿迈不开，骨骼和关节的慢性炎症呢还会干扰神经，让你怎么都睡不踏实。那麦角硫因是目前极少数能直接钻进骨骼细胞线粒体的一个抗氧化剂，
0: 那它能钻进去，
1: 对，
0: 干活，
1: 它能精准的进入到成骨细胞、软骨细胞、椎间盘细胞、线粒体，24小时呢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保护线粒体膜不受损伤，让这些细胞呢重新有力气干活，成骨细胞开始好好造骨，破骨细胞的过度破坏呢就被抑制了，椎间盘的蜕变速度也会减慢，就好比给骨骼和椎间盘请了一个内部的维修工。
0: 哇，太棒了！
1: 从根儿上减缓我们的骨流失，延缓腰椎老化。那很多研究已经证明，补充麦角硫因能够显著减轻中老年人的骨骼肌肉疲劳，改善运动后的恢复能力，甚至是帮助我们提升骨密度。
0: 哎呦，那不就是等于是打造一副铮铮铁骨了？
1: 对，
0: 太好了。
1: 那我为什么对这个产品这么有信心？因为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今年快70岁了，
0: 人家在这儿呢。
1: 对，他就是这款进口麦角硫因长期的使用者。你们看，他能坚持每天大量的体育运动，游泳、力量训练样样不差，
0: 对，
1: 骨密度检测呢也比同龄人高出一截，腰背挺拔，
0: 对，
1: 走路带风，
0: 对对对对，
1: 完全不像快70岁的人。那他就常说麦角硫因是他骨骼的充电宝。那这款产品采用特殊的萃取技术，活性纯度高，吸收率远超普通的补充剂，所以呢您完全不必悲观，
0: 您的好日在后头呢，
1: 现在开始用就是最好的时机啊。麦角硫因不仅能够帮助您呢把腰腿的力量提上来，还能够让晚上炎症疼痛消下去，一觉睡到天亮，
0: 太好了，
1: 精力旺盛的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您会庆幸遇到了他，我也替您高兴。那别着急，这2-3天我一定争取让关注咱们的朋友们用上这款和霍尔福德先生同款的进口麦角硫因，尽早摆脱像骨痛啊、失眠呐、力不从心的困扰，让您活出40岁的筋骨劲儿。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我们朋友们已经注意了。目前呢，我们张磊博士啊，马上将会给大家做一次超级福利。当然了，目前也正在积极的努力当中，正在接洽当中，正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两位老师推荐的咱们这款抗衰的新密码，我们来自于美国的麦角硫因，能够早日的来到咱们的平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做一次大型的福利活动。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有些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
1: 我知道小姐，你刚回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好啊，十年没回来了，想听到的就是欢迎而不是怀疑。

0: 老爷，
1: 嗯，
0: 外面下着雨还打拳，小心着凉了。
1: 没事儿。
0: 等你的肩膀疼了，你就知道赵妈的话有用了。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赵妈呀，你可真是老了，越来越啰嗦了。什么当讲不当讲的？说。
0: 我总觉得小姐和以前不大一样了，挺奇怪的。
1: 十年不见难免嘛。
0: 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小姐是我抱大的，我不会看错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总觉得呀，老爷，你得好好打听一下小姐呀。
1: 打听什么呀？哎呀，赵妈，我懂了。你是怀疑小姐是假的？哎呀，他要是假的，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家那么多事儿啊？再说这怎么可能嘛？赵妈，你是不是听说书听多了，满脑子都是故事？我告诉你，小姐是真小姐，十年不见难免陌生。这一次

0: 就算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啊。
1: 老爷，
0: 赵妈，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连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知道？难道你希望我老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莫名其妙。拿着，你记住，再也不要说这种话。

0: 小娜，你吃饭的口味变了没有？
1: 娘子，我回来了。
2: 小娜回来了。
1: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2: 在做寿司。
1: 什么？让我吃一个。
2: 哎，洗了手再吃。
1: 哎，娘子，你做这味道太大了。
2: 我已经放了很多盐了，当然没变了，口味还是那么重。
0: 你写字的字迹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1: 实在是不想练了，烦死了。还有那么多。
2: 小娜，又怎么了？
1: 然子，我不喜欢米芾的字，难看。
2: 那我来帮你写吧。
1: 然子，你真好，来。
2: 是不太一样了，您忘了。初中毕业那年，我练了整整一个夏天米芾的字，还是您在南京给我买的字帖呢。

0: 爸。
1: 嗯？
0: 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穿和服真是太美了。
0: 我知道爸爸喜欢我穿和服的样子，所以这次从日本回来特地把它给带回来了。
1: 哎呀，两国交战，文化没有罪过。
0: 嗯。
1: 好，坐外右内。可是你小时候总是穿错，现在学会了。
0: 左外右内，我再不会忘了。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在国防军报找好工作了，打算到那儿做个实习记者。
1: 工作都找好了，这么快？你什么时候办的？
0: 我不想靠您的关系，所以在日本的时候已经开始联系了，一直没跟您说。哎呀，
1: 小娜刚刚回来，在家歇一阵子再说吧。啊，
0: 爸，我可是个闲不住的人，您看我从小就那么好动，您天天让我待在家里，我哪待得住啊？我巴不得明天就去上班呢。
1: 还是小时候那个急脾气，想起什么事儿了呀马上就得办，耽搁一天都不行。

0: 吸烟有害健康。不抽烟？当兵的不会抽烟，算什么当兵的？
1: 对不起，我是当官的。
2: 组长，回来了。组长，
3: 都来了。
2: 组长，
3: 什么时候到的？
2: 前天就报到了，现在万事俱备，就等你这大组长了。
1: 马组长，特勤小组副组长孟凡斌向你报到。
3: 不用这么拘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哎，听说笛子吹得不错啊，哪天吹我听听。
1: 我那把笛子是兵器，不是用来给人消遣的。

0: 哎，何坚呢？
1: 哎，何坚，哎，就别提了。
0: 啊，怎么了？
1: 他出了点问题，临时没有找到别人，就我们三个人来了。
0: 又闯祸了？
1: 嗯。
0: 哦，我知道了，出了点问题。四座在哪儿呢？
1: 他在家里等你呢。
0: 那好吧，我去找他。
1: 我送你去吧。
0: 啊。
2: 马组长，你们从东京到大连一路险情不断呢。
0: 主要是日本原 K 师团的残部想劫走实验服。
2: 我听说你们的运输机还遭到军用飞机的袭击，你对这事怎么看呢？
0: 具体是什么人我还没有查清楚，但是从实验服的反应上看，应该不是实验服的人。
2: 废话，那当然了，石彦夫的人怎么会想要他的命呢？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洗个澡，睡个觉，养精蓄锐，明天去天津举行交接仪式。
0: 是。四座，战犯交接之后，咱们是不是连夜把他送回南京啊？
2: 着什么急啊？我准备和美军交接之后，先在天津汇文中学举行个记者招待会。
0: 这恐怕不太妥当吧？
2: 有什么不妥呀？
0: 司座，日本 K 师团的余部正在想方设法地劫走石彦夫，而且还有另一伙人想要杀掉他。我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召开记者招待会，那不等于给这些人通风报信吗？
2: 现在还不能证实这股力量就是冲着石彦夫来的。再说了，袭击你们的驾驶员也已经死了，这段路程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是，但是我认为，
2: 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面上，只要加强警戒就是了。
0: 四座，那些日本人可都是亡命之徒，现在他们在暗处可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啊。
2: 马组长，安全因素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草木皆兵啊。我作为国府的最高代表，理应想得更广泛更深远，借着这次国际合作的机会，把引渡战犯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扩而大之，推而广之，这是国府早就定下来的方针。你看，连特使的来信当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0: 斯多西诺，我只是担心。
2: 马组长，你接受董玉清的命令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推三阻四的？好了，回去休息吧。
0: 是。
2: 一个小小的少校也敢在这指手画脚的，仗着董玉清是你的后台，你就张牙舞爪，放肆。
3: 四座，马云飞固然可气，但是安全问题也要考虑。
2: 哎呀，你知道什么？董玉清事事跟我作对，秘密行动不让我参加，特勤小组安插他的人，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想在这次行动中居高守威吗？我干什么非要大老远的去天津？
3: 四座，您的意思是？
2: 在南京开，在南京开分头全让董玉清占了，啊！我只不过是跑腿办事的，我就是要在天津开，大张旗鼓的开，风风火火的开。他只不过就是个监督嘛，还想越过我去，妄想。
3: 要不到天津后再给南京透个信儿，他们要想阻止的话也来不及了。
2: 嗯，你呀总算出了个好主意。
4: 爸。
5: 嗯，
4: 你最爱喝的铁观音。
5: 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4: 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
5: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啊，
4: 我知道爸爸一定是天底下最开明的爸爸。
5: 行了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我想明天去天津。
5: 什么？
4: 爸，我想去天津参。